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

0: 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请听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4: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3: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6: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0: 民政部昨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7: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7: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 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推介会昨天在湾仔举行，吸引超过200名嘉宾出席。本次推介会旨在立足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充分释放香港超级枢纽的独特优势，全方位展示第26届投洽会扩容升级的全新机遇。活动既为香港资本拓展内地产业合作空间，也为内地企业搭建链接全球资源的便捷通道。据介绍，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全新亮相，展览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近70%，整体办会能级大幅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海南新能源装机规模达1271万千瓦，其中风电237万千瓦，光伏987万千瓦，生物智能47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全省总装机比例达50.1%。海南由此迈入以新能源为主体、多元电源协同保障的全新发展阶段。下一步，海南将持续扩大海上风电、集中式光伏装机规模，迭代优化原网荷储一体化运行模式，稳步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8: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国防部的发言人对此已经做了说明，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9: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8: 对于大陆海警船在台岛周边海域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已倡导台湾船只不要理会大陆海警船询问，第一时间通报海巡，并往台海巡艇方向移动。对此，陈斌华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9: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必要之举，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广大台湾渔民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失利，出卖民族利益，置台湾民众生计福祉于不顾，妄图借此恶意炒作，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如果胆敢挑衅滋事，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8: 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 对此，陈冰华

0: 表示，
1: 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0: 近日，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台湾观众热烈欢迎。对此，陈冰华表示，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愿意推动更多优质院团赴台，让岛内同胞欣赏世界一流水平的精彩演出。
1: 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惊艳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许多观众感动落泪，表示文化交流非常好，一定要再来台湾。只此青绿取材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以唯美灵动的舞蹈复刻中华传统美学。这部剧没有一句台词，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
2: 以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两岸政界、工商界人士及基层民众代表约350人齐聚金门，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开展交流与合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落脚点。我们将持续推动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截至目前，2700多家台企在京生根，投资总额超过190亿美元。天津已成为两岸经贸融合度最高的北方城市之一。2025年全年，在京88家重点台资企业营业收入为781.9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为43.39亿元人民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未来将加强新兴产业领域合作，探索医疗康养合作新路径，与本次金台会方向高度契合，希望未来继续支持台商在京发展，实现金台两地互利共赢。金台会创办于2008年，已成为加强金台产业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金台会将持续至7月12号，还会举办金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等产业对接活动，以及金台明月交流专场音乐会、台青文化实训研习营、2026两岸媒体行等民间交流活动。
3: 相约长安，青春同行。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昨天在西安开幕。开幕式上，两岸青年同台演绎《送你一个长安》《一路生花》等精彩歌舞。随后，两岸青年前往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沉浸式体验面塑、剪纸等陕西传统技艺，观看西安古乐、华山戏法等特色展演。据了解，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是陕西省目前举办的规模最大、层级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大型综合性两岸交流活动。来自陕台两地的青年和各界代表5000余人将参加40余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色交流活动。两岸青年将在科技、教育、文化、学术、体育、旅游等多个领域开展交流互动。
4: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0: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美。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连日来，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在大陆各地接连登场，两岸青年在活动中互学互鉴，相交相知的身影成为今夏海峡的一道亮丽风景。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4: 近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胁对话，还密集参与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针对日方执意扩军的危险行径，近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助推日方军力发展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以规制手段对冲日方军事扩张的潜在风险。相关话题邀请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炎炎盛夏，生机勃勃，连日来，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在大陆各地接连登场，一批批台湾青年跨海来相会，一场场交流活动如火如荼，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交相知的身影成为今夏海峡的一道亮丽风景。那么这些交流活动有哪些特点和趋势？如何持续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随着暑期的到来，两岸青年交流活动陆续在大陆各地展开。首先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夏两岸青年有哪些交流活动，而这些交流活动呈现出哪些特点和趋势。
5: 截止到2026年的7月2日啊，今年夏天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呢已经形成了北京峰会牵引、福建示范区密集承接、各省专业营和分营铺开的格局。主要的话呢，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点来呈现它的特点和趋势。第一啊，在活动布局上啊，就是大型的综合平台和地方的品牌活动呢同步展开。2026年的两岸青年峰会啊，7月2日到6日呢在北京举办，由国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啊共同主办，主题呢是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除了开幕式和主论坛之外呢，还安排了京台大学生龙舟赛、青年科学家论坛、白工白夜职工交流周、古典诗联吟诵啊交流会，还有呢青年火花思想会等等啊九场主题活动，相关的文化研习营啊、体育交流赛、影音体验行等等30个系列活动呢也将持续到8月底，大概有5000名的两岸青年参加。 福建方面，第18届海峡论坛6月份在厦门举行，青年交流板块推出了15场活动，涵盖青年论坛、海峡视听记、青少年的新媒体论坛、两岸同名村的村 BA， 还有呢海峡两岸的青年电商大赛，还有教育论坛，还有呢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等等。福州6月24日到28日举办了第14届海峡青年会、第4届两岸青年创未来的这个科普夏令营，总共有60多名的两岸青年，其中有32名的台湾青年参加。全国台联第32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的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到8月要举行。7月3日到6日呢，在湖北的武汉举办总营参访的交流活动，大概有330名的这个台胞青年参加。随后呢，这个分营呢覆盖大陆的30个省市区，大约有1300名的这个台湾青年参加。第二，就是在活动布局上文化参访和这个科技产业职业发展结合得更紧。福建的创未来科普夏令营把机器人、机器狗的展示，福州科技企业参访，还有吴孟超院士先进事迹展览馆、福建师范大学交流等等这些活动呢，全部都纳入到行程这就体现出来这个科技体验和文化认同的并重。8月1日到8月7日举办一个叫青春样计划第十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那么这个活动呢，面向18岁到25岁的台湾学生，设置了福清县和莆田县，分别呢聚焦核能、风电、高科技的产业，以及呢梅竹马祖的文化，还有非遗民俗。那么南京呢，在7月6号到12号举办海峡两岸青年学生探索南京夏令营研习营，它的主题呢是看大陆、交朋友、拓视野。它的活动地点呢在南京东南大学呢承担研习期间的学术交流、食宿、交通和门票等等这些费用。浙江东阳在6月26日举行了一场2026年两岸微短剧大赛的颁奖典礼。这场活动呢征集了两岸的作品1070部，其中呢台湾的作品有125部，大概有600余名的这个影视从业者、青年记者还有自媒体人参加。这就充分说明呢，微短剧、短视频、网络视听这些呢，正在成为青年交流的新载体。第三个就是在发展趋势上交流活动呢，正在由暑期参访向长期赋能升级。今年夏天的这个活动突出的变化是项目化、专业化、落地化。比如说像江苏常州7月2日举行2026年海峡两岸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推介会。这个赛事呢，聚焦新质生产力设置了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还有文创服务这五大赛道。那么6月10日到7月15日报名，8月中旬下旬决赛，并且配套了 AR 赋能、青春同行、科创加速营，还有呢长台 OPC 的青创筑梦计划，还有呢这个大健康产业的合作对接等等。这就表明呢，两岸青年交流呢正在从单次的见闻型的活动逐步的延展为呢研学、竞赛、实习、创业、职业规划、产业对接相衔接的这条链条。整体上来看今年暑期这个交流呢呈现出三项趋势。一个呢就是地域上是由福建、北京、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等多地联动。内容上呢是由传统的文化体验呢扩展到了科创、就业、创业、影视、新媒体和体育赛事。那么对象上呢是由大学生扩展到了科研青年、技能青年、创业团队、文创和自媒体的从业者。那么核心呢是指向了这个让台湾青年在大陆看见发展、进入场景、建立联系、获得机会。
1: 大陆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华文化底蕴深厚，体育民俗活动精彩纷呈，优质的研学资源持续吸引着大批的台湾青年跨海参与交流。今年参与规模更大，覆盖领域也更广。那朱教授，当前岛内青少年主要是通过哪些渠道形式参与大陆的研学交流？沉浸式的线下研学体验能够为岛内青少年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与成长？
5: 当前岛内的青少年到大陆来进行研学交流的主要渠道呢，已经形成了大陆平台牵引、台湾高校转介、青年社团直报这三条路径。它的参与形式呢，主要呈现出短期应对、主题路线、竞赛展演、 产业参访并行的这样一些形式，我逐一的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从渠道上来讲呢，当前岛内青少年赴大陆研学交流啊，首先是通过像两岸青年峰会、海峡论坛、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等等这些这个大型平台参与。其次呢，就是台湾高校呢成为重要的报名入口，比如说像开南大学就发布了海峡两岸青年探索南京的研习营，要求呢学生提交这个申请书、在学证明、报名回执等等，然后呢由学校

0: 联系这个大陆的姊妹校。像原治大学呢，就转发了大陆姊妹校暑期的营队，报名者呢需要通过校方提供学号、系所、台胞证等等这些资料，录取以后呢由学校统一的通知，说明呢现在高校的这个渠道呢已经制度化、流程化。第三类呢是台湾青年的社团、民间交流机构直接招募，比如说像这个青春样计划，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就是通过协会的官网呢开放网络报名，面向18到25岁的台湾学生，按照福清县、莆田县分路的录取。再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参与形式。参与形式呢，主要是短期营队、主题路线、竞赛展演，还有产业参访并行。我们以海峡论坛为例啊，像今年的青年交流板块呢，就设置了15场活动，涵盖了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教育交流，还有音乐舞蹈等等，并且呢，增设了两岸青年电商大赛，举办这个教育论坛和青少年的科技交流会。以科技研学为例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例子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6月24号在福州开营的这个第四届两岸青年创未来科普夏令营，有32名台湾青年在内的这个60多名的两岸青年参加。这个他们的行程呢包括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展示、福州科技企业的参访、福建师范大学的这个专业交流、吴孟超院士的这个先进世纪展览馆的参展等等。这些呢都体现了科技现场加高校交流加文化体验的组合。以校际的营队为例呢，电子科技大学的海峡两岸青年科技与文化探索营啊，就安排了这个电子博物馆、钛盒子与考古，还有呢像前沿材料的实验室，还有未来媒体的研究中心、成都的机器人创新中心、科大讯飞等等这些内容。那么贵州的黔西南的研学营呢，就安排了青年创业基地、喀斯特地貌、民族村寨、非遗的蜡染、扎染，还有呢华江玉骨大桥等等这些研学点。这就说明呢，今年的研学不再局限于景点的参观，而是呢把课堂、实验室、企业、城市治理、体育民俗和文化遗产呢放在同一条线路之下呢进行。那么沉浸式的线下研学啊，它会有一些实质性的收获，这些呢主要是体现在认知更新、文化连接和发展能力的提升。首先呢就是线下的体验啊能够压缩信息差，台湾青年在大陆的科技企业、高校的实验室还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当中啊，直接观察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有数字产业和工程建设啊，这些呢形成了对大陆发展水平的现场判断。福州科普夏令营当中呢，就首次到访的台湾青年张家豪那就表示说，大陆的科技进步超乎想象啊。那么这类的反馈呢，说明面对面到现场的这个研学比网络的信息啊更加具有纠偏的功能。第二呢，就是这个文化的体验能够把抽象的中华文化转化为身体体验。闽台青少年的这个民族文化交流互动当中呢，台湾青少年参加了这个版画拓印，还有呢旱地冰球的友谊赛，还有畲族的3月3的这个民族活动，还有呢像参访这个三坊七巷、烟台山、上下行等等这些历史街区，可以说文化认同呢通过共同活动、共同表演、共同生活逐步的生成。第三呢，就是研学能够转化为学业、就业、创业上的具体的机会。海峡论坛配套的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啊，多年以来呢累计吸引了超过6300人次的台湾专业人才的跨海交流，并且啊设立了台生职业生涯的这个导师制度，提供职业规划、场地、投融资、法务还有补贴申领等等这些咨询服务。可以说对岛内的青年来说呢，这类沉浸式的研学的这个价值很直观、很直接，就是看见大陆的直接真实的生活，就是看见大陆真实的生活，建立同龄人的朋友圈，理解共同文化的根脉，接触前沿科技和产业场景，并且呢为未来的升学、实习、就业、创业积累第一手的经验。
1: 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限制两岸交流，甚至恐吓施压参与交流的台湾青年，但是呢仍然有大量的台湾青年逆势跨海参与交流。那朱教授，您认为这一现象背后说明了什么呢？
0: 确实如您所讲，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呢持续的阻挠、限制两岸的交流，甚至恐吓施压参与交流的台湾青年，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台湾青年逆势跨海参与交流。这说明岛内的青年对于被替代判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也说明大陆的这个发展和交流已经形成了这个非常强烈的吸引力。那么这些呢都说明两岸的青年交流具有很强的社会基础，行政阻断像民进党当局的各种的刁难难以改变这种两岸交流会逐步做大做强的这种长期趋势。那我逐一的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说明台湾岛内的青年对被替代判断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台湾方面呢今年以来持续的把赴陆交流安全化、政治化处理。台湾当局近年来持续的把这个赴陆交流呢进行所谓的安全化、政治化处理。

0: 台湾岛内呢办理相关的活动，禁止呢台湾当局的这个相关的机关和这个地方的人员啊参与，并且呢这个明确提出来要提醒这个民众呢避免触法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台湾青年仍然持续的跨海参与相关的活动，就说明呢他们并没有被这个所谓单一的这个政治叙事啊完全的塑造。因为台湾岛内的青年跟大陆的青年一样，跟全世界各地的青年都一样的，就是青年最注重的就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同龄互动和实际机会。对他们而言呢，大陆不再只是岛内政治宣传当中的抽象对象，而是呢可以学习、实习、就业、创业、交友、旅行、研学的一个真实场景。第二啊，说明这个大陆的发展现实和这个交流供给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劲的吸引力啊。今年夏天两岸青年交流的规模和密度啊本身就是证据。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啊，截止到这个6月17日啊，已经举办了30多场的活动，超过6000多名的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这个台湾青年参加。海峡论坛呢还有专门有一个海峡青年论坛啊，这个海峡青年论坛还发布了23项的两岸青年社团的合作项目啊，来推动啊19组的两岸青年社团结对共建，然后呢签约合作。2026年的两岸青年峰会啊，7月2日到6日呢在北京举行。将设置呢这个京台大学生龙舟赛啊、青年科学家论坛，还有白宫白夜职工交流周，还有呢这个相关的古典诗联的交流吟诵会啊等等，这些9场的这个主体活动，这些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底，大概有5000名的这个两岸青年参加。全国台联第23届的台胞千人夏令营的这个活动呢在7月到8月举行，总营呢在武汉，分营呢覆盖到大陆的30个省市区，大概有1300名的这个台湾青年参加。那么这个主题呢就包括中国人现代化，包括科技创新，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两岸的融合发展。这就表明呢大陆对于台青的吸引力呢已经从参观型交流升级为发展型交流。它在科技场景啊、产业平台、文化资源啊、就业创业的政策、城市生活体验啊，这些可以说共同发挥的作用。台湾青年愿意来关键的原因呢就在于大陆能够提供具体的空间和具体的机会。第三啊，这就说明呢两岸青年交流具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的行政阻断啊，难以改变这个两岸青年交流的长期趋势。大陆方面把这一现象呢概括为是台湾青年不畏惧啊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而是踊跃的参加大陆的交流活动。并且呢这个认为这是证明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从社会心理上来看呢，青年交流啊它具有三重的效应。第一个呢是削弱这个信息茧房。台青啊在大陆高铁、移动支付、人工智能、城市治理、非遗文化、体育民俗当中呢其实还形成了它的第一手的认知。第二重效应呢就是通过这个青年交流啊可以说重建同胞的连接。台青和大陆的同龄人啊共同的参访、竞赛、创作、生活、血缘、文化语言的这种亲近感啊自然的显现。第三呢就是拓展人生的选择这样的一种效应。因为升学、实习、就业、创业、文创、新媒体、科研合作，这些都可能会转化为个人的发展机会。民进党当局啊越是把正常交流污名化，就越暴露出来他们对于台湾岛内这个青年自主判断能力缺乏信任。大量的台青啊逆势而来，这就说明两岸交流的内在动力呢来自民间、来自青年、来自现实利益啊、也来自中华文化和民族情感的自然的牵引。所以说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政治高压可能会增加这个交流的成本，但是呢却难以消除青年认知大陆、参与大陆的发展、连接两岸同胞的真实需求。
1: 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暑期交流可以有效地拉近两岸青年心与心的距离。两岸青年在交流中增进友谊，累积互信，在人生当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为日后携手打拼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朱教授，您认为未来我们应该如何持续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0: 未来持续深化两岸的青年交流首先呢必须把两岸的暑期交流做成全年的常态机制，形成呢峰会牵引、地方承接、社团结对、校际延续的稳定网络。暑期营队的价值确实很高，但是呢单次活动呢很容易停留在相识、参访和合影的这个阶段。未来啊建议这个两岸的青年峰会、海峡论坛、台胞青年的这个千人夏令营等等这些平台呢作为骨架，然后呢把一次性的这个相聚呢转化为持续性的联系。这样呢使得青年交流呢可以在每个营队结束之后呢都有通讯录啊、导师群啊、项目库啊、回访机制和二次复录的机会，这样呢避免活动结束之后呢关系中断。青年交流真正产生政治社会效果啊关键在于啊持续接触、重复互动、稳定预期。第二啊持续深化两岸青年交流啊还必须把这个交流活动的内容啊从看一看深化为啊学一项技能、做一个项目、进入一个场景。 台湾青年愿意跨海而来呢，它的核心动力就在于大陆提供真实的发展场景，未来深化青年。

0: 较重要，应该重点啊布局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电子信息、新能源啊、生物医药、啊、数字文创、电商直播、乡村振兴，还有非遗传播等等这些领域。活动设计呢，还是应该坚持这个课堂讲授加企业参访加项目实作加成果路演加岗位对接一体推进，这样呢可以让台湾青年带着问题来，带着作品走，带着机会留下，这样呢才能够把这个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发展认同啊连接起来。第三呢，应当继续完善啊职称体系，让台湾青年呢来得方便、住得安心、学得进去、干得起来。青年交流的可持续性啊，最终取决于制度供给和生活便利。我们都知道，福建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啊，明确提出啊，要完善台胞在福建求学研习制度的安排，要扩大高校对台的招生规模，要推动啊这个优势特色的台企和这个闽台高校的深度合作，要建立一批啊两岸青少年的研学基地啊，为首次来大陆的这个台湾同胞呢提供更多的便利化的服务，拓展啊台湾居民居住证在政务服务、在公共服务、在互联网的这个领域的应用场景，推出啊更多的便利的移动支付的举措，并且呢为就业创业的这个台青呢提供过渡期的这个免费住房和公共的租赁住房。那么这些措施呢，如果说有可能的话，还应该进一步的向全国的重点城市、重点高校、重点园区呢复制推广。具体来看呢，有以下的三类保障啊应该加以完善。第一类呢，就是交通和证件的便利啊，就是降低首次的赴陆的门槛等等。第二呢，就是这个学习和实习的保障，也就是提供学分互认啊，提供导师指导啊，提供这个保险服务，还有法律咨询。第三个呢，就是就业创业的保障，提供岗位的信息、职业的资格采认、创业的补贴、投融资对接，还有呢长期跟踪服务。从2024年到2025年的10月份啊，福建累计呢就面向台湾岛内青年提供的实习就业的岗位就超过了2.3万个。台湾岛内青年到福建来实习就业创业就超过了6500人次。这就说明呢政策落实啊能够直接转化为岛内青年来大陆发展机会。总体来看呢，未来深化两岸青年交流啊，还是应该抓住三条主线。第一条呢，就是这个机制上常态化。第二呢，就是这个内容上专业化。第三个呢，就是保障上制度化。青年之间有稳定的往来，社会互信呢才会有更深的根基。青年啊能够共同学习、共同创作、共同就业、共同创业，那么两岸融合发展呢才有更深的内生动力。青年啊在共同文化根脉和现代发展机遇当中啊建立起来人生的连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啊就有了更深厚的民意基础和更持久的青春力量。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近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胁对话，还密集参与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针对日方执意扩军的危险行径，近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助推日方军力发展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以规制手段对冲日方军事扩张的潜在风险。那么，日方这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暗藏着何种图谋？我国商务部此次重拳出击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具体内容，请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近期，日本国内不断炒作所谓的核共享论调，右翼政治势力更是大肆鼓吹要突破无核三原则，为引入核武器大造舆论。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外标榜反核立场，极力扮演核爆受害者的角色，而现在呢，却急于通过所谓的核共享引入美国核力量，积极谋求延伸威慑合作。那么，伊南教授，日本在核问题上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背后，暗藏着什么样的图谋呢？
4: 我们首先说呢，日本受到了核轰炸，它包括人的损失，是发动战争它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二点呢，在他专守防卫期间呢，美国人已经讲了，在防御阶段，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适用于日本的。那么现在日本要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了，向先发制人的打击了，这日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面对谁啊？你面对的力量都是拥核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将来能施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追求先发制人之后，他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那我就必须搭建我的核保护伞，必须让美国人为我的先发制人背书。这是日本呢，在当下

0: 一方面积极的练习它的常规力量，包括我们说巡航导弹也好，你这个反舰导弹也好，都归入常规力量这个区域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呢，他拼命将自己拥核，那不可能，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拥核，尤其是美国不允许。因为美国曾用两颗原子弹给日本进行了轰炸，那么美国从内心担心日本报复，所以说真正反对日本拥核最厉害的实际上是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美国拉进来，甚至给美国下这样一个通告，就是你如果不在我先发制人打击之后，你给我提供核保护，那我可能想自己拥核，作为这样一种交换条件，就是不遗余力的一定要撑一把核保护伞，他才能随行他所设想的一些军事行动，要不然他再先发制人打击，全部最终都得泡汤。
1: 除了核问题，日本自卫队近期密集参与了3场大型军演，分别是日美陆上坚毅之龙26军演、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以及近日开幕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演习。这3场演习，有的聚焦战术层面，有的侧重战略战役层面。演习分布在第一和第二岛链广阔区域。一南教授，日本如此频繁地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除了想和美国军事深度捆绑之外，还有哪些考量？
0: 我们说呢，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它的作战能力的提升，主要是两个渠道。第一，当时实战。就是直接投入战争。那第二，如果没有实战，就是演习，这是和平时期一个重要的途径。那么日本自卫队频繁参与演习，尤其跟美军在一起，这种演习毫无疑问你能看出来，就是他急于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改善自己的这个军事形象。另外是什么呢？通过大量渲染自己的军事活动，显示自己在海外存在的能力，最终要修订他的安保文件，为他下一步修订宪法迈上他所谓的正常国家化，突破专属防卫，那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全新的打算，包括从他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那现在不了，现在提反击，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它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必须在演习中呢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演习，他的目的，他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918事变，你到77事变，到珍珠港，他全部都是所谓他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所以你从参加这个演习看来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再军事化，其强军扩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近日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一南教授，您对于中方这一举措如何解读呢？
0: 其实呢，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啊，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我觉得是中方非常明显态度。那么日本现在一意孤行，尤其是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日本率先跟随美国加入美国芯片联盟，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高技术对中国封锁，日本的精密机床早就对中国实施封锁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出手了。就像外交部声明一样，如果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在日本今天频繁的参与这种演习，频繁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还所谓想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对日本做出警告。这个警告一个是口头的，另外是实质的，就是一定要阻断你的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从长远来看，就是让日本尽可能的让日本走一条和平发展道路。而且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打击整个亚太，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 我觉得这一点来看呢，我们外交表现得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1: 好的，感谢金一南先生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0: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相关的精彩视频，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杭州水上巴士，解锁千年运河的流动风景。
1: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广西大新县，品尝舌尖上的边境风情。
0: 乐游风向标，今天呢依旧会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1: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义乌，探访抢先上新世界超市的羊年文创生肖产品。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京杭大运河作为活着的世界文化遗产，其杭州段的魅力不仅在于两岸的古桥老街和烟火气，更在于以水为脉的独特出行方式水上巴士。这种仅仅需要3元的城市慢交通，既是本地人的日常通勤选择，也是游客沉浸式感受运河文化的绝佳载体。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打卡杭州水上巴士，解锁千年运河的流动风景。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杭州的深度之旅呢，我来到水上巴士7号线，在江浙沪呢一带的旅行呢，我是非常推荐。如果来到杭州、苏州、上海的市区呢，就要体验另类的旅行，来搭乘水上巴士，成为城市旅行的一环。在旅行中呢，可以增添旅游的乐趣哦，认识杭州老城区。那一定要来搭乘杭州水上巴士7号线。我这次是从梅花碑码头出发，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牌上就写梅花碑3个字，哇，非常古朴苍劲，旁边呢还真的种了几棵梅树啊，依旧呢是轻浮着河水。这里的水上巴士7号线的一个起点是梅花碑，那另外一个起点呢就是坝子桥码头。那我这次是从终点站的梅花碑反向出发，会有一艘呢载身仿古船会进泊在水面上，哇，宛如是

南宋画卷驶出的一艘游船，正静待载我们呢穿桥过巷，赴一场与老杭州的一个温柔相逢。我们在搭乘水上847号线呢，要特别留意水上巴士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要留意它是否有开船，它会在当天都会有公告。然后呢，如果有开船的话呢，我们是到现场来排队买票。那我们终于排队也排上船了，当船身轻轻一晃，便与岸边的喧嚣呢，悄然隔开来，水波荡漾，将码头的石栏与青板路呢的影子呢揉碎在河岸。我这边的起点是梅花碑，本来就藏着南宋的旧事，这里呢曾经是宋高宗德寿宫的一个后花园，高宗他曾经凿池叠山，临写西湖景致，植苔莓，立奇石。梅石双清的佳话呢，流传于至今。昔日呢，宫苑已经不存在了，却留下这一脉水巷，让人循着流水呢，仍可触摸那段繁华的旧影哦。河道呢，并不宽，犹如一条碧绿的绸带，在老城肌理间呢，蜿蜒舒展。两岸的绿意呢，层层叠叠，哇，垂柳是最多情的，柔枝垂入水面，当风吹过来呢，会蘸着河水，哇，轻描淡写，将绿意呢揉进到波光里。这里的水山呢，挺拔舒朗，映着河水呢越发清透，偶有白鹭掠水而过，它的那个翅尖呢点破了净水。就会荡开一圈一圈的细碎涟漪，两岸呢白墙黛瓦的居民依河而筑，有些墙皮已经染上了年岁的浅灰，窗沿的盆花呢次第的盛开，绿意热闹鲜活，哇，老杭州人家的烟火气就藏在这临水的窗棂与晾晒的衣衫之间，很生活化。那我们会看到呢，是五柳巷。五柳巷这片历史街区呢，它是依河而建，有明末清初的老建筑错落有致，清水砖墙，还有木窗木门，哇，自带了时光的温润。岸边的老人呢，会闲坐在藤椅上呢，摇扇闲谈。孩童呢，就会在巷口追逐嬉戏。沿岸呢，有健走的人们，还有旅行的游客拍照。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最本真的市井烟火，这便是老杭州最动人的模样。就是在游船上可以看到那个两岸的情况。那一路呢，最动人呢，莫过于穿桥而过的景致。在短短的一程呢，其实它有15座的古桥，座座呢风姿各异，有豆腐三桥。豆腐三桥在宋朝的时候称为五柳园桥、豆腐二桥呢，这名字也取得很好。它旧名呢是米市桥，随后依次会经过安乐桥、张家桥、淳佑桥、解放桥、万安桥、菜市桥。菜市桥这里是南宋最大的蔬果集市的一个旧址，后会再经过太平桥、凤起桥、广安新桥，还有宝山桥。宝山桥这座呢是清代石拱桥，哇，非常古朴厚重哦。途中还会遇到两座别致的人行景观桥，像有解放桥的北侧有一个乐古桥，因为它拱形呢，形似乐古而得名。还有张家桥旁边一个新木桥，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木质景观的一个桥，有的桥。桥身高或低矮，哇，有的是石拱圆润，石栏斑驳，纹路模糊，犹如老者的掌心皱纹，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有的桥呢，如同一抹红桥跨越两岸，船行桥下，光影忽明忽暗，抬头一看是一线天光，低头是桥洞倒影，虚实相映。恍若步入时光隧道，一座座的古桥，如同沉默的老者，静守在河里，看着船来船往，听着流水诉。

0: 不说航程的一个变迁，这就是杭州老城区那种感觉。船呢渐渐的航行，河面呢它是渐次的一个开阔，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岸有水杉、香樟、垂柳交织成绿色长廊。当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在水面上会投下斑驳的光影，哇，随波晃动，如梦幻影。偶尔呢会有临河的咖啡馆或者老茶馆。它会敞开落地窗，你会看到有人临窗看书，或是品茗，或者是望着河上的船悠然度日。时光在此悄然地放慢，所有的匆忙浮躁呢，都被这一河的碧水呢，轻轻地抚平。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水上巴士，打开杭州运河的动态密码，收听以上内容。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2: 麦造吃货的天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2: 绝美的自然风光呢，都少不了舌尖上的边境风情。在广西崇左大新县的蓝洞跨国瀑布咖啡，这里呢不仅能够尽览跨国瀑布群的壮阔，更能一网打尽地道的像越南的鸡肉粉，还有春卷，还有斑斓糕等等，在如画美景中品味东南亚特色美食。
3: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和总台记者一起啊，去还有广西崇左大新县蓝洞跨国瀑布咖啡的主要负责人王化，共同去品尝舌尖上的边境风情，聊聊咖啡背后的文旅新业态。
4: 王总，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些越南的斗笠，是吗？这里
5: 是
4: 这里是要到一个什么地方？他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拍照？
5: 啊，对，
4: 对，我看到网上有这样子的网图
5: 啊，是啊，很多游客都是这样子拍
4: 啊，这还挺有边境风情的。
5: 对，
4: 这样子的边境风情，它本身也是一种稀缺性的一种游览体验，
5: 对，
4: 所以大家才愿意来这里拍照打卡，是吧？
5: 对的，这里就是我们第二个小瀑布
4: 哦。好的，
5: 也是我们这个整个蓝洞的一个核心区。现在水不大，还是枯萎。
4: 哦，看到了，这里只要你举起手机，你就可以很好的拍照，非常的漂亮。
5: 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4: 越南的餐厅，
5: 料理餐厅。
4: 好，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5: 是我们也是考察了很多越南的真正的这个越南的餐厅，这里有很有我们特色的是越南鸡肉粉
4: 啊，
5: 还有越南的火车头牛肉粉。
4: 会有越南的其他的一些小食吗？
5: 有小食，
4: 比如说像春卷啊，
5: 对，越南春卷、越南腰果、越南的斑斓糕
4: 啊，那在这里都可以一网打尽，是吗？
5: 对，是的
4: 啊。我看到王总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我今天要就餐的这个位置了，它像一个画框一样，就是在
5: 这里到处都是画框
4: 啊，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中吃饭，那必然手机要先吃。
5: 对，
4: 好，那我也来拍照打卡一下，情绪价值拉得很满。
5: 是，
4: 好的，王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鸡肉粉里面有哪些调料吧。
5: 这鸡肉粉里面有像那我们的本地的这个鸡肉，香茅，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香料，
4: 这个小香柠，
5: 对，
4: 挤在里面。
5: 里面，
4: 这一步非常的有仪式感。
5: 对，
6: 让游客
5: 没有不像我们这边，他们有陈醋的，他们不吃陈醋
6: 啊，他们喜欢吃这个小的
5: 青柠。
6: 柠
5: 檬来进行调料，
6: 然后我看到中间还有很多的香料，
5: 这个、是薄荷叶，
6: 薄荷叶也是放在里面的，是吧？
5: 放里面捞在一起的。
6: 然后还有九层塔，罗勒叶，
5: 对，罗勒叶、
6: 也是东特色的香料。好，来看看还有什么，这是紫苏吗？
5: 紫苏，
6: 还有柠檬叶吗？
5: 对，还有假楼叶
6: 啊，假楼叶，那假楼叶这个也是这边的特色，
5: 是
6: 吗？
5: 对，
6: 啊，很漂亮。接下来这些蘸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一个是越南的鱼露
6: 啊，鱼露、
5: 这一个是我们做的那个越南的那个青椒
6: 啊，
5: 青柠酱，
6: 这是酸辣酱。
5: 对，这个是酸辣酱
6: 啊。好的，那我接下来我把它拌了以后尝一尝啊。我看到这个鸡肉粉真的跟在越南当地吃到的是很相似的，因为它也是这种半生熟的，就是骨头是能够见到一点血色，
5: 是
6: 对看起来也金黄剔透，
5: 很鲜嫩，
6: 对，很鲜嫩，非常的香，一吃就能感觉到是很好的鸡，
5: 对，真的是土鸡，
6: 然后我看到里面还会有像鸡血，
5: 对，
6: 然后还有鸡杂，
5: 对，
6: 有很多的蘸料，我们把它拌一拌，
5: 还有豆芽，
6: 下面还有豆芽，像这个粉，它是越南的粉吗？还
5: 是
6: 我们
5: 这
6: 边的扁粉？
5: 这个那个、跟我们这边的粉略有不同，它是干河粉。
6: 哦，它是干河粉泡发的是吗？
5: 也是越南这边在我们这边国内做的工厂，他们来
6: 定制的是吗？
5: 对。
6: 好，那我来嗦一口尝一尝。这个跟我在越南当地吃到的相似度高达80%。
5: 它有很有韧劲。
6: 我在越南学到，像这个鸡肉粉，它叫粉，粉啊，就是鸡肉粉的意思，然后能够在中越边境吃到这样一碗粉，感觉也是非常的满足。那王总，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一些小吃，这些小吃也是您刚给我介绍的，像这个是越南的特色春卷，
5: 对，
6: 超级酥脆，里面看到有香菇、胡萝卜，还有猪肉，
5: 对。还有
6: 木耳，还有木耳，很正宗。我听这个是要蘸鱼露，是不是味道会更好一点？
5: 是的，
6: 来蘸一点大他们的鱼露。然后这边还有越南的特色腰果，还有这个是斑斓糕是吗？
5: 斑斓糕，对，东南亚都爱吃斑斓糕。
6: 哇，这个斑斓糕它是短短的那种质感，
5: 对，很 Q 弹的，
6: 很 Q 弹，是用斑斓叶做的是吗？
5: 对，斑斓叶做的，
6: 它是椰奶味的，
5: 对，
6: 然后微微粘牙，很 Q 弹，非常的美味。好的，王总，我看到您给我们的这个套餐还配备了一杯百香果
5: 汁，
6: 这个百香果也是广西特色的百香果，
5: 对，
6: 黄金百香果，
5: 鲜榨汁的，
6: 对，然后在这样一个比较炎热的天气里面喝一杯百香果汁，非常的惬意。
5: 它用的糖也是我们本地的，
6: 广西的蔗糖，
5: 大型的是产糖的大
6: 蟹那也是带动了当地的农产品的一个销售，
5: 对，也是推广，
6: 也是就地取材，
5: 是。
6: 好的，那我尝一口，冰爽清凉，非常好喝。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寻找下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他是广西崇左市大兴县的文旅体广局干部，是我们的冯老师。冯老师好。
7: 小何好。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祖国南疆边陲的广西大兴县。
6: 好，冯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接着来逛蓝洞瀑布咖啡。
8: 向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小众景点。一说到大兴县呢，我想大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中越

0: 德天板叶瀑布景区。我推荐的一个景区呢，就刚好在德天瀑布景区的邻居。我们这个地方距离德天瀑布景区就仅有10公里左右。
1: 那我们，冯老师，像我们这里这个蓝洞瀑布咖啡，它开发之后，您觉得它爆火的原因是什么？
0: 它爆火的原因呢？可以这么讲吧，用三个关键词啊。
1: 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哪三个关键词呢？
0: 那就是啊，新场景，新体验，
1: 新业态啊，新融合
0: 啊，可以这么讲吧。蓝洞咖啡。
1: 现在天空中下起了一些小雨，空气中又有了一些热带雨林的那种潮湿的感觉。
0: 是的，在雨中来游玩蓝洞咖啡会感受不一样的感觉呢。此时你是否看到它是烟雨蒙蒙，是否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1: 对，的确是有一种仙境感在的。
0: 是的。
1: 那冯老师，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是叫做清水平台。
0: 没错。
1: 那这里整个的环境您给我们形容一下。
0: 这里的环境吧，它用到的材料呢都是我们在壮族生活当中，我们居住的时候啊，那个年代，你看这个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啊，然后上面铺上都是稻草啊。
1: 然后我们如果，我听说啊，大兴县它是一个非常能歌善舞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您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您如果用山歌来表示您对这个蓝洞咖啡的一个感受的话，您会用什么样子的山歌来表示呢？
0: 可以用四季的歌词来表达我此时的感受吧。就是啊，边关生活慢悠悠，得天瀑布水长流，蓝洞咖啡喝上口，发呆坐到日西头
1: 啊。很好，那老师您用山歌给我们唱一句试试看。
0: 边关

0: 再坐到日西头。
1: 非常好听，谢谢冯老师。
0: 好的，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啊来到我们大兴旅游观光住客，感受我们边关不一样的慢生活。
1: 嗯，这个清水平台我们是可以坐下来，然后去感受这个这种流水的感觉。
0: 你看，
1: 游客们，
0: 水非常的清凉，特别是此时呢，正好是
1: 下着微微的小雨。
0: 是啊，
1: 嗯，
0: 可以把它伸进去玩的。
1: 哦，很清凉，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来到这里去吸水。也是我们亲近大自然的一个方式。
0: 是的，说到这里呢，我们大兴县在做这个蓝洞咖啡的话，它的想法就是改变以往，就是我们来旅游的话，就是为了看景而看景，没有更多的其他方式。那来到这里，你看，我们可以通过一杯咖啡。喝一杯咖啡，在这里一边坐着啊，发呆，躺平，什么都不用想，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啊，在这里得到
1: 就可以释放，
0: 对。
1: 所以游客们来这里，不仅仅只是为了拍照，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喝一杯咖啡，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更加chill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可以说是一种治愈感的情绪价值吧，因此通过这种新业态的新玩法模式呢，一杯咖啡就带来了一份新的消费，而一份新的消费呢，又可以带来一笔新的收入，而一笔新的收入又可以带火一条新的产业链。
1: 冯老师说的非常好。冯老师，那我们未来大兴县它想进一步的用您刚刚说到那三个词再去如何发展当地的文旅呢？
0: 就是未来我们将以这个蓝洞咖啡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根植文化，做好品质，然后呢突出当地的特色，深挖我们这个旅游当中的新业态、新模式，让百姓呢能够通过家门口的这些青山绿水变成我们新边富民的金山银山，为大兴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我们未来的一个新思路和新想法。
1: 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了蓝洞瀑布咖啡，看到了这里为什么可以仅凭一杯咖啡打造出如此多的新业态。在如今体验经济盛行的一个时代下，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买单，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个精神栖息地。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欢迎继续今天的声音旅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0: 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厚重的历史氛围与沉浸式的展陈设计让这里成为众多游客和研学团队的热门打卡地。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殷墟博物馆入口处看到参观者排起长队，随着研学游和亲子游全面升温，据馆方统计，每天客流最高峰集中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江西游客周爱民：
3: 第一次来安阳啊，到这个殷墟博物馆来参观呢，非常震撼，能够看到几千年以前的这个文化，青铜器的文化，很多的珍品，到这里来既能学到很多的中国的先人的智慧、创造力。学习古的东西，借鉴古的文化，对我们今后啊这种知识啊储备啊特别好。
2: 作为全国首个全景式展示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内展出青铜器、铜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浓厚的历史氛围、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拉近了文物与游客之间的距离。
4: 因为我的孩子从小呢，他就对历史特别的感兴趣，他对这个甲骨文的演变很有兴趣，带他过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3000年的历史文化，拓展他的课外知识。
5: 商代的这个农业呀、文化呀、军事啊等等，确实让我感到咱安阳3000年的文化历史的这个深厚的底蕴。
2: 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和优质的文旅服务，殷墟博物馆持续擦亮安阳文旅名片，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殷墟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李文静：
6: 目前我们的日接待量达到了6586人次，在周末的时候最高峰可以达到8000余人次。跟往年相比呢，我们今年的参观人群主要是以家长带领孩子、中小学生的研学活动，还有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主，还有来自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我们河南本地的一些旅游团队。随着暑期的升温，参观人数也将不断的在上升。
2: 李文静介绍，针对暑期大客流特点，殷墟博物馆不断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参观舒适度和体验感。
6: 我们在工作时间和工作人员方面都会有所增加，为了缓解讲解方面的压力，暑期我们新增加了拼团讲解和志愿者公益讲解服务，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
1: 暑假来临，各地啊，研学旅游持续升温，依托丰富的历史、科教、文化等资源，陕西是推出了一系列精品暑期研学线路和产品，让广大的青少年走出课堂，行走三秦，在沉浸式的实践中扩展了视野，感悟文化，增长了学识。来听报道。
7: 走进西安科技馆，不少学生正驻足各类互动项目前，亲手操作设备，参与科学实验，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针对暑期研学客流，场馆量身打造科普实践专场，开设航天探索、人工智能、安全常识教育等主题体验课程，以趣味实践代替传统说教，让抽象的科学知识直观可感。研学学生何千宇
8: 学到了在各种自然灾害或者是生活中遇到的危险怎么是自救或者救助他人。通过展馆里的各种游戏体验，我们也在玩耍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
7: 西安科技馆研学经理孙强：
9: 针对暑期的高峰的研学团队的话，我们上线了这个分数学系统，包括讲解服务还有这个研学课程做了更新和在讲解词的一些优化。
7: 厚重的历史成为研学实践的生动教材，在铜川博物馆，讲解员以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解文物历史，讲述城市故事，通过趣味历史互动小游戏，让学生们近距离触摸本土文脉，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历史文化。研学带队老师李艳玲：
10: 带孩子们来到咱铜川博物馆呢，就是想把咱的课堂搬到户外，让孩子对铜川的历史看得见 摸得着，也培养孩子们从小热爱铜川、热爱家乡的这样一种情感。希望小朋友们根植文化自信，热爱历史文化。
7: 非遗民俗、陕味美食体验也成为暑期研学的热门主题。西安永兴坊坐落于唐长安城108坊之一的永兴坊原址，这里深挖关中民俗，将非遗技艺与陕味饮食文化融为一体，是各地研学团队热门打卡点之一。学子们穿梭街巷，一边品鉴地道陕西风味，一边近距离观看非遗表演，全方位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研学学生孙子宁：
11: 我们来到西安这里，就是尝了很多美食，然后呢，了解了中华文化，看了兵马俑，这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中国文化。整个研学途中，老师们用一种有趣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知识，让我感到很轻松有趣吧。
7: 今年暑期，陕西统筹全省文旅教育资源，整合历史、红色、科技、非遗、自然五大主题，推出精品暑期研学线路，适配各年龄段研学需求，配齐研学导师、实践课程与食宿保障，面向全国学子打造行走课堂，让青少年在旅途研学中增学识、拓视野、润童心。
0: 今年暑期，浙江省嘉兴市春泥计划以跟着名人越江南为主题，将63节特派课程、45个实践岗位和春泥加油研学线路直接送进了家门口的文化礼堂和社区家园。从传了3000年的竹枝童谣会到边走边悟的重走一大路，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的带领下，于书页间读江南，在行走中识家乡。一起来听浙江台和嘉兴台记者的报道。
12: 在嘉兴市文化馆，一堂少儿越剧启蒙课程正在进行，水袖翻飞，唱腔婉转，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小朋友杜文新跟着老师学了一个水袖动作，满脸兴奋。
13: 这是水袖，它的袖子非常长，穿上的话可以表示不同情绪。我觉得非常喜欢这种课，因为我对这种戏曲很感兴趣。
12: 今年暑假，嘉兴市文化馆共推出12门公益少儿美育课程，涵盖戏曲、器乐、绘画等多种门类。嘉兴市文化馆视觉艺术部负责人周玉斌说，这些课程不仅覆盖了中心馆，还延伸到了各县市区。
14: 我们嘉兴呢也是发挥那个就是文化馆总分馆的一个体系优势啊，不仅在我们中心馆，在县市区的一个总分馆也相应的开设的一个暑期课程，比如说呢海盐县文化馆呢也是那个推出了一个暑期的那个艺术夏令营啊，在海宁市文化馆呢也是推出了一个艺术疗愈的课程。
12: 文化场馆里学的投入，村社文化礼堂里同样热火朝天。在平湖林代镇徐家寨村文化礼堂，阅读开盲盒、棒球体验、赛艇划水，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文化特派员带来的民俗阅读课堂，又让欢声笑语里多了几分书香气。家长汪春燕说，孩子有了好去处，大人也放心了。
15: 天天漫无目的的玩耍，安全问题嘛也有点担心，因为家长有时候上班也会没时间，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活动。
12: 平湖市林代镇莫云告诉记者，暑期公益课堂一开启，每个班50-60个名额很快爆满。
16: 我们也是结合今年嘉兴市里面的大主题，一个是阅读，另外一个呢，我们林代本土的特色呢是非遗项目相当多，所以我们是把两个主题做了有机的整合。
12: 今年嘉兴的春泥计划正是围绕阅读这一核心做深做透，全市推出四十。

0: 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市级呢和每个县市区呢都会因地制宜的开展一些符合自己辖区特点的春季计划主题活动，让他们都能参与到这些活动当来，锻炼自己，成长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
1: 进入到七月，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迎来旅游的黄金季。今年夏季，当地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深耕多元民族文化特色，精心策划推出32项文旅体商融合系列活动，构建起游玩、运动、休闲、购物一站式文旅体验体系，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的独特魅力。
2: 在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现场，文艺汇演、传统草原竞技、户外生态徒步、特色民俗市集轮番上演，精彩纷呈。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经典项目，男儿三艺、赛马、博客、射箭赛事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奋勇角逐，尽显马背民族的豪迈气魄与草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北京市游客才华，
3: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之前在网上看到右旗这边有个神山祭祀的活动，特意赶到这边来，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
2: 夏季以来，森林康养游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观光。地处北纬50度的呼伦贝尔，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成为国内顶尖的夏日避暑胜地。登高观景、萌宠互动、林间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流连忘返。黑龙江游客夏淑芝：
4: 这景儿相当好，这是第一次，太好了！一看那树林，这心里开个花。
2: 盛夏时节，扎伦屯市漂流季活动持续升温，游客们在激流飞瀑中解锁清凉夏日，尽情畅享水上速度与激情。游客李娜：
5: 亲身体验漂流过后，既惊险又过瘾，河道沿途风光非常美，一路欣赏十分惬意，这里的体验感特别好。
2: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立足全域文旅发展理念，整合草原、森林、河湖、民俗等优质资源，统筹布局多元文旅业态，系统化推出草原马拉松、常态化那达慕、万马奔腾赛马会等32项沉浸式夏季主题活动。通过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完善全域服务体系，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潜力，推动夏季旅游品质全面升级。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春节呢要比其他地方早半年。每年六七月，义乌的商户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打样。眼下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多时间，义乌的羊年生肖经济已经开始预热。
3: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和总台记者啊一起走进浙江义乌，探访抢先上新世界超市的羊年文创生肖产品吧。
4: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文旅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5: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发着，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4: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古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6: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文旅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4: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7: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四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4: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8: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八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4: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在厦门海沧从事社区营造工作的台青同为于玉。他与伙伴们呢，培育起了研学家的产业链雏形，唤醒了乡村内生动力，也让乡土蜕变悄然发生。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会一起来听台湾茶艺师蔡如瑜的分享，体会一壶清茶带来的治愈力量，学会在焦虑时刻慢下来、静下来，以更平和的心态直面生活里的各类起伏。
2: 最近啊，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网络热搜。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有什么食品安全风险呢？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呢？生活 Q&A， 我们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1: 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夏天很多人都在用的降温神器，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伤害。
2: 好，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福建厦门，参与社区营造，开展乡建乡创工作。他们将台湾的经验融合在自己的实践，摸索出了一套可复制的实践经验，造福了当地的民众。
1: 嗯，今天的登陆生活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厦门发展的台青童维玉。多年来呢，这位在厦门海沧从事社区营造工作的台青，与他的伙伴们带着专业和热忱，在海沧下沉社一步步培养起了研学家的产业链雏形，既唤醒了乡村内生动力，也让乡村蜕变悄然发生。
3: 我叫童伟玉，来自台中。那我们现在就是结合着乡村振兴的政策，在农村啊，开展一些社区营造的工作。我最开始是有做社区的服务，这个是我的兴趣。那后来在得知说厦门有地方可以让我去实践，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开展，我就觉得说那就把握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地方去做融入。在海沧这边，我们基金会推一个叫培根计划，主要是针对村情村史的挖掘，然后解决地方的一些需求，凝聚村庄的向心力，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更认同地方的这个土地。有向心力之后，才好去逐步帮他们去推展说农村的发展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比较整体的整村规划。
4: 今天有些人很多啊，
1: 厦门市海沧区下沉社居民吴秀玉，
5: 整个村子里面人气有了，下沉会就是每一周都会有人流过来。基金会的童主任他给我们的指导哈，就是我们的第一场的研学活动，那时候我跟他们探讨了很多次，还有我的实际成本的结算，帮忙村民的整个庭院改造得很 美丽，还有整个庭院的环境的保持。然后每一个月，那组织村民还有基金会老师一起去给庭院评分评选，我们是已经真正的当成一家人的那种去共处啊。
3: 基金会是2019年成立，以项目化的方式结合大陆乡村振兴跟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扎根于地方的乡村开展工作。台湾的经验就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推动，我要先了解地方，然后跟居民打成一片，然后再透过发动居民一起去推广事务。首先我们进来的部分，我们培育他们，让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开展研学，然后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庭院变漂亮，环境变好，让他们可以去做经营。同时也开展了一些茶话会等等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可以参与村庄的一些公众事务。我会希望说可以培育居民有自主运营村庄的一个能力。最开始带着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来到海沧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些磨合的，因为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那本土化之后，有这个机会到宁夏去协助做一些帮扶，也是透过台湾的理念、海沧的经验，然后到西部去做一个实践。我们也培育地方的企业跟农民，农户他其实都不怎么会去交流，所以我们开展了一个交流会，促进他们交流。然后政府在推动种香菇的部分，居民刚开始也是怕怕的，我们透过小朋友种香菇的一个活动来带动当地的居民，让家长们知道说其实种香菇不难，对它可以产生很多的收益，让他们有信心。同时我们也把香那个菌菇产业的产业园做了一个导览跟看板的介绍，把台湾观光工厂的模式带过来，让当地的居民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产业，更有信心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来去带动整体的居民。因为两岸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议题，包含农村的老人化，然后以及农村要怎么发展，其实这是大家共同需要探讨的问题。更多的是你要怎么去探索融入地方，然后为地方去做一个发展。我期待下城可以变成一个成长型的村庄，有更多的居民可以来参与公众事务，让他们做自己村庄的主人，然后来去发展自己更多的事业。居民可以自己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这个土地是需要有人来守护。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

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身处节奏飞快的工作当中，我们总会被繁杂的事物所裹挟，遇到失败和失意时容易陷入内耗，反复纠结得失，很难平复心绪。很多人习惯立刻复盘，急于寻找答案，却忽略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放空沉淀。
1: 台湾茶艺师蔡如瑜将在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一段亲身经历。之前呢，经历的一些事情，突如其来的落差，让他思绪纷乱，心神难安，焦虑无处排解之时，他没有硬逼着自己理清问题，而是焚香静听古筝，沉下心泡起一壶茶。
2: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感悟，体会一壶清茶带来的治愈力量，学会在焦虑时刻慢下来、静下来，以更加和平和的心态直面生活里的各类起伏。
3: 那是一个已经谈了快三个礼拜的企业礼盒批发合作，从最一开始的接洽到中间的来回确认，然后再到后面细节的反复调整，其实每一步都走得很细。对方他的需求不算太简单，然后预算啊、数量啊、包装啊，还有出货时间等等的，每一项都要跟他一直来回的确认。我记得很清楚，有几个晚上我还在对着方案改细节的时候，有些地方甚至不是对方明确提出来的，而是我多想了一步，如果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还会在意什么。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带着一种这一单一定要拿下来的确认感在做的，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你会感觉到说，整个进程就是在往那个方向走，对话很顺，反馈是很正向的，然后调整呢也都有回应，甚至我已经在脑子里预想后面的画面了，就是货要怎么备啊，节奏要怎么排啊，然后要怎么分工啊，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已经被我默默的排到未来了。结果那一天讯息跳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立刻点开，因为那一刻我心里的预设是他会确认合作的内容，结果点开之后只有一句话，我们这边内部评估之后，这一次先暂缓合作，后续如果有机会再联系你。很礼貌也很完整，但他也很干脆。我盯着那一段话看了很久，我不是不能理解，也不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呢，卡住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那种原本已经要往前走的东西突然被抽掉的那种落差感，脑子很快就开始运转了。我几乎是本能的在回想整个过程，到底是哪一段的对话有问题呢？还是我哪一个环节没有去处理好，或者是不是哪一个细节让对方犹豫了？那个念头它不是一个一个出来的，而是同时涌上来的。就你明明坐在原地，但是整个人像在一个很吵的空间里面。我试着让自己回到其他的工作上，但是视觉呢总是会不自觉地飘回那一段讯息，重新看一次再看一次，好像多看几次就会看出一点什么的感觉，但其实没有。我很清楚，如果这个状态继续下去呢，我就会让自己更陷进去了。于是我就把电脑关了，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那个动作其实有点刻意，像是在跟自己说，先不要再追了，也不要工作了。然后我就去茶室点了一炷香，它的火光不大，但是很稳，它的烟是慢慢往上走的，没有急也没有停，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散开，空间突然变得很安静。然后我又放了一段古筝乐，它没有歌词，没有情绪起伏很大的段落，只是很平稳的弹奏着。那种声音很奇妙，它不会把你带到哪里去，但会让你待在原地。然后啊，我就开始泡茶。温杯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其实有一点紧。水倒进去，热气往上冒，杯子慢慢的变暖。投茶注水，等它慢慢展开。整个过程里面，我没有刻意的去让自己冷静，也没有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刚刚那件事情。我只是让自己在这一连串动作里，慢慢的跟上这个节奏。水流的声音、茶叶的变化，还有杯子温度的转换。

这些东西很细，但是当你一旦开始注意之后，就很难同时维持刚刚那个高速运转的状态了。有一段时间我只是坐着看着那壶茶，我没有急着倒，也没有急着喝，那一种不用立刻做什么的感觉其实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平常的节奏里面呢，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带着下一步，做完这个马上要做什么呢，回完这个下一个要处理什么呢，但是那一刻我绝对没有下一步，只有现在。我开始一杯一杯的倒出来，慢慢喝，慢慢品尝，注意力很自然放在当下，而不是刚刚那个还没有想明白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说，诶，原本那个占满整个脑子的画面它没有消失，但是呢它已经退到一个比较远的位置了。我开始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看那一件事情，而不是站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那个角度，而是它其实就是发生了。有一些合作呢，它本来就不一定会走到最后，有一些决定可能来自对方内部我们看不到的因素，有些变化它也不会提前通知你。这些事情其实在理性上一直都知道，只是当你真的在那个情境里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收。但当你稍微拉开一点距离，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单一。那一壶茶喝到后面的时候，整个空间很安静，香还在慢慢燃，古筝的声音还在流动，而我坐在那里没有去碰手机，我没有突然得到什么新的答案，也没有对那个合作有多出什么新的判断。但是有一件事情变得很清楚，就是我并不需要在那一刻把所有的事情想完。有一些事情它是可以留白的，有一些结束它不需要立刻被定义。那个晚上我最后没有再回去看那一段讯息，也没有再多做任何关于那个案子的决定，我只是把那壶茶收好，把香熄掉，然后把这个空间恢复到原本的样子。隔天在打开电脑的时候，那一件事情它还在，但是我已经不是用前一天那个状态在看它了。有些情绪它并不是靠想清楚消失的，而是当你给它一段时间，它就会慢慢沉下去。我们常常以为遇到事情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立刻的分析，立刻的处理，然后立刻的找到答案。但其实有一些时候真正有用的是先让自己退一步，不是放弃，而是说让你的视角变得更完整一点。对我来说，我坐下来喝的那一壶茶就是往后退一步的那个过程。它没有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是它让我在面对结果的时候不是站在混乱里，而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后来我发现很多关卡它其实都不是卡在事情本身，而是卡在我们当下的状态。你如果一直待在那个被拉扯、被影响、被放大的状态里面，再多的分析都只是在原地打转。所以现在的我呢，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不会马上去处理它，我会先让自己离开那个画面、那个事情还有那个环境。我会去点一炷香，让时间有一个流动的刻度，放一段古筝，让空间有一个稳定的底，泡一壶茶，让自己有一个可以停下来的理由。等到那一段过去了之后再回来看，不是为了变得比较冷静，而是为了不要在最混乱的时候替事情去下一个定义。因为很多判断一旦在那个时候做了，就很容易带着偏差走很远，而有些事情其实不急，它可以等你状态比较稳的时候再来处理。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最近啊，这个夏天呢，大家很爱吃西瓜，成为了很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呢，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是半个西瓜却不一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哦。
0: 嗯，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叫“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了网络热搜。有网友反映呢，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之后呢，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等症状。那么，也有的网友说啊，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这个细菌的培养皿。
2: 嗯嗯。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安全的食品安全风险？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如何保存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

0: 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啊，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1: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0: 你买了1/2个、1/4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1: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2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0: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1: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0: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1: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2: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1: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5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

0: 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夏天来了，不少人呢把冷感喷雾、清凉喷雾当成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啊，一喷一阵清凉。但专家提醒呢，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伤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所谓的清凉喷雾，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瓶身上标注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那么喷雾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凉快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子海介绍，
7: 冷感喷雾呢，最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一个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将乙醇以及水等这种液体呢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瞬间气化，它可以吸收大量的热。乙醇同时它还有一个挥发性，薄荷脑呢它也能够让皮肤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挥发性的成分蒸发吸热后呢，冷感喷雾就达到让人感受到一种凉快的一个目的。
3: 针对这一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仔细去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干冰。李子海，
7: 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呢标注的这个干冰并非是含有固态的这个干冰，其实呢是液态的二氧化碳喷射后呢，它的皮肤气化吸收热量，然后带来一种短时间的这个体表的降温。那作用机制呢，其实和皮肤科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液氮冷冻是类似的，但其效果呢肯定是远低于皮肤科的这个液氮冷冻的。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温度过低，然后剂量使用过大，还有作用时间呢太长，把握不好度，就很容易引起皮肤的一个冻伤。
3: 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李子海，
7: 儿童皮肤屏障呢发育的不太完全，皮肤呢也比较薄嫩，对一些低温刺激啊、乙醇呀、还有这种刺激性的薄荷脑啊，这种耐受是比较差的，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冻伤或者刺激皮肤啊、过敏啊之类的。那像部分的老人呢，他对这个低温啊、刺激啊、这种刺痛啊，他感知的又不敏感，那很多时候发生冻伤了或者刺激过敏了之后又没有及时发觉，也特别容易耽误处理治疗。像这个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的异常收缩，加重一个敏感的症状。
3: 市面上的冷感喷雾通常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持续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李子海，
7: 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放在高温的车里，然后这样好随时拿出来嘛，甚至放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又立即使用打火机，容易产生爆炸，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化。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7: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

0: 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李白和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两位诗人，两人虽然年岁有相差，但同处盛唐且有一段结伴漫游的交集，共同度过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愉快生活。再加上两人的诗歌成就是旗鼓相当，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诗坛上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人称李杜。
0: 那么在历史上，李白和杜甫的感情如何？他们是双向奔赴的友谊吗？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的解读。
2: 当杜甫做出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诗送给李白的时候，李白却基本不回复。接着这个话头，我再追问下去，请问李白和杜甫是双向奔赴的友谊吗？还是一腔热血的追星呢？在人民大众的印象当中，杜甫往往是一个饱经沧桑、苦大仇深的老年形象，而李白呢，是一个意气风发、豪迈洒脱的壮年形象。这种印象啊，与他们的年龄长幼恰恰相反。其实李白比杜甫要大11岁。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啊，两个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地位相等、并驾齐驱的。从作品来看，杜甫绝对是李白的粉丝，而李白呢，或许是以一种老大哥的身份对小迷弟带着杜甫玩。他对杜甫呢照顾有加，杜甫对李白的诗歌那是佩服得不得了。什么白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还有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但是啊，李白就未必看得上那时杜甫的创作了，他或许不愿意对等的回赠杜甫诗歌。有学者指出啊，这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异造成的。李白是属于偏主观的诗人，眼里只有自己，而杜甫呢是一个入世的诗人，他很注意他人的情绪变化。不过啊，李白呢也不是一首也不回复，或许一些寄给杜甫的诗散佚了，也有这种可能吧。李白写给杜甫的诗那句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也是富有深情了。在李白晚年的时候，当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的时候，杜甫还是不能忘怀这位老大哥。杜甫说，世人皆欲杀，无一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李白上了永王李陵的贼船，当时的舆论呢，是一边倒的谴责。即便如此，我们的杜甫还是怜惜李白，婉转地为李白说话。我想，如果李白当年读到了，一定会感激涕下。李白甚至会想，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这个杜二更好点吧，更关心点吧。客观讲呢，在李白的朋友圈，杜甫不算是至顶的好友，反过来杜甫的朋友圈李白却是至顶的好友。杜甫这个人啊，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做朋友。用杜甫自己的话说，所谓 结交皆老苍。朋友们想一想，如果在自己的身边有比自己大十几岁的老大哥，你们是怎样交往的呢？就完全可以理解李杜这种前后辈的友谊了。或许呢，李白对孟浩然的友谊有点像杜甫对李白的友谊，您同意我的判断吗？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草又》。毛不易温暖而克制的叙事性的嗓音，将仙侠的缥缈落回人间的呼吸之中。自由或许并不意味着远行，而是明知可以飞升，却依然选择停留。草又写的正是这样一种自由，如草木生于大地，执拗而温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想要窝在沙发上听的歌。选一方柔软角落，伴着喜欢的音乐放空自己，让我们继续来听梁博的演唱《听你说》。

到的是郭靖演唱的歌曲《半日闲》。郭靖熟悉的纯净治愈嗓音，一开口就把人拉进了温柔的氛围当中。整首歌曲也是充满了东方美学的韵味，湖光鸟影，林建云雾的诗意歌词搭配着舒缓轻柔的旋律，就像是一幅慢悠悠的山水写意画，治愈着我们的心。继续来听任素汐的演唱《亲爱的你》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你是否也遇到过一些很糟糕的时刻呢？比如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等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因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把人生当作一场漫游，也许是不一样的景色。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想要窝在沙发上听的歌。继续听到的是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到的歌曲是来自侯明昊的演唱《落》，花开花落，潮起潮落，与谁能说？清澈感性的声音，珠落玉盘般的演绎，为我们在音乐世界当中塑造了一个玉树临风的鹦鹉形象。在旋律当中，侯明昊也抒发着对女主面对的纷繁局面当中的感叹与牵挂，呵护怜惜，相得益彰。继续来听王菲《天空》。

0: 天娜的歌曲来自邱慧演唱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曲是出自她的翻唱专辑当中。那么在这张专辑里呢，邱慧也是精选了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10位女歌手的作品重新进行了演唱。很多时候翻唱专辑的灵魂虽然是人声，但支起灵魂之声的关键还有新的编曲。这些编曲呢，会让经典的作品焕发新生的时候不刻意不牵强。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金池的演唱《人生啊抱一下》。

好啦，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王安宇演唱的《从天而降的亿万颗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可以伫网络顶通过云听这个 App 来收听咱的节目，云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透过这个客户端可以随时来留言评论，另外乡亲也可以在用视频这个手机客户端当中来关注两个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还有一个是万南风。这两个小号里面有精彩的短视频跟乡亲来分享，透过这两个小号，乡亲可以了解两花最最新的资讯跟一些趣味的事情。欢迎乡亲来关注捧场，给我们评论转发，也感谢乡亲的点赞而乐。稍后来，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时段，咱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在咱的厝这部分，今仔日这一集啊，要跟乡亲做伙来走入咱闽南建筑瑰宝蔡氏古民居。通过真水的一挂石雕、木雕、砖雕的介绍，咱做伙来解脱红砖厝承载的家族记忆。做伙来探寻闽南建筑之家安怎传入台湾，成做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说落来是咱厝人的部分，今仔日继续的来了解到咱大陆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郭凯伊的故事。郭凯师傅伫个港口20年了，伊有摕到全国青年岗位领袖等60多项荣誉称号，佮帮助青岛港集团20多摆刷新铁矿石接下世界纪录。也伫过去的从业生涯当中，一摆为大通村铁矿船来作业，是捌经历过上艰难的挑战。也到底有法度来完成啊无？听候讲予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咱厝内做伙甲乡亲来关注着祖地的文旅资讯。头先，咱会来关注到福建头一间自然探索馆伫厦门溪步路，这当中有四大全新的主题展厅。这一挂，咱阁会关注到厦门事件闽南古龙穿越季暑期体验换新，这当中也是有真侪特色的线路来介绍予乡亲了解。另外，咱阁会来了解到伫个泉州最近有40场非遗好戏通免费来看，这个好康听候报予乡亲知，希望乡亲锁定咱的频率来一一做收听。也这是咱一点钟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安尼，刷落来咱上款吼先来听歌，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的厝。也头先要听到的这是小刚吼周团雄甲咱带来的《花香》。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进入咱这个时段，咱厝上正港的第一部分，咱的厝。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做伙来了解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咱斗阵行入闽南建筑瑰宝，蔡氏古民居，做伙来探寻闽南建筑之家安怎传入台湾，成做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讲到蔡氏古民居，唔再讲心机边啊有偌济乡亲捌来参观过。这个泉州蔡氏古民居，伊是位伫泉州南安市官桥镇江里村的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也这个嘛是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这个蔡氏古民居是菲律宾华侨蔡倩、蔡祖钦起的，为清代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到甲清光绪33年（公元1907年）来陆续建成。前后经过52年的时间，占地有16000平方公尺，总共有大小房间400间。规两座古民居建筑群是坐北向南，每一座民居拢是两进或者三进，有户厝，也有的是有东西的厢房。整个主体建筑是泥山含加钢变色的厝顶，顶面有铺红叶甲铜叶。也这个厝脊也是咱伫个闽南真怪事看到的燕尾形。整个建筑群是青岛式的木构架，看起来真水，雕牛未动。也各个大厝看起来是独立的门户，又搁用花岗岩石条铺的石路互相连接起来。也这个石路唔奈当互人行，又可以提来拍吊阁，或者互人歇困纳凉。规两个建筑群是真规整通透。布局非常的赞，也反映出明清时期闽南传统民居建筑的主要特点。会当讲这个建筑群融合了咱中国文化、印度佛教、伊斯兰教、南洋文化、西方文化，予人俄罗斯讲是闽南建筑大观园。同时，伊也蕴含着海峡两岸的共同文脉加深厚渊源。咱知影讲，伫个明清时期，有大量闽南先民跨海去台湾，闽南传统建筑的款样也传到台湾。伊用红砖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所以也得名红砖古厝。红砖古厝的外形看起来得那宫殿，所以咧民间又搁叫伊红宫起。古厝的墙体真大量的使用红砖。有一部分是用红砖甲白石安尼混起来砌墙，也就是咱讲的出砖入石。也厝脊一般是土塑的马鞍，或者是燕尾形状。伫个厝顶铺的是红板虾、红铜虾。也乡亲啊来到蔡氏古民居参观，会当找导游家己做介绍，跟着导游详细来看伫个这个古民居内底各个角落的雕刻装饰。除了建筑特点，咱讲两岸的红砖古厝，伫个雕饰艺术上也是一脉相承的。伫个即内底会当看到真幼老精髓的石雕、砖雕、木雕，而且拢保存真完好。顶面有的是刻飞禽走兽，有的是刻飞鸟戏堂。另外也会当看到有刻戏剧故事、山水人物，拢非常的生动。也還有很多花纹，看起来也非常的水，比如说菊瓣纹、葵瓣纹等，都是表示长长久久，意涵很好。也還有老台结纹等，也是表示着长岁寿和富足。也還有黑纹、粉纹的图案，这当中還有装饰花灯，也蕴含着吉祥添灯的意思。也咱讲这个古民居群反映出来的自足斗阵徛起敬宗修筑的传统，佮包括讲已经严格空间布局，拢反映出传统的礼学思想对万代先民有深远的影响。也本身咱讲闽南这个是受到汉阳文化影响，有一种外向性的特质，也是体现伫个这个自乐当中，用着真浓的色彩，也佮有大胆夸张的建筑造型，含佮丰富多彩的遮个装饰艺术顶面，所以就显得这个蔡氏古民居佮真侪建筑群无相款，有家己的风格。
也漫步在蔡氏古民居当中，咱乡亲会当时不时看到名家诗作，这也为这个建筑群增添了不少文化内涵。这当中啊，特地讲的是，伫个建筑群的厅堂木架上顶面，会当看到清代台湾中华进士蔡秀清伊留落来的墨宝，而且到呾看起来是真清楚的。也即内底写讲，读册非精不欲朴，用心非纯不欲昏，精即志易朴，纯即属功德。也乡亲听到这块，可能也甲贝那相款真好奇，为什么南湾的古民居内底会留了台湾始祖的地理呢？咱讲啊，伫个清朝的时阵，这个建筑群的建造者蔡祖钦，伊甲万代知名士绅是有真密切的交往，伊经常会邀请蔡秀清、施树杰、施之当等这些台湾的古人进士来到厝内常住，所以会留了这地理。也蔡祖钦的后裔大部分也移居台湾含加东南亚这些所在，正是因为安尼，咱会当伫个南湾的古民居内底看到台湾始祖的地理。也咱讲，唔那是即个蔡氏古民居，分布伫个海峡两岸的这些古民居内底，也阁有比如金门五氏祖乐、五峰林氏祖乐等，嘛拢是红砖古厝当中的上界水的作品。咱伫个两岸会当看到袂少红砖古厝，这些红砖古厝拢铭刻着万代古乐家族的血脉渊源，也直观地反映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也最近这几年，为了蔡氏古民居进行的保护工作，是真有趣事的来开展。南湾市文化体育加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就讲啊，最近三年来，南湾市筹集资金要加3000万元。对蔡氏古民居进行大规模保护性的修缮。也伫个2023年，南湾市政府又搁加补助蔡安敏慈善基金会，就修缮蔡氏古民居文化瑰宝项目达成合作协议。国家文物局也进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有备名单更新工作。南湾市是甲厦门的相关部门共同就万南红砖建筑这个项目来开展申报推荐的工作，也会当讲蔡氏古民居是一粒咱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上的璀璨明珠。乡亲若是有机会，一定爱家己来遮好好的参观一撮。接下来，咱就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万南瑰宝、文美同心》，做会来进一步。

0: 我了解。
1: 在闽南的红土地上，哪种建筑最能唤起游子对家的记忆？答案或许就镌刻在那些燕尾高翘、红砖如火的古厝上。红砖建筑在闽南的根基深厚绵长。据明代《泉州府志》记载，当地赤直粘土烧制的红砖坚质耐久。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更推动其技艺成熟。清咸丰五年（1855年），吕飞侨生蔡思深和其养父怀揣桑梓深情，在故乡南安官桥漳州寮始建宅邸，历时52年载终告竣工。这片恢宏的建筑群是闽南红砖厝的集大成者。23座保存完好的宅邸分5行排列，东西长200多米，南北宽100多米，总占地面积15300平米。墙体采用标志性的出砖入石工艺，燕尾脊凌空高翘，屋顶红板瓦层叠如林。细观雕饰艺术，两岸红砖古厝一脉相承。门墙石雕刻画忠孝故事，木窗林间飞禽走兽栩栩如生。见此堆塑的火云纹暗含天丁吉愿，菊瓣纹寓意家业长久，这些共同符号成为闽台建筑同源最直观的历史证物。
0: 蔡氏古民古建筑群讲解员齐贤玲伊介绍讲，
2: 闽南红砖古厝分布于海峡两岸，这些古厝不仅铭刻着闽台家族的血脉渊源，更是两岸同根同源、两岸一家亲的直观反应。
1: 红砖墙、白石基、燕尾脊，这座近代建筑史上的璀璨明珠，正以焕新之姿迎接八方来客。当台湾同胞驻足于蔡氏先人题祠的厅堂，当两岸学者共同探寻红砖技艺的保护之路，古厝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闽台之间永不割断的文化根脉。从蔡思深雅集台湾士绅的往事，到今日两岸携手申遗的探索，蔡氏古民居建筑群生动诠释着纵使海峡相隔，红砖为证，文脉永续。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头一部分，咱的厝家乡亲做回来关注着福建十大文物，在泉州的蔡氏古民居建筑群，咱就先做回了解到这块。刷下来休困者做回来听歌，阿玲给咱带来的，这阵我真幸福。也伫歌曲了后，咱就做回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

0: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接下来是咱厝人这部分，继续跟乡亲做伙来了解，伫个咱大陆山东港口青岛港的首席技师郭凯师傅伊的故事。伊伫个港口工作已经有20年了，摕到全国青年岗位领袖等60多项荣誉称号。佮帮助青岛港集团20多摆刷新铁矿石接下世界纪录。也伫郭凯的从业生涯当中，有一摆为大通村铁矿船作业，是伊捌经历过难度上介大的挑战。40万吨级的铁矿石船，头一摆挖去咱中国的港口，也即个铁矿石真黏，清村的难度非常高。郭凯是按怎带领团队来圆满完成任务的呢？也一开始，咱先用跳蚤来做比如，乡亲可能也感觉怪奇，这个开装载机跟跳蚤有什么关系？咱讲啊，跳蚤是咱真侪人和普通人拢有法度掌握的一种运动技能，家己一个人跳蚤难度无大。不离个，那是要两个人，甚至搁较侪人斗阵跳蚤，这就需要互相之间的配合咯。要有当阵，这种互相之间的配合难度是真大的。比如讲，咱要介绍的这位主角郭凯师傅，都有这类款的经历。伫个顶一集的节目内底，咱有甲乡亲来介绍过，郭凯师傅是咱大陆山东港口青岛港的一名装载机司机。伊咧做的主要工课，就是伫个货船的货舱内底来开装载机，甲货舱内面的货物拢清理清气。也即个货物，唔是讲亲像，比如讲货柜啊，或者是大纸箱迄款包装好的、外形真规则的迄种货物，吼，安尼一件一件。一般来讲，因要清理的拢是山庄的矿石。有当阵啊，这个货船因为舱口真大，就需要几呐台设备详细来工作，才会当提

0: 管效率，也每一个设备拢是几十吨重的，真大真嗨的一个装载机。要伫个上一个火场内底同时作业，迄个需要工友之间高度配合，那无真容易发生危险。过凯甲同事特别拄着安尼一摆挑战，也最后应该有法度完成遮尼啊高难度的作业咧。也毋知讲咱乡亲敢有了解咱大陆山东港口青岛港是一个啥物款的港口？即、这个青岛港可以讲是咱国家特大型的港口，主要是咧做海龟、原油、铁矿石、煤炭、粮食等等各类进出口货物的装卸、储存、中转、分拨，安尼一寡物流服务，加国际国内的客运服务。也过凯师傅，伊就是青岛港的首席技师。咱拄则有讲啊，伫个港口工作二十多年，伊摕到六十多项的任务。也有一摆，伊为大通村铁矿船作业，就是伊经历过难度上介大的挑战。说了来，咱就来听伊的介绍。
1: 2010年，我们港来了一艘18万吨的铁矿石。我们清仓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其实这个货物的重量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但是难就难在它是一种仓口小、肚子大的货船，要求我们两个装载机司机同时作业。这两个装载机在里面是相互配合啊，你看你的，我看我的。而且两个装载机啊，加上卸船机，作业的时候啊，还不能有交叉作业，不仅要配合好，还要躲避好。总的来说啊，你既要关注我们这个舱口顶上的这个卸船机，又要关注好我们这个舱里的装载机，还得时刻关注我们这个舱壁边角的这个货物的变数，这是整个的作业最难的点。我们作业的这个全过程的那个心啊，可以说是紧紧的绷着的。
0: 经过郭凯加工友非常默契的配合，因艰苦奋战，只用27小时和30分钟，就顺利的圆满完成全部作业。也伫迄当时，郭凯阁无意识到讲，安尼一摆清仓作业是有真重大的意义的。
1: 后来我们才知道，刷新了铁矿石接卸的这个世界纪录，真的没想到。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想啊，快点，再快点，能圆满完成任务。听到说啊，这次是刷新了我们这个世界纪录啊，可以说我让我激动了好久。
0: 这摆高难度清仓任务圆满完成，唔但让工友更加佩服郭凯的顶尖操作技术，嘛让头家看到郭凯的工作能力。无挂久以后，领导就委托董林和郭凯，叫伊来承担起带徒弟的职责，将自己的操作经验技术来教给其他的作业人员。也这对有拄则25岁的郭凯来讲，真正是一个困难的新课题。
1: 从装载机的这个车前检查到车辆保养，每一个操作的步骤啊，都要很详细的给他们去讲，反正啊，就是事无巨细。
2: 凯哥特别有耐心，把每一步都拆开了跟我们说，哪里需要动臂，哪里需要翻斗，那什么位置需要踩刹车，多远的距离来铲货，全部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0: 郭凯的这些徒弟因操作技术的精进的进步，和郭凯感觉真安慰。不离个，有一只为巴西来的矿船，挖靠伫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大山黑背头。郭凯为着检验这些徒弟的实操技术，就和伊的徒弟高磊来负责这摆的清仓任务。不离个，伫个实际清仓作业当中，我那是拄到真侪困难。
1: 这艘船货物就是含水量很大，含水量大，货物的粘性就特别的大。对于他们这种刚开始接触清仓任务的这个学员来说，不好清理，而且清理的时候不容易控制好这个残斗、这个起升的这个力度，所以很考验他们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和实际操作的技巧。
0: 郭凯的徒弟格瑞伊就讲：“
2: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含水量大的货物。”最后1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作业，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脚都有在颤抖。这次任务让我感受到我的操作技能和操作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在后面的训练中我就一直练，直到达到精准操控为止。
0: 在郭凯专心的指导下面，业界的徒弟技术是进步太紧了。在2013年山东省工行系统的一次劳动技能竞赛当中， 多地。

0: 何瑞就超过师傅郭凯，摕到冠军。
1: 他拿了第一，我拿了第二。回来之后，有同事们开玩笑说：“教徒弟，别人都是留一手，你也不留一手，现在让徒弟拍死在沙滩上了吧？”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教的这些徒弟啊，如果每个人都超越不了我的话，我感觉我这个做师傅的失职。我更希望每一个徒弟啊，他都能超越我，都能比我强，这才是我教徒弟最自豪的地方。
0: 也伫大徒弟过程当中，郭凯唔那是教了一大批学员，家己的操作技术也得到真大的提升。也伫现实的工作当中，新的挑战也是一行刷一行来。伫2015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完成海体面温箱量300,000漂箱，排伫全国港口的头一位，实现海物吞吐量4.3亿吨。伫2015年的7月4日。有一只豌豆海轮来港口挖壳，这是迄当阵世界上界大级别的矿石船头一摆来挖壳咱中国的港口，标志着咱中国港口搭山系作业进入大船时代。也头一摆接到40,000吨级的清仓作业，并且在伫个规定的时间内底完成。郭凯甲伊的工友是要安怎来应对一个遮尼啊大的挑战呢？
1: 我们组织了一个清仓突击队。针对这种货种的特点，重点清仓的这个分布，包括流程的衔接等各种情况，制定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卸船攻略。我和工友们啊，按照我总结出来的这个清仓作业法，在前进、取料、倒退、转弯、堆料等各方面要做到密切配合。尤其是我发明的这个清仓专用数据，在我们清仓这个舱壁和船舱甲之间啊，实现了这个无刮痕的放高。以前我们操作完了以后啊，还需要工人师傅呢去清理，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呢，就省了这一步，可以说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0: 最终山东港口青岛港只用33:05.29秒成功的接下39.1万吨的铁矿石，顺利的完成豌豆海轮全船的作业，也刷新铁矿石接下世界纪录。虽然郭凯师傅带领队员取得了真赞的成绩，不过郭凯并无满足，伊一直咧思考讲，按怎进一步的来提高团队之间的合作技巧。也透过一个5年的机会，郭凯得到了灵感。
1: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挑战赛，当时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着这个车辆去开啤酒，这个对司机的操作要求是非常高的。当时我就想到了，我能不能用装载机开啤酒的这个点子。我制作了两套数据，让我的徒弟们轮番的开着这个装载机和挖掘机去打 PK。这个练习可以说是提高他们这个操作的精准度啊，很有效果。通过这种练习呢，也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相互之间驾驶不同设备的这种技巧，相互的督促进步。这样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的时候就会更有默契感。
0: 2016年，郭凯申报一分钟内用装载机开启上最啤酒杆挑战项目，走上咱中央电视台吉尼斯中国之夜的舞台。伊要开装载机，伫个一分钟的时间内底，尽可能做来开啤酒杆的挂。郭凯坐伫个真悬真大台的装载机顶面，基本上是看袂清楚伫个涂骹的啤酒杆，只会当通过油管甲油管的这个棚来看屏幕操作。
1: 最主要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啊！你开这么大的一个设备，又是一个铁器，你像啤酒瓶是一个易碎的东西，心里啊肯定是会有一种这种恐惧感。你调整好自己的这种呼吸，把紧张的这种感要把它放下去，再凭借着这个多年的操作技巧和手法，用油门控制好动臂，找到这个节奏感。
0: 最后啊，郭凯用一分钟开30个啤酒杆的成绩，成功的完成装载机开啤酒杆的挑战，并且首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我不是特意的为了去破纪录去练习这个的，我的目的就是看看自己的操作技能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准度，能不能在这个水平上，才能在我们这个生产作业当中啊，可以做到一气呵成的把这个货物清理得干净。
0: 2017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海龟码头投入使用， 随着港口吞吐量不断增加，实现装载机湾亭自动化改造是一定要做的代志咯。那段时间，过客逐日拢咧仰望着，若是湾亭自动化改造成功，驾驶员就可以伫个操作室内底完成装卸作业，唔免阁开入迄个真闷、真黑暗的密闭的舱底去工作。那呢，唔那工作的环境得到改善，而且清仓的效率阁会当提悬。真紧，一个青岛港因着组建创新团队，由过客作为骨干。来提出了装载机湾亭控制改造方案，不过伊个方案进入到实操阶段时阵，却有一个煞一个难题，互伊感觉非常的头痛。也到底遮拢是啥物款的困难？过客敢会当一个一个来解决呢？咱讲这个装载机自动化，唔那会当减少人工成本，提高下船的效率，驾驶员的安全嘛会当得到搁较好的保障。要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算了，来咱继续来听过客的介绍。
1: 第一次参与到这种大项目当中呢，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远程控制就是不用我们去车上驾驶车辆，直接的呢在我们这个操控室里面用程序员写的这个指令啊控制车辆完成作业。因为很多这个编程的参数我都不懂，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我的操作和这个数据连接起来，所以我就只能跟着这个项目进度一点一点的去学习。
0: 装载机要实现湾亭操控作业的前提，是要通过设备接口来大量的收集装载机油门、制动、转向等各个动作的数据。一开始啊，过客是通过用嘴讲，把相关的要求讲给程序员知，然后再由程序员改编入程序，写做指令。不离个在项目一开始，过客跟技术人员的沟通就遇到真大的阻碍。
1: 这个技术人员不了解我，包括我的这个操作，包括我的这个现场作业的工艺，我也不了解这个技术人员调试和比例。技术人员只能根据我提供的一些这个要求，把我的这些动作和步骤灌输进去。虽然能让这个车动起来了，但是实际和我的这个要求的这些动作不相符的。我是希望现场的操作的时候能够根据我们现场的作业的要求把这些动作都要连贯起来协同作业，但是他们就是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必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去调整，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苦恼的。后来推测可能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还是不够导致的这个动作呢不连贯，我就想那就用最笨的办法，要一遍一遍的操作，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去采集。
0: 第二呢，过客甲团队成员甲装载机动作移动实验室，因开啊到深达20公尺的船舱内底，一遍搁一遍的操作机器来收集关键的数据，汇总分析。经过连续4个月的训练，过客甲伊团队累计采集各项数据8000多条，形成了完整的数据链条。虽然讲解决了数据不足的问题，这个时阵新的困难又搁出现了。
1: 数据从这个船舱的下面传到我们这个操控室的时候，需要几秒甚至是十几秒的这个延迟时间，所以我们在这个操控室看到的和这个舱底实际看到的相比是有延迟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操控室已经没有办法用身体去感知车辆的动态、颠簸和这个柔韧度。现在图像呢不同步的话，这个操作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
0: 这个操作动作的定位和图像的传输未当做到完全同步，唔那会产生作业效率比较低的问题，而且机械也有真大的安全隐患。不过这个信号传输的时间差问题是无法度在短时间内底优化的，只能通过过客和团队成员无停的练习来弥补。
1: 我带着队员在我们室内操控这个电控杆上反复的去练习，直到每个动作和这个步骤和我们坐在车上在驾驶室内一样自如，对着这个摄像头一度一度的调整角度，甚至是1毫米1毫米的去矫正这个偏差，确保我这个最佳的这个监控角度，这样能让我们这个远程的景象和这个室内驾驶的相匹配。 让我们坐在操控室和我们坐在车上看到的这个作业的全景啊，是一样一样的。
0: 正在机自动化完成改造工关，过客伫现场就了三个月，逐日拢是早起六点挂就出门，到甲透半暝才返去厝内。伊无停地进行记录甲实验，详细分析每一个有可能存在异常甲缺陷的情况。正是因为有了这不懈的努力，在2022年的一月，郭凯甲团队才圆满完成卡迪980H 装载机弯孔清澄试验调试工作。
1: 那时候看到装载机通过我们远程操控完成了第一个动作时啊，就像看到了自己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没法说，当时可以说感动的差点都哭了，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0: 在2022年六月，大山系智慧绿色码头建设项目完成升级改造，正式的投产运行了。司机的工作阵地为过去的设备驾驶舱，豆豆啊转入到现主席的湾亭监控室。山东港口青岛港向全球领先的智慧绿色码头又搁跨进了一大步。到家2023年八月底，山东港口青岛港已经有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45万吨级原油码头，加会当来停靠的世界上大的2.4万标准箱准备的海龟码头。也作为公司青岗培养计划的教练员，郭凯伊嘛继续全心全意的来为港口培养全龄型的司机。
1: 现在时代在发展，智能在进步，我会带领我们团队成员做的会越来越好。我们啃硬骨头也好，不断的去挑战自我也好，只有你这样全身心的去干，才能真正的看出我们中国制造的这种创造性。
0: 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咱嘛真佩服郭凯师傅伊的操作技术，含加伊牵丝仔带土地用心。也咱嘛相信青岛港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一定会当实现。好，也这部分咱厝人的故事，甲乡亲分享到这地。上落来，咱休困者做回来听歌，邓丽龙甲咱带来的《赶路人》。第一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下日的咱厝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兰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最后一部分兰厝台，做会来了解祖地的文路祖先。头先咱们关注到的是福建头一间自然探索馆来了，最近啊，由福建厦门成家科技探索中心来变身的厦门成家自然探索馆正式开幕了。在很老烈的城市里面来开辟出一方很奇妙的大自然，为厦门又添一个有科普兼学亲子友善生态教育功能的文路科普新地标。我们讲到的这个厦门成家自然探索馆，这次的变身经过800多日的时间，升级打造7260平方公尺沉浸式的自然探索空间，各联手县委文博单位来推出4大全新主题展厅，也即内底核心特色展区就是色彩大爆炸展厅。这是由自然探索馆因牵手福建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做伙来打造，头一摆展出全世界只有2件的四叉骨主翼兽的化石之一，含甲到今咱了解到的上界古老的会化石之一辽宁古果，安尼一寡国宝级的标本。这当中阁会当看到，比如讲昆虫、古植物、原始化石安尼的物件，阁搭配着几寡勘探、光学活动等等的装置，来直观的展示色素色、结构色的形成管理，来揭秘动植物伪装、特险的生存秘密。将10000年来生命顺应环境不断演化的壮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头前。还有一个是关于家的100种八卦展厅，这是联动着甘肃河静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展出珍贵的古生物化石标本60多件。还有联合国家自然博物馆推出特展小猫大猫，为身边小型的鸟类到甲大型的野生猛兽完整的整理鸟科动物演化的脉络。另外还有一个风光部落展厅，是打造出全新的野蛙生存模拟空间，这里面可以来爬树，可以当做平行条件做树拿跑酷，和家团队搭建趣味竞技等等的项目。另外我们还了解到说，场馆还会推出系列化的建学课程、科普工业活动，也有小小讲解员体验营，这样一些特色内容将自然课堂搬入到城市内底，非常的精彩。乡亲若是有时间有机会，欢迎带出来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福建厦门的成家自然探索馆，来这行一段神奇的科普文化之路。也讲了自然探索馆，接下来要带乡亲做伙来了解的是最近咱厦门事件万南古龙川越轨司机体检有新的路线。最近啊，事件万南主题景区开启古龙川越轨系列主题活动，上线7大沉浸式川越新生活全新的高空音乐大秀，也阁有配套全日超过100场的活动演出，50多位高干达 NPC 全息随行活动，安尼真多元的文路内容，全方位来升级司机游赏体验。也上期有第2届事件闽南文化推荐馆招募通道开放，邀请海内外闽南文化爱好者共赴文化之旅。也咱了解到的这7条新的特色线路，包括有百戏线，化身大宋真时髦的人，来带你去雅艺巷宋文百戏大集，体验古彩戏法非为布袋戏，到底来算古代宋式歌尼夫。也华侨线是呈现先辈落南洋的历史，漫步林头路来亲手写脚皮，复刻电影同款的家书，来化身水客完成。

经清理团破的林务，也刷下来是海西线。这条线呢是传说在宋元上无胜景内底，发生海西旅行家参与烹料珍宝竞拍，含家会当甲异色角色来做互动比拼。这一挂阁有永兴线，这是当来体验古法空涌。也回信线是当发生闽南十二回信，阁有一条是赤壁线，会当体验宋元时期赤壁市的日常。有真侪张新婚可以来予游客随心的切换。伫个今年七月，金库内底全新演艺作品叫做《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正式的甲观众见面。这个演出以高雄市文化万代演馆华侨精神作为内核，以邓丽君经典金曲串联全场，阁搭配着现谱的三角钢琴加高空威亚秀。歌设置游客同台对唱邓丽君经典歌曲加闽南话老歌，来唤起全场斗阵唱经典的热情环节。用乡音来连接两岸情感，要来打造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除了这真好耍的线路，还有真精彩的布置以外，在活动的同期，有第二届苏建闽南文化推荐馆的招募通道正式的开放。也这摆招募吼，这个邀请无限年纪、无限国籍，所有热爱闽南文化人士拢可以来报名。通过初选，就可以成做文化推荐官。经过系统的培训了后，就可以来参与景区文化讲解、NPC 盘演、现场演技活动等等的志愿工作。可以当通过短视频、图文游记、深度体验记录等等的形式，用歌来传播咱闽南文化甲华侨精神。听起来伫个苏建闽南景区内底是有真侪好佚佗、好看吼，真好来体验的遮活动的内容，也欢迎乡亲来体验。最后，咱搁要来关注到的是泉州的文旅资讯。要讲到的是，最近啊，闽南文化泉州生态保护区传统戏剧保护成果展演，含泉州市第34届维湾楼之下戏剧汇演，伫维湾楼广场开始了。这是以红砖古厝为幕，古城古厝做台，用丝竹锣鼓伴着绿野清风慢慢啊响起，吸引真侪市民甲戏曲爱好者停了来看戏。也有不少游客来到泉州，讲啊，搁是头一摆伫个古城露天来看高架戏。之前本来只是想讲看只古城夜景，无想到搁会当欣赏到遮尼精彩的演出，也真正体会到泉州是一个戏窝子吼，一种真独特的文化魅力。也人讲维湾楼之下是泉州一年一摆的文化盛事加惠民品牌活动。今年的汇演是由泉州市文旅局来主办，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来承办，演出一直持续到九月。伫个活动的这段时间，每礼拜的拜四到拜六，含加重大的最庆日，暗时的7:30会准时的开演，总共会推出40场大戏，所有的场次免费的向公众开放，无需要预约，无需要你听会晓泉州地方戏曲就可以来看。这次的汇演汇聚泉州全市各个县市区的专业艺团加民间职业剧团，会当看到包括丽园戏、高架戏、南音、提线木桥戏、湘剧歌戏等真侪项闽南回味戏曲，几十个优秀的剧团轮番登台，专业艺团加民间班社同台交流，也表现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最剧种共存、专业力量加民间艺人共同传承的良好结局。也今年的演出剧目编排这方面兼顾经典加创新，唔来当看到经典古分，也够乐出奇安尼一挂闽南戏曲的经典保留剧目。也有深奥家国情怀，配合当代新美的一挂新编的剧目。咱知影讲高架戏看起来是真通俗吼，真曲刻，也南音清雅婉转，丽园戏真典雅，阁有提线木桥戏非常的灵动技巧，也阁有爱听湘剧歌戏的乡亲，也会当看个非常的感慨。这五大剧种轮番的登台，各展所长，在维湾楼的青年古文当中，会当有一种全新的活力。
也能讲为阮老旗下这个品牌，经过34年的时间，已经成做闽南文化泉州生态保护区，进入代表性的亚太传承载体了，也是世界遗产城市泉州一张真显白的文化名片。近年来，这个为阮老旗下汇演，持续的为民间戏曲从业者，也够青年演员来搭建电视的平台，推动各个剧团来排演经典的剧目，尝试创编新作。会当讲，这项露天戏台，唔那充实市民伫个热人暗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吸引青少年群体行近传统戏曲。来推动非遗为静态保护，走向亚太传承，道道啊融入咱百姓的日常。好，也咱这点钟时间的关系吼，这个组队文路资讯，就甲乡亲分享到这咯。也这点钟咱厝上正讲，嘛感谢乡亲拨讲收听。唔在讲乡亲了解到这信息了后，有啥咪款的意见建议，本人拢欢迎你随时来交流互动。会记得下载云听 App， 也够用视频 App， 伫个这两个客户端内底，甲咱来做网络顶的互动交流。本来呀，搁一遍的感谢乡亲拨讲收听。最后一首歌，陈世安甲咱带来的辽阔。上好所有乡亲，祝大家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的名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神州之声两岸斗三工的节目，也会用伫个评论区内底写落大家意见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用土地的情况。伫十四五时期，咱中国单位 GDP 的使用建设用地面积是下降19.36%，悬出15%的预期目标，差不多是4.36%的百分点。发展经济所需要用的各类用地是更加省，每一寸土地产出的价值更加高。节约节约用地，安怎来做创新实践？伫这部内底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佮会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四川的成都，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底有一件藏品，大家真关注，这叫做太阳神庙金石。伊唔限定是咱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的文物。这件足珍贵的太阳神庙金石，是会当展示出啥款的这个艺术创造力？甲工艺水准，伫节目内底，咱也会做伙来去了解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好，除了这以外，咱也是请到老朋友台青丹尼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进前伫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底，吼，伊去游赏时阵的吼，规个经验甲看法啦。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培育囡仔的话题，有真侪家长吼会因为囡仔失色也去受气，也这种情绪的失控。唔限定无法度，真好去调整囡仔这个日常的关系，佮会去影响到亲子关系。伫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请到老朋友、到老师廖家兴，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咱做爸母的安怎来做情绪管理啦，佮较好个甲囡仔来做互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好，下面这部分咱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土地使用情况。也根据资源主管部的介绍，十四五时期，咱中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是累计下降19.36%，悬出15%的预期目标是4.36%的百分点。用较通俗的话来讲，这就亲像咧做鸡卵糕吼，以前做出一块鸡卵糕需要较大的土地，现在吼做出同款分量鸡卵糕只需要真少的原材料吼。这其实对整个发展经济来讲，就是以前需要发展经济用的土地面积较侪，现在每一寸的产出比以前是更加高啦。现时吼，伫咱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为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好，那所以咱比如讲咱门口的这个吼，边边角角的所在，使用效率无高的存量的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安怎让同款面积的土地释放出甲以前无同款的效能？这是大家思考，也是珍惜土地一个真好的现象啦。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去对着记者来了解。
11: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
8: 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 41%， 运营减碳率约 42%。
11: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8: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截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陈宇坑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12: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路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8: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截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截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13: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截地模式，母亲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均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这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直播。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安怎去好好来利用每一寸土地。现在这个观念也已经深入到甲大人的心中哈。大人咧做土地规划，咧做土地使用的时阵，拢会按照这个原则来去做。最近这几年，咱也会当看到大陆真侪所在是控制土地增量源头，消化增量的规模，畅通活化的功德。激发发展的动能，好，这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已经是大人拢在遵守的。也伫无偌久之前，两个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内底是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的土地，确保每一年年度的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未去超过好这个活化存量土地面积。以存量来去定增量，促进集约集约。十五五期间，咱中国的集约集约用地，有啥款新的发展方向？下一部分，咱继续请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开讲。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2: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2: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欢迎各位乡亲，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更直播，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咱乡亲时代会当去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点开客户端找到新竹市写两话到三更专区，会当伫个专区内底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也伫个评论区内底写落台想法，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四川的成都，成都金沙遗迹博物馆的太阳神庙金色。大家都很实在，这是2001年的时候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朝晚期到西周早期的古蜀国的文明的这个宝贝，它不限定是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核心的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的文物，很珍贵，也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见证和标志性符号。太阳神庙金色现时是伫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底来做集中的展示，这个展览时间是持续到8月18日，所以大家有时间哈，抓紧时间去看了，所以这件足珍贵的太阳神庙金色是展示出啥款哈，足高超的艺术创作力甲工艺水准。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好，请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来去更改。
1: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2: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1: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3: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地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的

0: 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1: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六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0: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回到咱的节目当中，两花到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拄则是请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去介绍，来去分享太阳神庙金色，咱也是了解到为0.02公分的报道，到甲94%的含金量。这个太阳神庙金色内底有12道太阳的光线，哦，佮有4只玉石金的白的神庙，这件3000年前的黄金饰品，会当讲做是。这个古俗文明的巅峰的作品啦，也唔过哈了解这个数字是一部分啦，哈，咱实际去看到，佫是另外一种感觉。今仔日哈要加各位乡亲来做分享，这位哈赶快是咱的老朋友，咱的台湾青年丹尼，伊要加各位乡亲来分享，讲伊进前走入到个神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底去看太阳神庙金色感受。伊讲哦，你那是真正徛伫遗址现场的迄个时间段。看到这个金色的时阵，和你的震撼是超过以前对伊的所谓想象的。这种感觉的来源是因为这是中华文明，这是唐老所谓中华文明的积累，所以伊也敢讲3000年前的这文物徛在遐，对伊的感受就是伊会当甲3000年前的国的文明来做对话，为这当中来发现中华文化的水，也看到咱老祖公的智慧。下面这部分，咱就请丹尼甲各位乡亲来做分享。
1: 大家好，我是丹尼。说起来，我最初想去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因为三星堆。之前看过三星堆那一种震撼，一直没有散。青铜重木面具、青铜神树、黄金权杖，他们太神秘、太夸张、太有想象力了。后来我了解到三星堆之后，还有一个金沙遗址。时间上，金沙的年代略晚于三星堆的鼎盛期，两者前后衔接，文化上一脉相承。我当时就想知道三星堆的那批人后来去了哪里，金沙遗址是不是跟他们有关？说实话，去之前我做过功课，看过太阳神庙的图片，知道它大概多大，但站在展柜前的那一刻，我还是被它吸引住了。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太多了。就那么小小一片，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只有一张 CD 光盘这么大，薄到像一片金色的薄纸。我凑近了看，那12道太阳光芒，四只逆时针飞翔的神鸟，线条流畅到不像3000年前的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3000年前的人没有现在的工具，是怎么把黄金锤到0.02厘米厚的？真正让我说不出话的是走进遗址现场的那一刻。金沙博物馆是建在遗址原址上的。当我走进那个巨大的考古现场，脚下是玻璃栈道，栈道下面就是3000年前祭祀的泥土，能亲眼看到象牙是怎么埋的，陶器碎片散落在哪，还有那些灰坑、那些沟槽，全都保留着被开挖时的样子。那一刻，我突然理解到了什么叫身临其境。在博物馆展厅里看文物，你会有距离感。隔着玻璃，隔着灯光，隔着说明牌，但在遗址的现场，我们站的那个地方就是3000年前古主人站过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祭祀，在这里埋下象牙跟金器，在这里仰望太阳。我不是一个容易在现场激动的人，但那一天我在博物馆意犹未尽，流连忘返。太阳神庙确实美，但金沙遗址给我的震撼不只是因为那一件金饰，而是整个场景。文物、遗址、现场加在一起，让我觉得3000年前好像也没这么的远。现在太阳神庙在北京出差，新闻里说它薄到只有0.02厘米，说它含金量高达

达94.2%，说它是中华文化遗产的标志。但这些数字跟标签和你真正站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凑进去看，完全是两回事。图片可以拍出它的形状，却拍不出那层薄薄的金光。文字可以描述它的工艺，但却写不出我们肉眼隔着玻璃与3000年前对视的那几秒。只能说，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亲自去看一眼。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文化斗沙冈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来收听咱的节目，好，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的这个话题是培育囡仔话题，好，可能伫咧日常的生活内底，咱做家长的朋友，拢有这款的经验啦，吼，就是看到囡仔咧耍的时阵。好，咧甲咱做家长的咧应出应激的时阵，吼，情绪会突然失控，吼，对囡仔是发来一个发气，也发了脾气了后，看到囡仔吼足恐惊的这个眼神以后，吼，个家己个会感讲啊足自责的啦，吼，也是决定讲下一遍一定唔个发脾气，也唔个下一遍来到的时阵一定脾气个会发出去，哈，这就是一种循环啦，哈，这也是咧相互代之间一个关系啦。今日吼，咱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当老师廖家兴，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安怎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伊讲情绪稳定并唔是哦一个生落来都有诶，哈，一个性格品质也是一项哈，伫个生活当中会当去学到的技能啦。伊是引入哈一个心理学当中的冰山理论，透过案例带各位乡亲看到家己情绪下面，哈一寡实际上家己有诶感受想法。这也是一个需要咱家庭朋友来去注意的吼，一节真好的培育囡仔的课了哈。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对着廖家兴老师来去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看着孩子磨蹭、不写作业，或者是顶嘴。你突然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大吼大叫，可是呢，自己发完脾气后，看着孩子惊恐的眼神，你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在心里暗暗的就发誓，下次一定不发火，但是下次依然重蹈覆辙。我们常说啊，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要温和而坚定，但现实是，当我们自己内在匮乏的时候，情绪崩溃的时候，根本给不出我们没有的东西。所以啊，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比如何教育孩子更加的根本的话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进而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很多人呢，就会以为情绪稳定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其实不是的，情绪稳定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一个技能。它其实就像一个骑自行车一样，一开始啊，你会摇晃，你会摔倒啊，但是只要你掌握平衡的方法，反复的练习，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产生。所以做家长也是如此的，我们不需要做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没有七情六欲的神，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觉察到自己情绪并且愿意练习调节的人。所以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害怕，而是一边发抖一边往前走。所以在育儿的这个路上啊，我们有太多的恐惧了，怕孩子落后，怕自己不是一个好父母，怕失去控制。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我们要练习去感受自己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并且把它写下来，看见它，而且不是把它藏进潜意识里面，要变成无名火发泄，正确的释放出来，而不是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去理解我们来看一些真实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呢都是匿名的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这个有一个家长叫做小林，他们家有一个孩子10岁。有一天晚上啊，他的孩子啊写作业拖拉，一下子玩这个橡皮，一下子又喊自己肚子疼。那这个他的妈妈这个小林呢，催了他自己的孩子好几次后，突然情绪崩溃，一把就夺过他的儿子的这个作业本撕碎了，大声的对他儿子吼叫，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天天陪着你，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呢？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他的儿子啊当场被吓哭，小林呢也崩溃的去躲在厕所里掉眼泪啊。 所以在小林看来，他的情绪是愤怒，行为是撕作业本。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哈。心理学家啊，这个萨提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语言

方式，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你看水面下的那个小林，它不是一个凶狠的怪兽，而是一个疲惫不堪、渴望被爱、害怕自己毫无价值的小女孩。所以，当我们看不见水面下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情绪给这个裹挟，变成了刺猬。而当我们潜入水下之后，你会看见自己的脆弱与渴望，情绪就会神奇的和平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啊，为什么会容易失控？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的某个行为唤醒了我们童年未被满足的创伤。小林为什么会觉得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呢？那是因为这个案例里的这个小林哈，他小时候啊，父母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只要考第一，只有乖巧听话才能够得到笑脸，一旦犯错，迎来的就是指责。所以他的童年创伤，看不见的那个大象一直盘踞在他的客厅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都住着一个过去的小小的自己。现在呢，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心里对那个小小的自己去说，谢谢你经历了那么多，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所以对于曾经的创伤，我们可能一直拒绝承认，觉得那是懦弱。但是今天我们要感谢的是那个童年的自己，即使带着伤痛，也一年一年地慢慢成长了，成就了你今天的自己，告诉了自己，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了不起。所以，我们总是渴望求这个外界啊，伴侣、孩子、父母来给咱们无条件的爱，但是这往往会带来失望啊。所以，只有爱和体谅、原谅，才能够真正化解所有的伤害。而这份爱呢，必须首先要给到自己，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的不。

0: 是来源有家己的，比如讲亚先委屈，家己叫囡仔去做代志，囡仔无做的吼，一种动力吼。啊，咱是看到咱情绪后面的动机，吼，这是情绪稳定的第一步啦，吼。啊，知影这个冰山理论以后，吼，咱具体安怎来去实践呢？所以这部分廖老师会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一寡足实用的方法，伊会当到咱独步来去摆脱情绪失控的循环。变成一个更加温和、更加坚定的家长啊！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学习。
1: 知道不等于做到，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方法去给他走下去、落实下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邀请的动作，想邀请你们去练习画这个冰山图。就是当你下次对孩子或者情绪失控的时候啊，或者说感到这个内心啊痛苦无比的时候，请拿出一张白纸，画一座冰山，把你的行为情绪写在水面上，然后深呼吸，告诉自己，我现在潜入水下，一层一层的去写下你自己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那这里呢，我也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哈，就是咱们画完这个冰山图后，给自己说三句话。并且做一个决定，那是哪三句话呢？首先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见了你的委屈与害怕。那这种行为呢，是承认咱们冰山下面的一种感受。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允许你有情绪，这很正常的。这个呢，是代表着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第三句话，也就是最后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我会陪着你。这个就是给予自己无条件的爱。那一个决定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小林好了，他的决定可以是，我决定不再把孩子的成绩与我个人的价值绑定，我决定在孩子拖拉的时候，先去阳台呼吸一分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再处理他的问题。所以咱们在画完冰山图之后，咱们做完这个仪式，你会发现情绪会变得和平很多，因为通过这个感受，我们看见了真正的自己，通过了敞开，我们做回了完整的自己。情绪只是感受的外在表现，而感受是身体的一种感觉。所以当身体的这个感觉被看见的时候，被接纳的时候，情绪的警报自然咱们就会消除了。所以真正改变发生的是行动。想法说出来了，咱们要写下来啊，对于我们梳理情绪至关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去做一件事，就是开始你的情绪打卡。你可以为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21天、49天，要么咱们长一点嘛，105天也可以。每天呢，咱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5到10分钟就够了。写下一段情绪的文字，或者记录今天发生了一件让你情绪波动的小事，然后咱们用冰山理论去解读它。比如你今天打的卡，我们就练习一下。首先打卡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孩子出门前，假如孩子出门前又忘了带水壶，我对他发了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水面下也要去看，那这个水面下就是，我其实是着急上班要迟到了，我感受被催促的焦虑啊，我期待孩子能够学会自己去负责任，我渴望生活是有条理可控的。那咱们也要对自己说三句话，就是我看见你的焦虑，我允许你着急，我爱你，咱们慢慢来。那你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就是决定今晚睡前和孩子一起整理书包，而不是早上匆忙的指责他没有整理好书包。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本质上是一场自我修行的旅程，我们不是在教育孩子如何长大，而是在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去练习吧，去感受把这个想法写下来，用冰山图去看见自己，了解自己。这个方法对你我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剩下的呢就是行动了。你写出来要行动啊，所以从今天的5分钟情绪打卡开始，你去拥抱那个水面下的自己，去遇见那个更温和、更坚定、更情绪稳定的自己，因为你才是全宇宙最重要的。只要你稳定了，咱们的家就稳定了。
0: 各位乡亲，是的。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的华道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伫个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叫做“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也欢迎大家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散发油蜜桃，
3: 油蜜散发，
4: 油气蜜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首先，我哋会讲下来了解两岸农业融合的搭桥人台农摘面包的故事。那我哋伴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升温，一度的新奇职业吧，就业太重视呀。今日呢，我哋会了解一只充满童趣的新兴职业——宠物幼儿园老师。今日在节目当中呢，我哋就会听听台上李小米从业解读宠物幼儿园背后的生死养宠新风尚，聊一下用乜样用一只专业温柔的方式善待身边的毛孩子。另外节目当中呢，我哋也会听听台湾茶艺师蔡怡怡，用下你来品味潮汕功夫茶底杯，藏在呢烟火温情。读懂茶汤背后人同人相处相伴的珍贵心意。以上呢，将我哋以食堂有米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法有米桃，
3: 有米神法，
4: 有气味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哋的有米神法，我是金亮。福建省厦门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两岸都市生态农业合作机制，加强推进同岸台湾农民创业人的合作平台建设。长期以来，厦门致力打造海峡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样板，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年开辟台农跨海以来，搭建农业合作平台，推动两岸农业交流。近日来，近来见到的台农带领岛内新品种、新技术，同厦门特色油丝产业冲突结合，培育良种，沃土生金，成为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神通熟人。2016年，这面包从台湾嘉义来到福建厦门，加入厦门百利控股有限公司，从孕育良种到参与培育，从技术交流到市场拓展，这面包逐渐传承，致力兴农，佢也因此获得了厦门市劳动模范的称号。接下来呢，我哋就讲下行业台农这面包的发潮时间。
6: 我叫曾明宝，在闽南大家习惯叫我阿宝、阿伯啊。来自于台湾嘉义，那对于我来讲，农业是我一辈子伴随着我的一个不管是生活也好，工作也好，都是离不开它的。早期我们可能是从台湾引很多东西进来，但是现在呢，这一条路这个两岸交流已经不是只有单向的，真的是双向的这个沟通。
7: 福建客户
8: 感觉这边苗很好，质量很好，成活率很高。产量很高，买茄子加煎苗，丝瓜加煎苗，
6: 番茄、茄子、辣椒，茄果类是我们最多的。像我们一个小番茄，单一个品种，一个嫁接就好几百万株。最主要的是这些品种的育种的材料啊，它其实是台湾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品种。江浙那种有一种细茄，很小的那个，然后两个去几个去配出来。最近可能我们很多好朋友他关心就是周一到周五做现场一般来讲有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跟农友聊天，农友有什么问题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样子。这个电台的存在就是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能够把大陆的发展还有未来的这个可能，那么也提供给台湾农民。最重要就是自己来现场看，也让两岸的农民他们直接去对话形成了这种很好的这种氛围。
9: 这是秦岛的苦瓜，这个原来有一些材料是我从台湾带过来的，然后我们在这边育种秦岛，这个就叫秦岛。
7: 台湾农业从业者陈玉成：
10: 台湾没有这么大的嫁接场，因为没有那个市场嘛，他这里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 去找出客户需要的品种是很厉害的。
7: 台湾农业从业者李成义，
11: 整个闽台创业园区，而且可以有前辈他愿意分享他的经验给我们，说他是怎么在这里创业，然后怎么在这个农业的科技做一个应用，包括最核心的理念，他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个好的品种，好的方法，然后就好的结果。
6: 在厦门这几年，然后跟当地的农民朋友跟我们的同事之间，那我们这种感情特别好。以前我们常讲日久他乡是故乡，所以台湾嘉义虽然也是我的故乡，但是这里是我更老的这个故乡。随着这个越做越好，然后我们这个产业扩大了，这个范围撑开了，那么我的梦想就是这个骑着摩托车，然后这个把祖国河山给看了一遍啊，我觉得这是我一直想去做的这个事情。厦门就是最好的第一站，你先到这里来，对整个大陆有更深的这个了解。只有对当地的这个了解，那么你就能够去融入，融入了以后很多事情就会做得很顺。

0: 讲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
9: 啥。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1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2015年，因中国深圳看庙消费市场规模呢，已经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尤其呢，引人注目呢，就是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类目呢，两人类规模翻呢有3倍。宠物护理潘崇师这位是辆诊所啊，哈，更加是接近70%，成为增长迅猛的新兴职业之一。小众市桥正飞起成增量市场，一场围绕宠物的就业同创业浪潮正正开始哦。今日今日呢，我们就听听记者梁玉航接下来认识一位宠物幼儿园老师。
9: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今天接的不是小朋友，而是妈妈。
10: 98年的韩静自己就养了两只小狗，从毕业后自己养狗到一步步拓展出日托业务，她把这个爱好折腾成了一份职业。而这份职业之所以能做下去，是因为这届年轻人真的舍得给宠物花钱。在她那儿，日托价格在90到120元每天。
11: 去上班什么的，觉得对小狗的陪伴不够，而且现在小狗在城市里边运动需求不容易被满足，
9: 家长们都会无限的去满足小狗的需求，我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10: 宠物日托还分班，比如社牛班、社恐班，按性格精准匹配好朋狗。9点园区大门一开，托班正式上课。
9: 试图偷走小狗的球，哈哈。
11: 早上他们来园之后，我们会简单的检查一下他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然后会观察他们排泄，会给他做游戏的互动，同时也会拍视频给家长们实时反馈。
12: 那我们要教给他们什么吗？
11: 我们要教给他在社交玩耍的时候要礼貌，要有边界感。
9: 大家这个
10: 别以为这工作就是撸狗，十几只精力旺盛的学生同时撒欢，那场面堪比人类幼崽的大型蹦迪现场。
11: 其实干这个活没有很轻松，虽然就是看起来很快乐，但其实比如说狗狗发生冲突了、打架了，你都是需要及时制止的。然后在和狗狗交往的过程中，受伤也在所难免。就像我手上这些，是的，这都是磕着碰着了。然后腿上有时候还会有淤青，因为他们跑得太快乐，撞到我了。就是手被咬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0: 和人类幼儿园一样，小狗们在这里互动游戏、午休托管，老师既要盯住全班动态，也得照顾到个体差异，不舒服的小狗要上药，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同学得单独开小灶。这里没有成绩排名，没有升学压力，唯一的 KPI 就是小狗们开心快乐就好。
9: 往我身后扔。
10: 韩静说，虽然她是老师，但是并没有真正教会小狗什么，无条件的信任和爱反而是小狗教会她的事情。
11: 我们算是互相成就的一种状态，我会教给他们在玩耍社交中的分寸感和边界感，然后他们会治愈我工作和生活的每一次不开心。我 会在每次前一天晚上去排他们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期待和第二天和小狗们的见面了。然后当小狗们离开家长的手上的牵引绳，义无反顾的摇屁股晃脑，超开心的向我们冲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真心换真心，小狗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对小狗的付出已经是成正比，甚至是指数性的增长。
2: 潘瑞丁从未见之持续升温，遇到新奇进入就因为太宗师爷。首先你刚才了解到你就是从慢同期的新奇进入从未有人老师。谈到从未有人的称呼因为好多年了可能会这个到是新奇有意思。不过你台上的小米就看到了当台人养从进入的其他转变了。假如你眼睛就听听小米向下从业解脱从未有人背后的尝试养从新风尚。聊一下我们用专业温柔的方式善待身边的毛孩子。
13: 大家好，我是小咪，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班宠师。最近啊，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叫做宠物幼儿园老师。一开始啊，我听到这个名字，我脑子里先冒出的一个画面是一群毛孩背着小书包，压着尾巴排着队进教室，老师站在门口说：“同学们，早上好，我们今天先做社交练习，再去户外活动。”听起来好像有点可爱，甚至有点好笑。可是啊，看完报道之后，我反而觉得这份工作的背后，其实藏着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养宠方式的变化。报道里啊，提到一位98年的宠物幼儿园老师韩静。他自己养了两只小狗，后来慢慢把养狗的经验发展成宠物日托托管服务。每天早上啊，小狗来到园区之后，并不是简单的放在一起玩，老师会先检查他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也会观察排泄情况，再根据狗狗的个性和状态安排活动。有的狗狗啊比较外向，可能适合社牛班。有的狗狗比较敏感，比较胆小，就需要进入更温和的社恐班。他们在这里啊，不是随便疯跑，而是学习怎么和其他狗狗相处，怎么有礼貌的玩，怎么建立边界感。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其实很有感触，因为我自己除了有招财和进宝两只猫猫宝贝，也有提供上门服务和伴宠相关的服务。虽然猫和狗不太一样，猫通常没有这么强烈的社交需求，也不一定适合像狗狗那样进入集体日托环境。但身为猫家长，也作为一个伴宠师从业者，我非常能够理解现在很多饲主的心情。我们常常不是不想陪他们，而是真的有时候工作太忙，出差太突然，或者生活节奏太快。像我自己在深圳这些年，有时候突然要外出工作、拍摄或临时有事离开家，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累不累，而是家里的招财进宝有没有好好吃饭，水有没有好好喝，猫砂盆有没有异常，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不在家情绪有点不安。所以啊，我特别能够理解那些把狗狗送去日托的家长们为什么愿意花这笔钱。表面上看好像是年轻人越来越舍得给宠物花钱，但更深的一层来看，其实是大家开始把宠物当作生活里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以前呢，

们讲洋葱，可能就是有吃有喝就好。但现在的洋葱已经进入了更细致的阶段。我们会关心毛孩的情绪，关心他们的运动量，关心他们是不是有社交需求，甚至关心他们在独处的时候会不会焦虑。像狗狗如果长期缺乏运动，精力没地方释放，就可能会出现拆家、吠叫、焦虑或和其他狗狗相处时过度兴奋的问题。猫咪如果焦虑应激，也可能会出现乱拉、乱尿、食欲下降，甚至会躲起来不愿意互动的情况。所以啊，宠物幼儿园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养宠生活的一种补充。因为城市里的空间有限，人类的工作时间也有限，不是每个饲主都能每天带狗狗进行足够长时间的运动，也不是每只狗狗都有稳定的社交机会。这个时候啊，专业的宠物日托、宠物幼儿园就变成了一种新的选择。不过我也想说，宠物幼儿园老师这份工作真的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每天被小狗包围，快乐撸狗就好。报道里的被采访者也提到，十几只小狗同时在一起活动，老师要随时观察他们的状况，狗狗之间如果有冲突，要立刻制止。有些狗狗玩得太兴奋了，可能会撞到人，甚至被咬伤、碰伤，也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这份工作看起来有趣，但背后需要很强的观察力、耐心和专业判断。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因为做过伴宠相关的服务之后，我很明显发现，照顾宠物不是单纯喜欢动物就好了，喜欢只是基础，真的要做得好，还要理解动物的行为啊、饮食的需求呀、身体的状态，甚至还要懂得跟宠物家长沟通。比如一只猫今天吃的比平常少一点，是挑食还是身体不舒服？猫砂盆里的尿团变小，是喝水少还是泌尿系统有可能有问题？一只狗狗突然不想玩了，是累了还是压力太大？这些细节如果没有经验跟长期观察，其实很容易被忽略。报道里提到，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元，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类目，两年内规模翻了3倍，宠物护理、伴宠师职位数增速也接近 70%。 这个数字背后啊，不只是消费升级，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愿意为陪伴质量付费，不是单纯买更贵的粮、更漂亮的衣服，而是希望宠物可以生活得更舒服、更安全，也更被理解。我自己身边啊，也有很多类似的感受。以前朋友问我养猫，最常问的是吃什么猫粮比较好，后来慢慢开始问猫咪压力大怎么办，我出差几天它会不会难过，两只猫打架是不是关系不好，猫咪老是半夜叫是不是情绪有问题。你会发现大家关心的问题已经从养活变成养好，从喂饱变成理解。而这个也让宠物行业出现更多新的职业，宠物营养师、宠物行为训练师、上门喂养师、宠物摄影师、宠物日托老师，甚至是宠物养老照护相关的服务。这些职业啊，听起来好像很新，但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宠物越来越像家人，我们要怎么用专业的方式去陪伴他们？当然我也觉得不是所有宠物都一定需要去上什么幼儿园的，像猫咪尤其是比较敏感的猫，就不一定适合频繁更换环境。对猫来说，熟悉的气味、稳定的空间往往比热闹的社交更重要。所以对猫来说啊，上门照护、环境维持、饮食和排泄观察可能比送去托管更适合。但狗狗不一样，很多狗狗天生需要运动、需要社交，也需要规则和边界。
如果能遇到专业负责的宠物幼儿园老师，确实可以帮助狗狗释放精力，也帮助他们学会更好的社交方式。所以我觉得呀，真正好的宠物服务不是把人的需求强加在宠物身上，而是先理解不同的动物、不同的个体真正需要什么。报道里面啊，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虽然他是老师，但其实狗狗也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小狗们教会他们什么是无条件的信任和爱。我听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到我家招财进宝。有时候啊，我真的工作好累，回到家一开门，进宝就用他那有点傻气但很真诚的眼神看着我。招财啊，虽然比较有个性，但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靠近我。那一刻你会觉得宠物真的也没有说有什么大道理，可是他们的存在会让你重新回到生活里。所以啊，宠物幼儿园老师也好，伴宠师也好，宠物营养师也好，这些新职业的背后其实也不是简单的为宠物花钱，而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细腻了。我们开始愿意承认宠物也有情绪，也有性格，也有自己的节奏。我们也开始愿意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宠物家长。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宠物幼儿园老师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很可爱的噱头，而是城市生活发展到今天一个很真实的新职业。它说明我们身边的宠物经济已经不是只买卖商品，而是走向了服务陪伴的专业化。对我来说，养宠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会更细心的去观察生活，也更愿意的去理解那些不会说话的小生命。而宠物教会我们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爱不是只凭感觉，爱也需要学习，陪伴不是只有时间，陪伴也需要方法。所以啊，下次如果你听到宠物幼儿园老师这个职业，也许不要急着觉得新奇或者好笑，因为啊，在那一群摇着尾巴蹦蹦跳跳的小狗背后，其实是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喜欢变成职业，把陪伴变成专业，也把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照顾得更认真一点。一切都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最近一段时间，睇了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呢，是收获了好多两岸观众的中意。影片第八年频频出现的潮汕功夫茶席呢，是四内通人，令到好多观众啊留意到一份独属于潮汕的烟火温情。一辈接触潮汕功夫茶的经历，令到参加茶宴行业八年的台湾茶艺师蔡怡怡呢，所谓的前线的感悟。一套利落有序的冲泡公司，有的人对细节极致的用心，而比精湛技法更加通人的人，就是你茶作坊浓厚的人情味。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蔡怡怡讲下品味潮汕功夫茶底杯藏在的烟火温情，推动茶汤背后人同人相处相伴的珍贵心意。
9: 可能因为我已经做茶八年多的时间了，从刚入行连茶叶品种都认不全，到现在每天跟茶打交道，茶对我来说早就已经不是一杯饮料了，更像是一种陪伴人的方式。也因为这一份工作，茶席、茶会、品鉴会各种场合我都参加过。台湾也有很多家庭有泡茶的习惯，长辈聊天泡茶，客人来家里也要泡茶，假日一家人坐在客厅里泡一上午茶，好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我第一次认真接触到潮汕功夫茶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同样是喝茶，感受竟然可以这么的不一样。第一次我看潮汕人泡功夫茶的时候，我真的有被震撼到，因为明明是泡一壶茶，却很像在完成一场仪式表演。烫壶、温杯、投茶、冲水、出汤，每一个动作它都很利落，速度很快，但是它又完全不慌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专注感，泡茶人

的眼里好像只有那壶茶，水温够不够，茶叶开了没有，出汤快几秒慢几秒，全部都在掌握之中。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感觉，这哪是在泡茶，这根本就是在练功夫啊。而功夫茶这三个字好像一下子也都有了具体的画面。作为一个每天跟茶打交道的人，我其实很喜欢去观察别人泡茶，因为从一个人的泡茶习惯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性格。有些人很急，茶还没泡开就想喝，有些人很慢，一壶茶能从下午泡到天黑。然后有的人会很在乎茶叶的价格，有的人很在乎一起喝茶的人。而潮汕功夫茶给我的感觉，它像是一种对生活细节近乎执着的认真。但是更让我意外的其实不是泡茶的技术，而是茶桌上的人情味。以前我总以为真正爱茶的人最在乎的是茶，会去研究它的品种啊、山头啊、工艺啊、还有年份，甚至还会去讨论香气、回甘等等的。毕竟我在台湾接触的很多茶友在聊天的时候，一开口就是哎，这个高山茶、那个乌龙茶，然后这个春茶、那个冬茶。茶叶本身往往是话题的中心，但是当我接触到一些潮汕的朋友之后，我慢慢的发现他们好像更在意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一起喝茶的人。茶桌摆出来，邻居来了喝两杯，朋友来了喝两杯，谈生意喝茶，聊天喝茶，甚至什么事情都不做也能围着茶盘坐一上午。茶叶当然重要，但是茶呢更像是一个理由，一个把人留下来的理由。这点让我真的很有共鸣，因为做茶的这八年多里面，我发现啊，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某一泡茶有多贵。有一些茶叶的名字其实我早就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那天的天气，还有记得当天一起喝茶的人，记得当时我们聊过的哪些话题。后来我慢慢明白，茶它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只是味道，它不像咖啡这么追求效率，也不像饮料那样喝完解渴然后就结束了。茶呢，它是需要等的，要等水烧开，等茶叶慢慢舒展，要等香气慢慢散开。而在等待的过程里，人也会不自觉地慢下来。所以接触潮汕功夫茶之后，我常常觉得说，台湾的茶文化跟潮汕的茶文化其实有种很微妙的相似。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在泡茶，但泡的呢从来都不只是茶，而是一种愿意花时间陪伴彼此的心意。也是在这个什么都讲究速度的时代里面，很难得会有愿意为彼此停留一下的理由。作为一个做茶八年的台湾女生，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我对潮汕功夫茶的最深的感受，我大概会说，台湾很多人在喝茶，而潮汕呢，很多人是在借着喝茶过日子。茶汤喝完了可以再冲，茶香散了可以再续，但是围坐在茶桌旁的故事往往会留得比茶香更久。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啥。日光光秀才浪。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

0: 我也爱老师。
1: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2: 有色有油料，
3: 生发有蜜桃，
2: 有蜜生发，
3: 有青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4: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的中国大多体持续公益蒙从亚静的发育期，上高平台上播也好多年晒出自家本额的之后的相片，因为相片第八年哈，大家本额的位置啊，几乎呢无一例外都是密密麻麻的，一只缝隙的。评论区第八年也有人表示啊，蒙从变满的韩国兔儿哈，本额的之后啊，相当的样。另外呢，话题广东百姓男孩本蒙从压成太化杯哈，也登上了名落一首。因为小朋友本来的只是假装啊，以为呢就是普通的满的铺，然后呢就帮其涂一只花露水来滋养，但你们明到天然啦，一只铺的当铺啊就固起一只洗水包，因为到医院之后呢就本确诊为螨虫癌的之后引发的虫癌性皮炎。这螨虫到底是一种药物用的虫的哈，是唔系真的比一只满的韩国虫呢？普通的防螨产品对其有冇用哈？加了你阿娘出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曹丽的介绍。
5: 螨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6: 螨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螨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螨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螨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

0: 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1: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0: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原。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1、2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2: 本门的压力最好话咧，一般来讲啊，习惯就会用一只花露水、风油精或者系清凉油来去涂一下门的铺来止痒。不过呢，一道东西啊，对螨虫压力之后产生的一种爆块啊，效果系比较有限的。而且呢，一道产品当中含有的薄荷脑嘅条成分呢，容易刺激皮肤，反而呢会令人感觉到更加的痒。基本螨虫压力之后到底按哪来去正确处理，乜嘢情况之下需要到医院防螨虫方面，一只防螨案有冇好呢？接下来呢，我哋继续来探爆头。
1: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得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 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0: 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1: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将爱的意思团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主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真不卡
4: 看单元村我也给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真爱真不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伊斯坦是我爱做木卡，当然做人像。
7: 首先，我哋听下赤脚人像，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欣赏，要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木卡的事。
7: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新年共台世界的环节，我哋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9: 学童可圆童，上童手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童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童圆童，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圆童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客家乡亲，我得先来分享吴卡人吴卡事。今天的节目，我得先来关注有关先知制造奇异这方面的话题。
1: 天使卡种乜人以先知制造奇异为祖先，讲述一群后生的人守护千年之脉，振兴一方山岳的奋斗故事。一只看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日报，带动的市景体安徽江阴迎来第一批游客。当天，陈华飞为同央视 IP 宣传加出，把荧屏场景转化为纯金属文旅产品。接下来，我们行业众美人核心市景体江阴选址小镇。
0: 在老子体验起非为传承人数百数的教学，有下的人呢就认真地在灵堂感受自将神灵的那种奇妙的瞬间。看起来一旦带来的动作呢，实际上就考验人的力道同耐心。
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0: 筛子差点多呢，小人把十元的宣纸呢压下来，叠在壁上风干。唔少游客呢完整的体验了之后，对纸数千人有了真切的体会。游客按照讲道：
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0: 伊头特色 IP 更因选址校址呢，系率先完成样式重建、实景化落地，使得游客一秒入戏。而运营负责人刘松向我哋介绍讲。
1: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室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0: 刚刚正好前位文理之人，实际分层主题有那么线路，开发创意杂志、国风杂散，先至文创联合一条后生化的产品，连同三星堆太荣耀一条热门的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 Q 厂房变成手工作坊，推出沉浸式的迷人艺。刚刚文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陶峰介绍讲，
1: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炫子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0: 个用心，就可能我哋从下来关注到，深圳护士不要增加到979项，进入到企业监察此事呢，减少将近五成。
1: 近日，深圳发布的天一批跨部门综合监管模式唔打扰事项清单，涵盖59只行业领域、235项监察事项，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减少进入企业监察的措施。详细情况，我哋从下来去关注。
0: 模式不打扰，就是对不涉及安全健康的领域，企业可以自主管理，或者能够非现场去查的，让这项不主动上门去检查。一般发布的事项清单呢，由20个部门联合推出，到今下深圳无事不扰的事项累计达到979项，覆盖不正当竞争、生态环境、消防、社会保险，还有76只业务领域，平均进入到企业监察的次数减少49%。深圳一家生物医药科技公司综合管理部的经理刘思米给表示。
2: 我们生物医药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连续性，过往可能一波一波的过来的话，大概需要可能分散到3到4天，那目前这个多部门联动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紧凑在1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了，非常好的保障了我们的科研稳定性。

0: 无丝不油腻并不是说风阴不管比如包装监管模式落地更好。陈总一方面依托联合监管平台推进跨部门协作，实现业务部门查多方式。另外一方面，你还大力推广实施法非现场监管。今天陈总前世已经有25个行业领域应用台式机 AI 视频巡监、无人机巡航、现场保送一条技术疏通，实现非现场监管。陈总是市场监督管理处综合监管体系监察处以及主任科研张磊今日向我哋介绍讲。
1: 比如我们对餐饮企业的后厨通过 AI 视频巡检，自动识别厨师有没有戴口罩、垃圾桶有没有盖好盖子等问题，系统实时截图自动预警。再比如叉车作业监管，我们试点通过无人机巡飞，在高空就能快速检查到叉车驾驶员有没有违规操作，比如未系安全带、超速驾驶等。今年以来呢，我们通过无人机巡查已经立案了6宗。
0: 陈总是福田区水务处执法人员陈正义向我们介绍讲。
2: 以我们水务局为例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将会联合住建、市监以及街道等部门，将会针对辖区的涉水企业开展大约15项的联合检查的占比，预计全年将超过50%。

0: 可以介绍你沉浸国旗一节课的探索金管的小模式，以沉浸的报案期为例，从前推出企业有钥匙检查，只要企业次数确定检查时间，可以有效的撇开审查的忘记。沉浸以商业燃气管理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国波今日讲到。
1: 企业的邀约式检查，检查时间呢由我们企业自己敲定，就是我们提前去跟那个我们的主管部门来约定，让他们错峰迎检，可以避开我们企业的生产旺季或者项目的攻坚期，真正做到了监管不添乱，服务随其走，特别体谅企业，是非常人性化的这个关于营商服务方面的创新。
0: 下个星期接着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嘅歌诶。歌诶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
2: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我爱节目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
4: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
3: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斯坦是爱爱在乌卡，我哋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4: 接下来我哋听下到广东省河南市嘅扶贫人，看下当地在百千万工程嘅推进当中，系让办通过富足产业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设立乡村振兴呢。
3: 腐竹啊，好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都涉及到嘅一种食物，又喊做腐皮。我哋经常餐桌当中啊，好中意食，你都觉得系一套十分好食嘅秘密哦。
4: 嗯，也系因客家人嘅餐桌，可能十分常见嘅哦。
3: 系啊，咱们腐竹产业呢，其实喺我哋客家地区有唔少嘅地方都会有从事呢方面产业。
4: 嗯，
3: 同时呢，佢又系
4: 特色，嗬，
3: 系十分有我哋客家特色嘅一种食品嘛。
4: 嗯，
3: 所以啊，嗬，喺我哋客家地区，嗬，古以河南扶贫人就系营销嘅要九百人嘅产业，就系专门做嘅腐竹嘅。
4: 嗯，嘅扶贫人呢就。米顿镇啊，嗬，当天呢系大力推进腐竹产业嘅发展，使得腐竹嘅产业呢能够焕发出新嘅生机发力，以产业来去兴旺，带领乡村嘅振兴咯。
3: 嗯，今日咧先从下来谈一下米顿镇腐竹生产企业嘅负责人朱先生，同我哋介绍当天腐竹有卖特点。
5: 公司主要系做米顿腐竹深加工嘅。做嘅腐竹呢，比一般嘅腐竹就做得有啲唔同嘅，就係要二次脱浆，喺腐竹嘅擦做得係比較嫩滑嘅，比較有肉嘅，講出就嗰下效。以後呢，腐竹做嘅做廠做題啊，佢都專嘅嚟小作坊啊，低同啦，先至吞入卵先。
3: 腐竹呢係河南嘅特色美食，頭先我講到，其實係我哋客家嘅特色美食之一咯。
4: 即係各地嘅腐竹啊，好多有唔同嘅特色，咁可以梅竹也要嗬，當地五花就一年期啊，喺生产豆腐啊、腐竹，算有名。
3: 豆制品嘅一类哦，都比较有名。其实喺客家地区来讲，腐竹呢系有十分悠久嘅历史传统，也系具有我哋人嘅独特嘅地方特色来嘅。佢有啲腐竹之乡名称嘅扶贫人米顿镇啊，跟他就系加持啲腐竹产业，获得咗全国以纯一品示范村镇嘅咁嘅称号。用嚟辅助产业嘅振兴啊，来推动当地嘅乡村振兴。
4: 嗯，嘅当地产嘅辅助啊，嗬，各有特色嗬。
3: 嗯，
4: 所以呢，就会以地方来去命名，参碧墩一个地方产嘅呢，就叫碧墩辅助。
3: 用地名嗬来冠名诶。
4: 嗯，嘅碧墩辅助啊，系有啲六百多年嘅历史诶，从一粒岩质土种植出来嘅一种本地黄土。从佢浸泡开始呢，经过一个比较复杂嘅公司嗬，参煮香啊、洗皮啊、刮晒啊、包括包浆、干炒一啲公司之后呢，最终做成一种金黄金黄嘅腐竹。
3: 哎呦，十分多嘅公司哦，嗬，随便啱啱去头先，只系其中嘅几多套哦，嗬，谈下都感觉系比较复杂。冇可能我哋平时食腐竹就咁简单咯，嗬，但系做起来呢，公司人咧比较多嘅哦。
4: 所以按客家天气啊，以前有只童谣啊，嗬，一生气唔定谈过嘛，嗬。
3: 买童谣。
4: 买摸豆腐真辛苦，半夜起来默默的喝煮。很小时间，我爸爸教我一只童谣，其实就
3: 话唔好小看
4: 豆腐，怪简单，但系佢做嘅只过程算辛苦。先往白年做呢，就半夜都就开始来摸啊摸的煮煮的，然后饮起来，然后成型用嘅都。
3: 系，就即使其他嘅腐竹生产有机械化嘅一条铺子，但系公司还是相当多嘅，嗬。其实一条做腐竹同头先讲到嘅话，摸豆腐也有类似嘅一条情况，可以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很多公司喺当中。
4: 嗯，
3: 所以做成嘅腐竹啊，嗬，最重要一步，谈过嘛，就系洗皮。
4: 耶，腐竹，腐竹，就系腐诶，豆浆一只皮啊，嗬，一层皮啊，十分靓。
3: 一夹吓，一擦，一弯。佢哋十分心灵舒口嘅工人，等于喺度一番炒作啊，嗬，佢辅助就成型嚟哦。 给辅助制作的师傅杨师傅啊，就同阿在分享的给辅助制作用阿在干线哦。
6: 经过那个蒸汽和高温，然后基本上差不多满格就会粘起来那个腐竹。经过烘烤啊，那些还有粘浆，要经过很多道工序的。这个基本上要早上5点钟开始粘皮，粘的话一天可以粘到300多斤吧。
3: 在扶贫县碧墩镇的腐竹集体度也好，工人等人可以忙得来赶制腐竹，一股浓浓的豆浆的醇香啊，就扑面而来。腐竹是我们客家人十分中意的食物，碧墩的腐竹制作又有我们特色呢。
4: 嗯，从头先讲到啊，吼，做豆腐啊，好做腐竹啊，吼，经常都系我半夜哦，吼，就开始去做。结合冬天呢，一条工人的人经常就凌晨4点钟就开始开工。
3: 嗯，
4: 咁经过头先讲嘅一系列呢种复杂嘅工序之后，一条条嘅金黄色咧，系十分浓郁嘅一种豆香味嘅腐竹就做好嘅。
3: 系
4: 经过包装之后呢，一条腐竹就会奔销往全国各地。莫看一几几细细嘅腐竹，吼，佢系冬天呢，一只。家庭都会热上 BP， 而且呢还带本几的人啊，正数支付，所以当天咋重要支出3日。
3: 嗯，今日来同我谈一下当天辅助生产企业的租金率的介绍。
7: 3000斤的豆子呢，能做出1吨的辅助，1吨的辅助我们按照现在的价钱16块钱约，大概是32块钱一吨。我们就业现在都是这里附近的那些村民过来这里就业，大概我们现在目前厂里有40个人。
4: 给讲到好碧墩腐竹也十分有特色，给几人把一只口感好啊，好最大的特点就是肉盆煮唔烂。
3: 诶，听讲话最关键的技术就是话可以脱浆，而且喺碧墩的腐竹同其他地方腐竹。唔同样嘅地方哦，
4: 因为碧墩腐竹呢，佢可出锅烘干之后啊，系我进行一只包浆嘅，嘅工人呢，呢最后淋上一层浓浓嘅豆浆，经过多次嘅一种包浆，使得腐竹全身上下嗬，可以讲话系吸收嘅精华哦，所以呢，经过干燥一段工序之后，一几几完美嘅腐竹就算做行为。
3: 嗯，佢条腐竹本包装成胚之后呢？就送往一东北啦，还有珠江三角洲，包括话其他嘅一个台湾去，同埋江西嘅甘肃嘅就全国各地哦。
4: 嗯，
3: 我哋同阿谈一下当地辅助生产企业租金率嘅介绍。
7: 主要的特点，我们是有二次脱浆的，做出的腐竹呢韧性比较好，口感也比较好，有肉有皮。我们现在销售的渠道有其他京东啊、天猫啊，还有其他的超市，还有其他的社区平台。目前以后规划的路线还要出马来西亚跟那个新加坡。
3: 好像是碧墩腐竹啊，吼，因为发挥自然优势，譬如特色产业，创上诶乡土的品牌，并且呢有点几百年历史的腐竹产业，其他碧墩镇啊，吼，本片为广东省级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腐竹专业镇，同当呢。碧墩镇含废品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4: 嗯，给家庭一股东风，碧墩镇好就改天头一只可以前因跟随只腐竹产业人，通过一只平台来去增加当地村民的收入，帮自己的人的乡村来去振兴。
3: 嗯，我哋仲要谈一下碧墩镇的相关负责人梁志阳的介绍。
8: 通过省级腐竹产业园，促进碧墩镇腐竹产业集群。产生规模生产效益，将碧墩腐竹产业握紧一个拳头，集全镇之力，打造腐竹产业上中下游产业链，提升议价定价能力，打造碧墩镇腐竹产业品牌。
4: 首先我们讲到的吼，碧墩腐竹啊，佮种色泽金黄，豆香味十分浓，而且还有啊肉盆煮唔烂一条特点，所以啊，本台车家十分称赞啊吼。
3: 系哦。嘅九百年前啊，吼，碧墩嘅腐竹呢，系从碧墩嘅书法村竹香作坊开始制作嘅，加埋生产工艺啊，慢慢嘅传到西镇周边嘅九十村咧，到明下呢，碧墩嘅前镇15个村咧都有腐竹嘅作坊，最多时候呢，前镇有500个家嘅腐竹作坊哦，佢可以讲加工腐竹呢，慢慢就成为当地老百姓。 除了港田总体之外，一台副业。嗯，我等了解到后，佮因避顿镇呢会充分的发挥品牌效应，加入发展山区特色产业，同搭旅游康养文化一条产业，把避顿镇变成含泰泰种植、辅助的精深加工、苗裔流通、休闲文化旅游的辅助产业重镇，通过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来推动当地的乡村全面振兴。我再听我同意一下避顿镇的相关负责人梁子言的介绍。
8: 结合避顿现状特点、地方的发展需求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重点建设大豆种植基地与腐竹加工基地，发挥现有的温泉资源优势，构建大豆种植、加工、品牌、贸易、休闲完整的产业链，建设腐竹精深加工特色产业集聚区，将贝顿镇定位建设为全国知名的腐竹之乡、农村产品融合发展示范区。
4: 给今年下呢，镇的扶贫也拿好，总共有600多条的辅助生产线，还可是300家从事辅助加工、销售的企业同家庭作坊，年产辅助超过10,000吨，将来有人呢，年终产值都超过4亿人民币哦。
9: 下个星期，从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书谈我们下个花节目。分享今日云谈下负担，小说《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书谈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开天上火烟云重重
1: 一记阿美法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九零九有零八九
1: AM 六百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珠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爽哥，
3: 我是锦乐。二十堂是我爱做木卡。接下来的时间，我哋听下来一堂家乡嘅歌，木卡嘅戏哦。
2: 听下去客家语文嘅板块，来感受客家土语嘅音韵同埋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语言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客家种子，客家山歌啊，和诶，我哋客家人口头文化的一种十分神通的体现。客家山歌当中呢，好多有唱阿哥阿妹一种客家情歌，也有唱啊对父母恩情的一种感恩，也有唱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或者歌唱赞美其他的美好生活。咁唔过呢，其实参唱阿哥阿妹一方面的内容咧，客家山歌吼，占比系特别大，同埋呢也系相当嘅形象神通嘅。今半日呢，我哋就听下来分享一下客家嘅音乐当中，唔管系客家山歌，也系呢其他嘅客家流行歌，诶当中吼有关唱阿妹一方面嘅主题一方面。内容的一条歌曲。其实在歌的当中，或者山歌当中的阿妹，不一定是帖子某一位阿妹，阿丽妹或者阿发妹或者阿妈的某一位阿妹，好多时候呢是一种泛指，泛指女性朋友或者后生的阿妹。当然也有可能遇到唱歌的人或者创作歌的人心目当中是有人性可以，或者在他心目当中有某一位阿妹，但一般来讲在山歌当中都不听提示点名，或者唱出来后是爱一位阿妹，好多时候你都是泛指女性朋友，就像阿哥一样，其实也不听提示是某一位阿哥，反正四阿哥诶，啊男的然后都统称为阿哥，也有可能是阿太嘛。OK， 闲话少讲，我哋先听下来分享客家传统山歌当中同阿妹有关的诶山歌。首先来分享到呢系河南自己嘅山歌，恩叫唔跟阿妹来，我哋听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头先听下来分享到的呢，就是河南子佮咪客家山歌，安叫唔听点妹来哦。佮一般会唱到阿妹或者阿哥的客家山歌，大部分来讲吼，或者讲好多时候呢，都是属于客家山歌当中的客家情歌，所以诶歌词内容描述也系比较形象、生动，还也比较畅快的。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同阿妹有关的山歌呢，系来自梅祖风顺的山歌《歌上神松望妹来》。嘅阿歌上神松神对吧？系咪？嘅晴天我要阿妹啊，系咪？男同五脏抽神一对，阿哥一打手呢，晴天就相当自家心目当中每一位阿妹嘅。虽然喺歌嘅当中吼，每天唱出系爱位阿妹，但系心度嘅。一般都会有心仪的对象，或者几近有目标的哦。好，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分享一首山歌《歌上神松望妹来》。

下个星期，头先我哋从下来分享诶，风顺山歌，歌声神送梦妹来，可以今日啊山歌选送。

三哥上次的环节了哈，我哋系同下来分享客家三哥同到客家嘅流行歌当中，诶同阿妹有关呢诶方面的内容哦。嘅接下来哈，我哋继续来先分享客家传统三哥当中同阿妹有关的一条歌诶。接下来同下来分享到你系飞扬三哥、歌唱三哥、妹来火诶。二杂仓二杂火，有啲系咪哈？富仓富水，富仓富火嘅意思呢？嘅我哋听下先嚟呵。阿哥仓山哥，阿妹系娘嘅火嘅哦。

客家乡亲，今天在我的客家话节目当中啊，吼，听下来分享在客家歌当中同阿妹有关的一些歌诶，包括头先分享到的传统的客家山歌当中有一朵同阿妹有关的。接下来可能我哋听下来分享一下，在我的客家话流行歌当中啊，吼，其实也有十分多唱阿妹的。首先来分享到的是数年系由曾飞斌创作演唱的。阿妹爱爱人相当出派哦，出集就比较派，就话阿妹爱系爱人哦，爱系中意人哦，啊，出下我话人哋，可唔用系拍吓。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调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我爱做木卡。接下来，有人中考了一整日，新年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年工，我哋中考来谈故事、学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9: 生意工太世界。
5: 正好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太朋友，今天又到我们生意工太世界的节目环节了。今天同样我们来分享有搭十的故事，同大家分享的故事当中的太道理。首先来分享到的你是

0: 刘文平小朋友同我哋听下来分享到嘅四阿妹同青蛙。
1: 大家好，我是丰顺人同康店刘文平，客家话来讲故事。今日我要介绍讲一只四阿妹和青蛙。记着四阿妹学水潭边了，看到水头有好多青蛙。从那石头去叠青蛙，几只青蛙只本四阿妹打小了。离这时候，一只青蛙从水头跳起来话：“四阿妹，请你到上妹再打了。”俩对于你到上来讲，系学该做游戏；对于俺到上来讲，命子没了啊！俩却话：“每我一家快乐，人立在撇在痛苦之上。”
0: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诶有搭十诶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相当神奇诶客家童谣。分享到位是童谣，喊做阿石诶打盘叉。
2: 阿石诶打盘叉。阿石诶打盘叉，一打打到太极门遁下。太极门外吉时家，送住石头下住家。今日石头少位吗？阳神石头高位吗？少木吗？高木吗？明朝向日外位家。
3: 阿石诶，打盘叉，一打打在太极门遁下。太极门外吉时家，送住石头下住家。今日石头少位吗？阳神石头高位吗？少木吗？高木吗？明朝后日爱回家。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有答十的故事同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歌谣《边石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到底行》，我是贝娜。咱的节目可以在伫网络顶来收听，欢迎乡亲下载云听 App， 云是白云的云，听是收听的听。在伫网络顶收听，可以随时来留言评论做互动。爱看视频的乡亲听友，贝娜给你推荐。介绍你下载使用用视频这个 app， 在这当中呢，关有两个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也有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家己来分享，乡亲可以了解到上最新的两岸资讯。也刷落来，本阿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时段融合到底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有快到三更的部分，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两岸融合交流资讯。头先，咱的关注两岸青年开讲十五五发展机构，另外阁会关注到今年顶半年风马小三通客运航线两岸客流量增加，有增加四成这么多。另外，咱阁会关注到第三届海峡沃托大会伫个福州开幕，搭建两岸美玉融合新平台。也相款是大地的福州的交流活动，咱阁会关注到有200多名福州甲台湾的青少年做伙，大地的福州来开启体育健学之路。这一挂，咱也会做伙来了解福建进一步深化福建甲台湾乡建乡创合作的相关情况。也刷落来法律时间，咱要甲乡亲继续透过案例做伙来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啊，跟手术量刑有关系。这个美丽的代价到底谁来买单？听候文文阿公和乡亲知。那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要跟乡亲做伙来关注到，咱福建向金门供水已经累计突破5000万吨。也这是咱这点钟融合到底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贝娜介绍到这块，咱先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主题。也头先要听到的，这是信乐团甲咱带来的《假》。第一歌曲了后，咱就到底进入有法到三更。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你的讲法，我的办法，他的看法，
2: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3: 我可以帮你忙。
1: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头一部分有法斗三工，咱先来关注两岸交流融合资讯。也讲到交流活动愈来愈多，有一个数据甲乡亲来分享。今年顶半年，凤马小三通客运航线两岸客流量得增加四成，这是为福建福州边检站了解到的消息。在今年顶半年，福州边检站总共是严防福州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超过62000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要为客流的构成来看，台胞出入境数量超过55000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9%。也台胞往来大陆的主要目的，有的是旅游探亲，有的是文化交流。也最近也有不少台胞乡亲来到福建定居或者是工作。也咱个了解到讲，来口岸办理一摆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胞乡亲，大部分拢是首来族。这一挂随着国建福州马祖动城生活圈的脚步愈来愈紧，家庭短途旅行，加做福州黄岐加福州龙岐口岸入境台胞乡亲的主流旅游方式。有一位台胞陈女士就讲啊，伊坐船到黄岐大概是半点钟的时间，非常的利便，所以伊一年会转来到福州几落摆，通关也真顺畅。现时福州到马祖之间有福州马尾龙岐到马祖、福州连江黄岐到马祖，安尼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逐天总共有8只航班来往两岸，这个客流量也是持续的增长。福州边检站接近3队。

0: 副队长林飞，伊就介绍讲，预计今年暑期就是刷落来这两个月，这两条航线都已经来家庭旅游入境高峰。也根据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负责人金树伊介绍讲，针对台胞通关有无相的需求，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就创新开设了真侪条特色通关通道，有合家欢通道，里边家庭旅客集中查验。也有手牵手通道，为遐个无人陪伴的老大人甲囡仔提供全程的引导；，还有民俗活动通道，来保障两岸民俗交流高效顺畅。也为着应对福马小三通航线特别来到的暑期客流高峰，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特殊，福州边检站阁规划采取增开查检通道、减低分流引导安尼的一寡措施，来进一步的缩短旅客等候查检的时间。
1: 出征立交翘触角，食茶化纤爽规白。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接下来，咱们继续了解到的是两岸的文化交流。最近啊，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三届海峡挖土大会开幕式大伫福州来办。活动这个主题是叫做“美盛华夏，书香两岸”。也有200名两岸出版文艺甲学界含加青年代表，因来参加这边的活动。这个活动就以书香美育、数理文化来搭建交流的桥梁，目的就是深化两岸的人文融合，服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在活动现场有发布美育图书出版成果，加海峡美育智能体这两大创新成果。最近这几年啊，福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因持续来深耕美育出版，依托着人工智能、库地连数理技术，互联传统文化传播，打造面向两岸的美育数理化智能服务载体，拍通了美育资源创作、传播、研发安尼一挂环节，推动传统出版加数理科技深度融合，用新一生产力来拓展两岸文化交流的新场景。以这为牵引，两岸出版合作的真侪项成果也集中的落地了。现场有签五项合作协议，涵盖海洋文化传播、万代图书版权交流、数理技术资产运营安尼一挂领域。这个合作是为传统的图书延伸到数理领域，为文化内容拓展到产业运营，为两岸青年交流嘛搭建了更加广阔的桥梁。特别值得讲的是，这摆有一个配套的活动，叫做“共读一本好册”征文大赛，反响非常的好。总共收到台湾地区的投稿673篇，投稿数量比往年实现大幅度的增长，也生动的展现两岸青少年亲近中华文美、参与全民挖土的高涨热情。也活动现场各位得奖的代表来颁奖，各同步的启动两岸共读建学营，参加第二届海峡杯数理出版技能大赛。也伫主题演讲的部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乃文、台湾地方文化艺术产业协会理事长林信宏、永保斋有限公司董事书记董事赵东，参加台湾知名作家施林勇等等四位来自两岸的嘉宾，因分别为了美术教育、非遗传承、文学创作者的基地来发表自己精彩的演讲，深入的开讲安怎以出版、阅读加艺术融合作为纽带，来深化两岸的文化认同加情感共鸣。主办方阁介绍讲，即摆个海峡挖土大会坚守民间性、草根性、甲广泛性个办会定位。即摆个大会除了开幕式个主活动以外，阁有同步个推出美术出版交流检讨、万代美术名家雅集、2026共读一本好册建学营、海峡读者嘉年华安尼个系列活动，场景覆盖全福建省九个地区实体书店、校园，含加各类文化场馆。 大会阁依托专题检讨、名家交流、时代研学、惠民图书展销等多元载体，伫个福建来营造读好册、上艺术的浓厚书香美育氛围，独立来培养两岸全民阅读新生态。也系列活动是以促电玩活动、促文化传播、促产业发展安尼一个主要目标，来贯通出版、艺术、美育、数理文创安尼一挂产业链条，持续来搭建两岸常态化文化交流平台，透过文化的力量来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伫两岸交流交往甲交融当中代代相传。两岸出版界代表、台湾文创从业者，因就表示讲啊，海峡阅读大会为两岸文化同行者搭建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平台。遐个册、数理艺术，也够结合活动，拓宽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因也期待会当持续深化版权合作、青年交流、甲数理文化的共建，共同守护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会当愈来愈深入。也即摆个大会是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华出版促进会来指导，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叶圣德研究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福建省委员会、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加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来联合主办。也即摆个活动时间真长，为七月初和七月二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七月31号。主会场是设伫个福州，并且伫咱福建省内真侪所在拢有开展系列的主活动。也乡亲若是对阅读、美育，也够出版这个领域真感兴趣，欢迎伫个福建的各大书店内底来做详细了解。也讲到两岸青年的交流，接下来咱要关注到的这个活动，相款也是伫个福州咧进行。最近啊，第14届海峡青年会2026年，董卓邱竹晴、姜燕、严五军，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体育健合活动伫福州北北启动。有来自海峡两岸的200多名青少年相聚福州，以体育为纽带，以研学做桥梁，来开启时间7日的交流之路。而这摆的活动跟传统的研学模式无相款，伊是将体育竞技、文化体验加情感交流来深度融合。伫个活动的迄段时间，两岸青少年有开展卡球交流赛、高斗阵学、人赛表演之家。佮行入万安古镇来感受青年历史文化底蕴，到阵观看最有纯正沉浸式演出，佮通过书写未来信、到阵种动心树安尼个活动环节，伫个共同参与当中拓宽距离，加深友谊。也来自台湾新北个罗岗卡球发展协会教练周文达伊就讲啊，年轻人上大个特点就是到阵佚佗就会产生感情。体育交流就是上界自然、上界直接的交通方式，无论是斗阵踢球、斗阵参加活动，或者是共同来完成研学的任务，拢会当和两岸青少年伫个互相交流当中成做朋友。也周教练伊就希望讲，未来会当持续的推动卡球、篮球、文化研学等无相领域的交流，和更加侪台湾青少年来到大陆了解大陆。也欢迎大陆的青少年去到台湾做交流活动。也因为体育加大陆结缘的一位大青吴品宗，伊即马大伫福州工作已经真侪年了。伊是为福建师范大学来毕业的，即马是伫个一间体育文化企业内底咧任职，长期有积极的参与两岸的体育交流活动。伊讲啊，体育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吴品宗伊就讲啊，体育比赛永远是上界友好的破冰方式，大家伫个比赛场真紧就会当互相熟悉，成做朋友。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嘛表示讲，希望两岸青少年伫个活动当中尽情的交流，伫竞技甲体验当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伫几落日的相处当中来增进彼此的理解甲认同。和两岸一家亲的情感，伫个新一代青年心内不断的延续落去。也即摆个活动是由福州北北区委、福州北北区政府加福州市体育局斗阵来主办。 也乡亲，若是讲厝内有学生朋友哈，对这款卡球赛、篮球赛等等的文化体育交流真感兴趣，不妨大家网络顶来关注这方面的交流活动。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也开讲了两岸的交流活动资讯，接下来咱们做伙来关注到的是福建进一步深化万台乡建乡创合作。咱讲伫个供销社内底啉咖啡，或者是住伫古厝内底开民宿。即几年啊，台湾拍开联合团队，因伫个福州永泰县上口古镇来发展万的故事，用拿来做兼顾的迄种方式，来为乡村解决真侪发展的难题。那好，乡村会当保留原来的面貌，留掉古镇的风韵，同时佫真细腻的保留了古镇的烟火气。也除了这一挂，之前咱也介绍过台胞李培丁老师，伊为着风车的故事，一四季咧无闲。过去海峡的风车顶面有写着“亲人毋忘你倒来”。现时李培丁老师伊所在的团队承接万台乡建乡创合作牛板关项目，佮举办风车文化节等等，咧延续海峡两岸上界亲情的风范。会当讲万代乡建乡创的故事是经常会讲到，也经常会有新的故事。这条真有福建特色的万代融合促乡村振兴之路，也是愈行愈宽咯。最近啊，福建省住建厅有发布，光武深化以万代乡建乡创为掠手，助力村镇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当中就明确讲，到2027年。福建省的省市县三级协同要来推动40个集镇、20个村庄、加6个片区提升项目，也到2030年，全福建省要高质量建成100个集镇、50个村庄、含加15个片区提升项目，形成会当伫个全国来复制推广的万代乡建乡创、助力乡村振兴的福建模式。也难讲这场跨越海峡的乡土之旅。甲福建的村镇到底带来什么款的变化？刷落来，大家乡亲做伙来关注了解。头先讲到一挂精品项目，即马已经有示范的效应了。咱讲啊，深化万代乡建乡创合作，即、这个核心就是探索以人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新路。早在2023年，福建省住建厅就有出台。关于以万代乡建乡创合作为掠手，助力乡村振兴甲两岸融合的指导意见等，也当年有补助100个万代乡建乡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搁投入要加6000万块的人民币来补助各地创建一批样板关、样板集镇、甲样板村。在之前咱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袂少。也为即时开始，万代乡建乡创合作模式就要进入深化期了。通过打造精品项目，以点带面，已经形成示范的效应。来自台湾嘉义的林地万团队，因伫个福建平潭北港村来挖掘石头会唱歌的声音，依托着这个独特的 IP， 一个康心化的渔村，豆豆啊变作年营收超过2000万块的文创组了。也咱讲乡村保护利用，也伫即个过程当中探索出一条新路。伫福建福州乐观县的起步点，台湾龙魂团队因坚持公共空间定邻享有安尼一个原则，来修复遐个无咧用的老建筑，将遮个老建筑打造成做国学馆、儿童公益图书馆，也佮有大众地馆安尼一挂公共空间。也嘛透过这些做法，和以前促融有了新的支点。晋江有真多万代乡建乡创项目落地以后，为了海峡的触角这个主题，我来开展春季文化景村、夏季音乐美食季、秋季风车旅游季，安尼一挂活动，用共同的记忆甲生态关怀作为纽带，强化乡村 IP， 带动消费， 累计吸引游客已经超过30,000人次。也显示咱了解到的是，伫个咱福建有190个

台湾团队700多名人才，在福建的600多个乡里内底来做具体服务。也伫即摆主建厅意见当中，也同步部署了提升邻居环境质量、提升农房徛起品质、完善惠民公共空间等九大重点任务。这当中，比如讲，伫个集定区要来系统的推进垃圾水管网建设，要来逐步的消毒管网空白区，搁要持续来推进农房整治，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加传统村落的风貌。搁要利用遐个无咧用的资源来建设或者改造公共活动空间，鼓励建设功能复合的村民会客厅等等，和一张搁较好美的乡村新围墙会当道道展开。这是咱讲到的精品项目，即马咧形成示范的效应。搁来就是，即个台湾团队因做的是背后式的全链条服务。随着万代乡建乡村合作模式，哪来哪亲力，哪行哪实，背后式的模式加联合驻村机制已经是常态了。就是讲，由规划师甲村民、含甲乡镇干部，也佮有施工人员等，斗阵来组成一个乡建同盟，提供全程的指导。也因为有安尼一个模式，咱福建泉州安溪洪社镇有一个乡里叫做上山村，因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变化，吸引万代保教馆、万代空勇馆，也還有赛德果子正式基地等这些优质的项目来到上山村来发展。也台湾跨界缔造团队上山村项目负责人詹宗贤伊就讲啊，拄来到这个乡里的时阵啊，暗时含灯火就无，年轻人来了唔愿意留落来，佫较免讲游客。也因这个团队来到这个村以后，就甲在地共同的企业上山公大计划，串联分散的村庄节点，来打造有夜游、夜市、甲夜间娱乐为一体的经济带。因这个团队啊，佮对乡里内底20多栋遐个无咧用的古厝，来一一的进行摸排、活化佮利用，佮完成上山村万代乡建乡创的 logo 设计，将视觉的形象统一起来。同步佮推出释小饼安尼 IP 形象含加表情包，将文创深度的设立农产品顶。也洪社镇党委书记林华林伊就讲啊，台湾团队即下来，那是带来设计图纸佮施工方案，佮开始扎来一套陪伴式成长的工作方法。伫个即个过程当中，因即个台湾团队甲驻村的工作队、村干部含甲村民代表做伙，一户一户去行访，一家一家去了解意见、调整方案，推动搁较侪项目为纸面顶的设计落实到实际生活。也类似的情况嘛，出现伫个泉州晋江围头万代乡建乡创样板村的创建过程当中，即、这个项目啊，伊是采用。镇村干部加上台湾设计师加上院校智库，也够专业运营团队联合起来的工作组织模式，通过访谈、座谈、立好条件安尼的方式，来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同时咧，佮利用各方资源来引入大商、大兴含加台湾设计师，佮助推回头新娘二代返来故乡重建家乡。会当讲，伫个福建现时背后式的全链条服务已经道道铺开了。咱了解着讲，福建创新联合驻村行动已经发动40多个大陆建筑师团队，长期甲台湾的团队互帮互助、互合互干，共同背后乡村发展。也即摆福建驻建厅的意见，搁一摆强调。重点强化台湾团队的背后式全链条服务，实施两年建设期，明确的把项目分作集镇、村庄提升、甲片区提升，优选人口集聚度比较高、资源禀赋比较好的集镇区、村庄，为了着提升农房徛起品质，完善惠民公共空间，完善乡村景观设施，完善设施文管机制。完善乡村共护机制，探索万代融合措施等重点任务，来建设适合徛起、适合工作的合美村镇。也这是咱讲到的第二方面，即个台湾团队因做的是背后式的全链条服务。

再来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团队来到福建以后，推动一家一大屋里安尼的主管主编。在福建主建厅的意见当中，有一个关键词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连片打造。在意见当中已经明确了，片区提升的项目是按照跨村连建、乡镇共建、加区域组团这三种方式来统筹规定片区，优先遴选地理小洼、文化小洋、产业互补的三个含加三个以上的村庄，包括集镇区来开展连片打造。这意思就是说，万代乡建乡创会根据主管禀赋和产业协同、地理联动等需求来做主管整合，构建在点顶面来提质、线顶面串联、面顶面形势、片区化发展格局。也亲像咱讲的，一家一比例较大的主管主编效应，在咱福建省嘛已经有一寡先行探索了。比如讲，在福建岭南江滨市，加万代乡建乡创团队来牵手，以大陆阿里山花香地香飘两花作为核心定位，聚焦花香、地香、大香的特色，为了福里村、后屋村、西山村、清冠村这四个乡里来深化创建，形成了以两花协同、特色互联、甲精油地理为核心的特色经验。这个福里村因是打造永福台湾街、两花农创产品展示中心等销售、展示包括交流安尼结合做伙的多语平台，拍通大乡山顶产业、山卡生活的转化通道。也后五村是强化樱花核心 IP 的吸引力，打造春季旅游核心节点。也西山村是实施景点后补安尼一种方式，景点就是头前开花卉销售门店，后补是正式基地，透过这种方式来做永福多管花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安尼一款项目，构建正式加上加工、加上销售、佮加上文旅一体化的产业体系。亚青冠村是来打造集休闲观赏、舒心空用、全体验餐饮体验为一体的特色旅游目的地。呀，安尼一种发展的方式，唔是个例。最近这几年，福建省为了提升邻居环境质量，开展三类农房改造，也佮有探索万代融合措施等七大创建要素，来统筹资金，培育一批连片，包括咱讲的集镇也好，村庄也好，来做提升的项目。也伫个这当中，福建省佮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调集省级资金5,770,000元人民币，全过程培育12个连片提升项目、133个集镇提升项目，阁有52个村庄提升项目的创建，提升乡建乡创连线成片的集资效应，精心的培育出万顷香港镇、乐观起步镇、三观小石村等一批会当自我造会、会当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也若是讲对这方面想要做更加深入的了解，或者想要加入万代乡建乡创团队，嘛欢迎心机边仔的这大青朋友有机会来到咱福建的乡里实地来做考察。和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有法到三江的话题，甲乡亲来关注到福建进一步深化万代乡建乡创合作，得甲乡亲做伙关注、了解到这地。刷落来，咱歇困者做伙来听歌，许嵩甲咱带来的《一见如故》。伫个歌曲了后，咱就到点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和情缘。
1: 甲午两花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2: 律师观点，
1: 详细
2: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合道电行，我是贝娜。也刷下来这部分是法律时间，咱道电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今天这个案例啊，跟手术有关系吼，讲到良性。这个案例呢，是由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来提供的。咱讲最近这几年呀，这个眼德经济吼，这种讲法非常的流行。在咱生活当中，确实也有真侪人真注意这个眼德吼，甚至为着家己的这个美丽去做手术。所以讲啊，这个医疗美容已经深度的融入咱大众的生活了。也在生活当中会当看到真侪整容的广告，相信两岸乡亲也是拢真熟悉。不离个啊，一寡美丽承诺的后面。是遐个无证机构、无证医生、不明产品，呀，这个时阵拿去做手术，到底做出来的是美丽，或者是埋了一粒无定时炸弹呢？咱今仔日要讲到的这个真实案例，就希望讲会当甲所有遐爱美人士来卡一摆竞争。安怎讲呢？咱先到底来回顾案情。讲啊，有一位女士小美。伊是一名医美行业的销售人员。伫个2021年的十月，伊就住伫伊工作的一个健康管理公司内底，接受了一台手术。也这台手术是做迄种良性的手术，是由一位化名叫小文的人来为伊做这台手术。也注射到伊身躯内底产品是小量为微生物内底买入来的进口产品。不离个这个产品并无中文的标识，也无进口的配件。也注射的迄当暗，小美伊就感觉家己的胸部是痛甲袂讲的。伫个刷落来的时间内底，伊就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冷战、昏过去这落款的症状。一直到2021年的11月10日，伊被紧急的送到医馆，病情一时恶化，最后伊被诊断做广泛颅内静脉窦血栓。也够右侧额叶脑出血，含加继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够继发性癫痫、血小板减少，安尼真侪病症。伫这以后的半年时间内底，小美阁经历了四摆的住院，含加手术治疗，到甲最后，这个血栓含加癫痫的病症也袂当康复。后来卫健部门经过调查，就发现讲，首先做手术的这个机构是违法的。这间健康管理公司因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无具备开展医疗美容执业活动的资质。过来，医生也是无证的。这个做手术的所谓医生小文，伊体的医师资格证书是假的，并且也无经过执业医师注册机关的注册。过来讲到产品是非法的，使用的产品当中无中文标识。也无合法的来源，国家从来无批准这款产品用来做良性手术。也因为小美甲这间健康管理公司之间未当就赔偿的代志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小美就将这间健康管理公司起诉到海城区人民法院。也法院审理以后，就认为讲，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在于讲，小美伊所得到的这个病症。甲即摆的良性手术之间是毋是有法律这方面的因果关系？也难讲，因为规两个手术过程当中无形成任何的病历资料，法院前后委托了真侪间鉴定机构，但是拢因为无能力鉴定被退件了。也法院就认为讲，这个因果关系的认定，并毋是必须以鉴定为前提，综合考虑到几个因素吼，比如讲时间紧密关联。咱拄则有讲啊，小美伊伫个手术以后的当暗，就出现人艰苦，需要症状持续的加重，一直到病危的状况。这个良性手术， 甲小美伊身体袂舒爽，后来去中医治疗，即、這个后果之间，伫个时间线顶面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即、這个中医甲良性手术之间，时间链条紧密的衔接。再来讲到专业共识的佐证，就是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临床整形组。因通过中华整形外科杂志发布的专家声明，就明确的指出，类似玻尿酸这类款的人工材料注射良性，导致大量的并发症，并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国家从来无批准任何人工注射材料用来做良性。也还有第三方面的因素，就是排除其他原因。就是说，虽然小美她以前不有其他的病史，但是在这次良性手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血栓、癫痫这类款的症状。也就是说，这些症状是在良性手术以后来发生的。在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面，就可以认定小美她在良性以后的一系列治疗行为和良性手术是有因果关系。这一挂三个比较，咱都只讲啊，健康管理公司、手术执行者小文、加产品提供者小梁，因的分工明确，目标一致，共同完成了这摆良性手术，所以构成共同侵权。不离个小美，伊长期伫个这个健康管理公司内底咧做销售的岗位，对外招揽业务。伊应该就知影讲，这个健康管理公司本身是无相应的资质的，也这个小文伊嘛无经职业医师注册机关的注册，这个小梁伊提供的产品也是无合法的。伫个知影的情形下面，伊有哪放任接受良性手术，和家己处伫个危险当中？所以啊，小美伊对这个损害的后果发生也有一定的计策。也听了欢迎的这个分析，不知道乡亲你心内有什么样的判断。这个欢迎后来判决是怎样，综合考虑到整两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后来欢迎做出判决，小美伊就自己承担10%的责任，也三方面的被告就连带承担90%的赔偿责任。扣除三个被告已经支付的300,000元，我那需要共同赔偿小美10,000+元。这个案件后来到家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做理审，我那是依据咱拄则讲的这个判决，即马判决已经生效了。也讲到这个，唔再讲咱乡亲，你心内的一个评判。

0: 瘦脸针、做玻尿酸填充，这些医美项目已经成为不少爱美人士追求美的途径。然而，美丽热潮之下，暗流汹涌，为规范医疗美容服务，促进医疗美容事业的健康发展，国家卫健委制定了《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美丽很重要，但生命与健康更重要。对于需要刺破皮肤、注射药物、动刀或者使用医疗设备的美容项目，都属于医疗美容，不是普通的生活美容。医疗美容本质上是医疗行为，消费者在选择医美服务时，必须在合规的场所、由合规的医生使用合规的产品进行。医美机构在从业时应当合法合规经营，非法行医、使用假药劣药，不仅要承担巨额民事赔偿，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最后提示广大消费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每一道皱纹、每一寸皮肤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独特印记，与其被容貌焦虑裹挟，不如试着接纳自己、欣赏自己。真正的魅力往往来自于自信的笑容、丰盈的内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自然美最从容，内在美最持久。
1: 都假咱听到的是海村区里面欢迎将肌肥也改善。接下来本来还是跟乡亲做会来关注，到底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医疗美容。我们说医疗美容啊，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和其他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个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和再塑。从事医疗美容的机构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呢？咱讲啊，美容医疗机构必须经过卫生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且得摕到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后，才可以来开展执业的活动。医疗机构正式医疗美容科目的，应该着依照法律规定，向登记注册机关来申请变更的登记。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生必须详细具备咱刷落来要讲的四项条件。头一项就是这位主诊医师，伊就有执业医师资格，经过执业医师注册机关的注册。第二点，这位主诊医师伊就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的工作经历。再来第三点的条件就是，这位主诊医师伊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者进修并合格，或者讲伊有从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一年以上。再来第四条就是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这是咱讲的主诊医师需要满足的四项条件。也咧从事医疗美容护理工作的人员，详细也得具备三项条件。头一项就是本身有护士的资格，并且经过护士注册机关注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两年以上的护理工作的经历。第三个条件是经过医疗美容护理专业培训或者进修并且合格，或者是讲伊有从事医疗美容临床护理工作六个月以上安尼的经历。呀，这是咱甲乡亲来分享讲到的，什么是医疗美容？从事医疗美容的机构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也在做美容护理工作的人员也得具备相应的条件，提供予心机边啊所有的乡亲来参考。要去做医疗美容之前，一定要将这条件全。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刷落来是咱一点钟的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陪咱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咱讲福建向金门供水，是为2018年的八月，这个金门供水工程开通以来，安尼来算的，这个供水量是持续的增加。伫个今年七月初，记者就为福建水稻集团来了解到，截至到七月一号当日，金门供水工程累计供水量已经突破5000万吨了。也显示福建向金门供水量已经占到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也作为金门供水工程运营管理方，福建水稻集团晋金供水有限公司，因已经完成水质实验室的标准化，最好水管的管护、管线的顺匝、水质水量全程监管，各保障工程持续安全稳定的运行。2026年以来，这个工程平均每一天的供水大约是22000吨。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上年稳定保持100%。也难讲，这么稳定可靠的供水，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压力。福建水稻集团晋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家兴伊就介绍讲啊。金门的民生用水依靠地下水的比例，为以早历史上高的68%，降到现时的0.3%。有效的抑制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也有海水倒灌等突出的生态循环，也助力金门水资源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同时呢，为了迎合这个水利扭大来深化两岸交流，福建水稻集团晋金供水有限公司应该联合山美水库、金龟暖河渣这两大水管调度单位来开展三方协补联创，打通水库、渣坝、出水口、跨海管线等关键点位，打造出万台特色水利建设线路。也为通水到达，工程已经接待台胞参访游客100多批次。总共有3000多人次来参观，持续的释放惠台利民时候，用一枚活水来拖延两岸同胞的情感扭大。也说下来，咱就来听福建水稻集团晋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家兴伊的介绍。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我们这边就是叫龙湖。那龙湖呢，是我们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它的面积呢是有1.6平方公里。水深是比较浅，才有3米，它的库容量是405万方。目前呢，应该是作为我们的金门供水，还有我们晋江晋南4个乡镇30万人口的一个生产生活用水，应该说是我们龙湖呢，水质常年是保持在2类。我们金门

0: 军工水工程呢，是从2018年8月5号开始供水，到今天大家也看到的是大概是2867天，那我们的水量呢应该是超过4900万方，那应该说是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到现在的一天大概是2万1到2万2方，应该说是不单解决了我们的金门的一些用水需求，可以说是也解了我们金门乡亲的后顾之忧，同时呢应该说是保育的地下水，大家也有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金门没有通水之前，它的最高的地下水是达到68%，到去年的时候0.3%，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是刚才讲就是要有效的保育了我们的一个地下水，让整个金门的一个生态的恢复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逐年的一个提高，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就是还没有到1万，到现在的大概一天是到2万2，那也可以说是占比从最初的我们通水前的没有，到现在已经达到87%了，就大部分等于说水都是我们这边大陆的水过去的，应该说我们的水势呢，应该说是在渠势的一个加强，渠势的一个监控，那水量上呢，我们就是有规划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按我们的近期的规划就是3.4万方，远期可以达到5.5，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正在规划的就是金门供水的一个第二通道，所以我刚才说要我们这边看的就是从我们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那边主要做一个就是引水的第二通道来进行一个规划，我们每天应该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供水，所以我们的一个值班也是24小时的一个值班，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还有是我们不单是陆地的一个定时跟不定时的一个形式，然后对我们对所有的水质进行监控，第二个就是我们海管的话，我们采取的就是日常的一个巡查，还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一个就是海底地形地测的一个扫测，基础上的话大家看到就是一个海上的一个管道的一个施工的一个进行一个基础上的一个共享，还有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我们金门已经大部分用到我们这个水，所以这个接下来可能我们会对这个水质的一个指标的一个共享，或者是指标的一个我们讲就是共通嘛，进行一个推进。标准就是水质的一个
1: 水质的要求
0: 啊，对水质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水源地的之中饮用水的水质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厂水，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虽然是盐水，但是我们这边很多也有做自来水，就是出厂水吧，跟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共通。
1: 然后这个用水是最大的民生吧，可以说也介绍一下您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的，就是两岸的这个乡亲有了这样的这个用水，然后又是共享这样一种方式，您怎么看它对于闽台融合的一个意义？
0: 应该说是我们金门供水工程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吧，应该这样讲，我们工程呢应该说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民心工程嘛，为我们金门解决了用水的一个需求，首先是同时呢通水亦通心嘛，应该是为我们就是两岸的融合发展可以说是有其他借鉴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为我们金马地区的包括现在的马祖的一个就是通水通气通电通桥提供有益的一个借鉴，应该说是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这边来参观，很多人有提议把这个8月5号作为我们感恩日，所以我们也觉得也很欣慰。
2: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这个部分融合观察讲到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就跟乡亲分享到这里，也咱这点钟用合到阵行，本来甲乡亲到阵行到这，感谢你半工收听，欢迎乡亲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我们首先为您播出录音报道《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福建厦门上集。
3: 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威讲述青铜文明之及今代史。
4: 巴雅会馆，一起欣赏汪观清的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

0: 各位听友，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也叫《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还原了潮汕华侨跨海谋生的往事，也让一段尘封的历史重回大众视野。
1: 明清至近代，我国东南沿海兴起了两大迁徙浪潮，一个是远赴海外谋生的下南洋，也叫过番；第二是横渡海峡、垦荒拓土的唐山过台湾。清代《台湾志略》当中记载，唐山是游子对故土的称呼，而过番的过字在方言语境中暗含一去难返的意味，道尽游子前路未卜的艰难处境。
0: 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追溯迁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这不仅是描述了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辛苦，也从中刻画了亲情透过侨批的迁徙。下南洋也称为是过番，出发的不仅是潮汕人，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也有诸多来自泉州、漳州、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的人，他们为了生计跟生存下了南洋，在当时实在是不得不的决定。毕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生活不易，留下来可能无法温饱，不如出去搏一搏。因此呢，无论是单身或是结了婚，大多数的家庭都有男性的成员下南洋去做苦力。之后呢，也有许多的女性成员，他们也下南洋去从事家事的服务。
3: 时至今日，许多台湾民众仍将回到大陆称作回唐山。当地长者闲谈之时，总会向后辈诉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以此缅怀先祖，谨记根源。
2: 他们称呼自己的家乡叫做唐山。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大概都能知道，这边所说的唐山并不是位在河北的唐山市，而是指的是自己的故乡。而这一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对于大唐盛世的这样一个渊源，他们渡海来台湾叫做唐山过台湾。
3: 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让这段并不遥远的海路成为生死天险，历经数代航海实践，闽粤先民摸索出渡海出行的时令规律，以此规避台风巨浪带来的致命危险。
2: 明清时期，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类的航海工具作为局限之外，还有就是海象跟航线上的风险。就海象来说，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于航海木船威胁相当大的东北季风，如果顺风顺水，从闽南到台湾只需要14个小时或者两天左右。但是海风并无定向，常常从福建沿海开出来的船只，即使是两艘并行的船，如果一艘碰上了顺风，另外一艘碰上了逆风，那到达台湾的时间可能相差将近10天。闽粤的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以农历来说，扫台风的四月跟夏季的七月，小阳春气候的十月是最好的，而最忌讳的是台风比较多的六月跟九月，而每一年的11月到隔一年的3月则是海浪最大的时候，如果在这段时间前往台湾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3: 虽然如此，两岸的往来却从未间断，尤其是17世纪初，海商集团严思齐、郑芝龙等入台，开启了闽粤地区大规模迁居台湾的先河。当时有许多渡海赴台的先民，将汹涌奔怒的台湾海峡称作为黑水沟，将澎湖跟厦门之间的黑水沟称为大洋，澎湖与台湾之间的黑水沟叫做小洋。清代史料与民间口述均记载， 台湾海峡因太平洋黑潮影响，海水幽深，水流湍急，每一次渡海都无异于直面生死考验。
2: 之所以它是一个黑水沟，其实就是太平洋黑潮的这样的一个流窜，它使得整个海看起来颜色比较深，洋流速度其实相当快，每一分钟大概能有1公尺左右的一个流速，到台湾是很冒险的。去台湾通常有一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叫做十去六死，三流一回头。这个谚语呢，早期流传在闽粤的沿海跟台澎各地，用来形容早期横越台湾海峡的危险艰难。这边指的是10个从大陆沿海航向台湾的人里面，恐怕呢有6个人连到都到不了，半途呢就船毁人亡，有一个或许会因为不敢冒这个险，无法横渡风浪，只能眼巴巴的折返回头，最后只剩下3个能够平安抵达台湾，在这一片新天地里展开另一段人生。
3: 而渡海拓台的苦难历程也孕育出诸多民间歌谣，这些口头文学扎根百姓生活，依托方言传唱，成为两岸共有的民俗文化瑰宝。其中客家民谣《渡台悲歌》与恒春民谣《思想起》流传最广。
2: 《渡台悲歌》，这是一首描述客家人渡过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辛勤拓垦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姓名已经佚失了，但是诗歌书写的语言是客家话的一个白话汉文。有学者在2015年的学术论文中推断，作者可能是清代来自于陆丰和田的彭瑞兰的次子彭瑶梅。

0: 今天所听到的渡台悲歌基本上有三个版本，都是手抄本。三个版本之间略有差异，但是呢，讲述到台湾的辛苦其实是很一致的。开头啊，他是这样说的：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台湾本系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广东人居住，一半生番并熟番。这个讲的其实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绵密的关系，尤其是台湾跟闽粤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牵连，以及描述到台湾在山区有许多番人存在的事实。这表示了这一些渡海来台的先民，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艰辛局面。
1: 背井离乡，跨海远行，先民心中满是对故土的牵挂。有人盼来家书团圆，有人等来不幸消息，更有人从此音信全无，留给家人无尽的思念与遗憾。
0: 恒春民谣思想起，它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来自于清初广东汕头乌阿东乌永生父子与同乡多人在跳十三顶烧木炭为生。每当黄昏日落，翘首希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呢，唱出了思乡起。后来逐恒春城的外乡人也加以传唱，因此呢，就更加的盛行。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从西部平原到恒春半岛来开拓的人，因为思乡而唱了起来。虽然说解说的内容不太一致，但是呢，都是为了要抒发乡愁来唱的，这一个说法别无二字。因此呢，开头就说了思乡起，思啊乡啊起，这是他的一个起头，其实呢，就是一个思念故乡。
1: 一代代先民凭着坚韧的意志相继渡台，在波涛汹涌的海峡彼岸落地安家，也将源自大陆的语言、民俗信仰与生活习俗完整传承，让中华文化在台湾沃土深深扎根，代代相传。闽南地区口口相传的俗谚同样见证着两岸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结。
0: 早年先民到台湾历经千辛万苦，不仅要面对自然的挑战，还得接受台湾这片荒漠土地上面的各式冲击，都是披荆斩棘才存活下来的。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随着先民扩展至台湾。有一些俗谚是这样讲的：台山过台湾，心肝结整完，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这讲的是唐山到台湾的这一段路，它相当凶险，因此呢，心头非常郁闷。另外还有一句俗谚是这样讲的：过番胜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贵欢存几寡，贵台湾无底寡。表示呢，过番的人呢，大概有一半可以活下来，但是啊，过台湾呢、大概就是所剩寥寥。这都表示了先民的艰辛以及困苦，在开拓台湾这一片天地里面所付出的贡献与努力。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1: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在闽南地区众多的城市里，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它却在山海怀抱里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
2: 厦门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福建厦门上集。
3: 一条全长54公里的步道，从空中贯穿整座厦门岛，把原本分散的山林、海岸和城市景观连成一条长轴。由山向海，由海向山，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空中漫步，感受厦门独特的山海格局。厦门市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由位于厦门岛的思明区、湖里区以及环绕厦门湾的海沧、同安、集美、翔安等区域构成的环湾城市带和一系列大小岛屿组成。福建山地丘陵绵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厦门所在的闽南地区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狭长平原上，厦门岛则是岱云山延伸入海的余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闽南沿海先后崛起三座影响世界的港口，位于厦门北部的泉州刺桐港坐拥晋江腹地，南部的漳州粤港位于九龙江平原，唯独孤悬海中的厦门港却是三港中唯一延续至今且愈发繁荣的国际港口。
4: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5: 福建地区呢，它八山一水一分田，它的土地的承载能力啊有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向海图强这样的精神，厦漳泉地区一直都有进行海外贸易的这样一种传承。
3: 2007年，一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远洋商船在广东海域被打捞出水，在船上发现的多达18万件的文物当中，有大批产自闽南的瓷器，其中就有来自厦门的同安青瓷。在厦门市同安区的西北部，层叠的山峦之间隐藏着一座以河流命名的古镇汀溪。同安青瓷又名珠光青瓷，这种青中带黄、黄里泛青的釉色基调与成熟琵琶果皮的质感高度契合。
4: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珠光青瓷烧制技艺同安汀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冰辉：
6: 珠光青瓷它釉色的特点叫做琵琶黄，这边用汀溪青瓷窑附近的这些土柴火做成灰，做成釉，土釉合成形成了它的最经典的琵琶黄的颜色。
3: 曾经的汀溪古窑址如今被淹没在水库之内，当年正是洪冰辉的父亲洪树德通过多年研究试验，终于复原了失传数百年的珠光青瓷技艺。宋元时期，满载着瓷器的货船沿着发源于岱云山余脉的汀溪顺流而下，驶入厦门的第一大河流西溪。在同安古城的双溪口，西溪与东溪交汇，然后进入同安湾，一路向南奔向大海。自此船只扬帆沿海北上， 最终抵达泉州湾，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港口刺桐港。从这里远销日本、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南亚、西亚等海外国家，同安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7: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同安古城东门和南门之间的城墙遗存上，城墙外呢就是东西，东西和西溪在这里交汇。同安古城也位于古代联系漳州和泉州的交通要道上，陆路和水路在这里交汇中转，那么这种区位优势也为人口的集聚、聚落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 今天的同安，人们依然保留着闽南沿海古老的宋王船民俗，祝愿出海远行的家人平安和来年的风调雨顺。东西溪交汇形成的河谷与台地，为早期生活在这里的闽粤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同时也吸引着秦汉以来陆续南迁的中原移民。公元282年，西晋王朝在此设同安县，这也是厦门行政建制的最早源头。

0: 位于同安的朱子书院，是同安古县衙旧址的一部分，如今是同安热门的研学实践基地。 南宋绍兴23年，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被任命为同安主簿，这是他官宦生涯的首饰。这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孔庙，是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之一。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把孔庙与官学绑定，
1: 形成前庙后学的格局，直接推动了同安乃至闽南地区的书院教育。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严立水，为是到了明代以后，我们古同安呢，出现了这个当官的什么举人呐，现在非常多，叫做诸子过化，形成了闽之文学，以张潭为座，而张潭又以同安为最，形成了同安这么一个
0: 文教昌明、海滨捉鲁这样的文明的区域。同安古城的正南方，就是厦门主城区所在的厦门岛。由云顶山至老县衙形成的同安古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厦门岛东南部的东平山，串联起了古老的同安与今日的厦门。 在厦门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之前，今天作为主城区的厦门岛，只是同安县治下的一座海岛。因岛上曾种植水稻，所以又被称为嘉禾屿。明代又称其为嘉禾山。位于厦门岛西南部的云当湖，是厦门市唯一的人工内湖，也是厦门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与心灵栖息地。市政人员根据潮汐规律定时开启西堤闸门，伴随每一次湖水吐故纳新，水流的搅动让湖底的鱼虾生物被翻起， 吸引着大批的白鹭来此捕食。湖边观白鹭已成为厦门市民的经典体验。厦门属于温暖湿润的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因为岛屿四面环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 白鹭常年聚集栖息于滨海湿地，厦门岛自古以来还有一个名字，鹭岛。在厦门市思明区西南部的街巷之间，一倭斑驳的古城墙隐藏着厦门城最初的历史。厦门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郑东，
2: 明代初期
0: 倭寇还有这个海盗不断的侵扰我们这个福建的沿海，明太祖朱元璋在我们福建沿海这一块啊设立了许多卫所，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厦门岛上设立了这个中左守御千户所。地处全漳海上交界的厦门岛，这里既是山脉入海的收尾，同时也是闽南平原向海洋敞开的门户。中左所设立于此， 相当于把军事防线从大陆岸线向前推至海上。中左所城的建立，结束了厦门岛长期以来化外之地的局面，也彻底改变了厦门岛的历史轨迹。明朝初期开始的海禁政策，让繁华一时的泉州刺桐港日渐衰落， 大批铤而走险的商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交易场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刺桐港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位于九龙江口的漳州粤港代替。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外侧的厦门岛，作为粤港的外港，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明末清初，面对海上贸易规模的蓬勃增长，地处九龙江内河航道的漳州粤港已经无法满足大型海船驶入停靠的需求。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岛港阔水深，而位于东部的金门岛又大大削弱了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这使厦门港成为风平浪静的深水良港。这里注定要承接粤港的余脉，开启新的海洋篇章。
2: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3: 从这个世界港口的发展的理论来说，其中有一个叫 Anyport 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这个港口的变迁啊，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逐渐的从入海口的比较靠上游的地方往下游逐渐的演变。厦门港也可以看作是漳州粤港的一个外港，那么这样呢，它更好的来适应船舶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趋势。
0: 1661年，郑成功从金门岛起兵，并于第二年收复台湾。这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全岛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缅怀2000余年来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孔子。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按照明朝行政制度开府设县，中华文化在台湾愈发枝繁叶茂。郑成功将经营海洋视为富国强兵的根本，以厦门岛、金门岛为中心，把势力广泛延伸到海外，最终形成了17世纪东亚最庞大的海上贸易体系。
2: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陈庚：
4: 所有大陆的好东西，要出口的东西，都要集中到厦门，从厦门再发出去，厦门就成为整个东亚最大的海洋贸易的港口和商贸中心。
0: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将厦门定为两岸重要的通行通商口岸，沙坡尾则是大陆与台湾往来的官方渡口。这首节奏轻快的民谣《丢丢头》，源自于200多年前台湾宜兰伐木工人们劳作时听到山洞滴水声的喜悦心情。丢丢头模拟的就是水滴声。如今这首歌已然成为两岸共有的文化符号，印证着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5: 福建厦门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以门户之姿影响世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福建厦门下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承载先秦历史的珍贵载体，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既是王朝权力与贵族等级的象征，更以子子孙孙永保用的愿景，将先秦历史记忆传递至今，让中华文明火种代代相续，生生不息。
6: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威讲述《青铜文明之汲金在史》。
7: 大家好，我叫韩威。大家平常在参观博物馆欣赏商周青铜器的时候，很可能会留意到青铜器的内表面呢有一些文字，那么其实呢，这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青铜器铭文或者我们叫金文的研究。中国的青铜器从它在夏代开始出现，主流呢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石器啊、酒器啊、水器啊、乐器啊。这些青铜器呢，它主要是在祭祀仪式上承担一种礼仪的功能，而宗庙祭祀本身又是中国的上古三代用来体现一种国家的权力结构、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的载体。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和甲骨文的出现，它基本上是同步的，就是殷墟这个阶段。具体的说呢，就是商王武丁以后。那么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呢，有学者把它称之为记名铭文。那么它出现的往往是人名，包括呢这个器主人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我们殷墟发现过妇好墓，那么它大量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妇好两个字，这个妇好就是他生前的这个称谓。另外呢，还有一种是这个家族的这种名字，一般呢我们叫族世铭文。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啊，他们世世代代担任这个史官，为这个商王来制作各种文书的，包括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史官的家族，他们的这个铭文上面往往会有一个徽号，比如说庄白一号窖藏威氏家族，这个威氏家族的族徽呢叫牧羊册，这个册呢就表示是他的职业，就是一个牧一个羊啊，还有两个这个检测的册组合成了一个类似于图画式的这么一个文字。那么这个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在他们铜器铭文的最后都会使用这个符号作为他们家族的一个象征，有点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很多贵族家族的这种文章。那么这种铭文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呢，逐渐的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表达一句话，比如说甲作父乙保尊乙，就是一个名字叫甲的人为了祭祀他的父亲叫做父乙制作了这件青铜器。那么再发展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制作这件青铜器，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交代我制作这件青铜器的背景，比如说商王赏赐给一个贵族多少串贝，他对这个商王表示感谢，制作这件青铜器作为纪念，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最早的记事铭文。到了西周早期啊，青铜器的铭文它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是更重视这种文字的力量，重视这个文字在仪式上的哈，在这个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西周开国的第一件铜器厉鬼，开篇就是武王征商为甲子招，讲到了武王克商这一件大事儿。甲子这一天的早上，武王的大军开到了商朝都城的牧野，摆开了阵势，到黄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商王朝的都城给打下来了，一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那么这些记载虽然它很简单，但是跟我们看到的像《尚书》《墓室》啊这些个经典文献里面的这个记录哈、完全是符合的。那么以后随着西周的历史的发展，铭文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西周中期的《史强盘》，前半部分是说国史，后半部分呢就是说家史。从先王、文王怎么样的开基立业哈、怎么样的承受天命。然后呢，他的儿子武王怎么样的克商奠定了王朝的大业， 然后下面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代一代的讲下来，每一代王都是详细的介绍他的功德、他的事迹。然后呢，家史从微史列祖啊，就是他们家能追溯的最远的一代祖先，说他在微陵处，他在微这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就叫微氏啊，这个叫以地为氏，以你住的地方的地名作为你们家族的这个族氏。然后呢，下一代叫微史列祖，武王克商以后，这个微史列祖非常识时务，主动的来投奔武王。武王呢就命周公舍与于周必楚啊，就是让周公给他们在周这个地方划了一块宅基地，让他们在这儿定居。一代一代的叙述自己家族的祖先，以及呢跟这个先王的这种事迹相配，通过这个铭文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家族的光辉传统，记录历史，教育子孙后代，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史料。西周中晚期呢，还有一类长篇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册命铭文。这种册命是一种这个国家的重要的政治仪式，也就是周王呢，他要通过一套非常固定的这个礼仪，来对这个贵族啊、臣下进行封官授职，任命你做什么什么官，管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赏赐给你一套礼服，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样的材质，然后它的花边是什么样的，相配的这个衣带是什么样的，前面的这个下摆是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它有若干个等级。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官服啊，最早的一个滥觞，一个雏形。这样的铭文到目前为止，西周中晚期至少得有100多篇。这个是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个西周时期呢，是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这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是这个记事型的这种青铜器铭文发展的一个顶峰。青铜器的铭文，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在不同的器类上，铭文的文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玉鼎，跟那个尚书九告周公告诫这个周人，让他们要吸取这个商人酗酒亡国的这个教训，里边的很多的语句都是非常相似的。到了西周的末年，我们发现这个青铜器铭文开始出现这种韵文化的倾向。比如说编钟的铭文里边，采用了四字的一句的这种韵文的形式，我觉得它跟编钟所代表的音乐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知道《诗经》本身就是用来啊，最早就是在宗庙里面这个祭祀的时候演唱的这种乐歌，也就是说青铜器铭文的这种韵文化和《诗经》的出现很可能是同步的。可见我们在读这个青铜器铭文的时候，要注意把它跟同时代的这种传世文献互相对照。西周早中期的可以跟这个《尚书》啊，这个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可以跟《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这个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另外呢，从这个文字的形体来讲，青铜器的铭文呢，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它基本上这个文字的字体是一脉相承的，一般我们叫做金文。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啊，由于这个各个诸侯国兴起啊，他们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种文化传统，各地的方言的发展逐渐地影响了它的文字。比如说春秋晚期，南方地区尤其是吴越地区特别流行的一种字体，它是在铭文主干上面添加一些装饰的这种部件，像这个鸟的头啊，或者像弯弯曲曲的虫子呀啊，所以我们叫它鸟虫书。那么到了秦汉时期的话，青铜器的铭文就变成了跟当时通行的隶书差不多的字体，青铜器逐渐的变成一种日常实用的这种器物，政治性、宗教性的功能越来越这个薄弱。青铜器上的铭文呢，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色。通过这些文字呢，能够回想起祖先曾经创造的光辉的事迹，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起源。我们在这个研读这些青铜器铭文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又把古人的这个历史啊，在今天重现，延续了铭文的制作者们最初的愿望：子子孙孙永保佑。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继承者们能够永远地看到这些文字，记住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历史。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朱朱。
0: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幅长度难以想象的长卷，它长达60米，这幅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的宏大画作，藏着画家汪观卿的一个关于故乡的长梦。11岁离开徽州，沿着新安江东去，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上海，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专职画家，创作多部经典连环画。而那个关于故乡的长梦却始终萦绕，如一格格的电影胶片在记忆中凝固烙印，最终连成一个不吐不快的绵长画卷。
1: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故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一生守望，长卷寄情。今天的巴雅会馆，让我们跟随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小玲、画家汪观卿及他的儿子汪大伟，一同欣赏画家汪观卿的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2: 梦里徽州，画作者汪观卿耗费了5年，把他的梦境落在了这幅60米的长卷上。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清明上河图。2010年5月，风俗长卷《梦里徽州》在上海展出。这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看过它的全貌，包括画作者汪观卿自己。
3: 大画有大画的气象，有大画的结构，它不是把小画放大了。它一方面叙事吧很具体，但一方面呢，你离远看它又很具有象征性。
4: 自己不知道，你要叫我画这个东西，我感觉很紧张的，我自己感到也震撼，我怎么画出来的？
2: 大与小的辩证结构里，古典

0: 春正延续成一生的记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上海，连环画是时髦都市生活里的刷剧神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中国连环画主要的生产中心。在众多画师里，自学成才的汪观卿几乎是作画时间最长、画得最多的那一个。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年代里，汪观卿的作品记录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观察、构建、塑造，生活的故事在脑海生成，在笔端重现，这是连环画特有的创作方法。
1: 我的这个工作特点是什么？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当然都会出来。
2: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1: 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有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3: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1: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程度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汪观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观卿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2: 画家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0: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

0: 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1: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2: 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它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

0: 我对这个资格。
1: 我有一款囡仔读册问题，
2: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3: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的名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新竹之声两岸斗三工的节目，也会用伫个评论区内底写落大家意见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用土地的情况。在十四五时期，咱中国单位 GDP 的使用建设用地面积是下降19.36%，冠出15%的预期目标，差不多是4.36%的百分点。发展经济所需要用的各类用地是更加省，每一寸土地产出的价值更加高。节约节约用地，安怎来做创新实践？在这部内底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可以带各位乡亲把眼光来看向四川的成都，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底有一件藏品，大家真关注，这叫做太阳神庙金石。伊唔限定是咱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的文物。这件足珍贵的太阳神庙金石，是会当展示出啥款的这个艺术创造力甲工艺水准。伫这部内底，咱也会做伙来去了解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好，除了这以外，咱也是请到老朋友台青丹尼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进前伫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底，吼，伊去游赏时阵的吼，规个经验甲看法啦。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培育囡仔话题，有真侪家长吼会因为囡仔失色也去受气，也这种情绪的失控，唔限定无法度真好去调整囡仔这个日常的关系，佮去影响到亲子关系。伫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请到老朋友、到老师廖家兴，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咱做爸母的安怎来做情绪管理啦，佮较好个甲囡仔来做互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好，下面这部分咱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土地的使用情况。也根据资源资源部的介绍，十四五时期，咱中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是累计下降19.36%，冠出15%的预期目标是4.36%的百分点。用较通俗的话来讲，这就亲像咧做鸡卵糕吼，以前做出一块鸡卵糕需要较大的土地，现在吼做出同款分量鸡卵糕只需要真少的原材料吼。这其实对整个发展经济来讲，就是以前需要发展经济用的土地面积较侪，现在每一寸的产出比以前是更加高啦。现时吼，伫咱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为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好，那所以咱比如讲咱门口的这吼边边各界所在，使用效率无高的存量的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牢固设施。安怎让同款面积的土地释放出甲以前无同款的效能？这是大家思考，也是珍惜土地一个真好的现象啦。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去对着记者来了解。
4: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5: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 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4: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结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陈宇坑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0: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4: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结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结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6: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继续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直播。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安怎去好好来利用每一寸土地。现在这个观念也已经深入到甲大人的心中哈。大人咧做土地规划，好咧做土地使用的时阵，拢会按照这个原则来去做。最近这几年，咱也会当看到大陆有真侪所在是控制土地增量源头，好消化增量的规模，畅通活化的功德。激发发展的动能，好，这个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已经是大人拢在遵守的。也伫无偌久进前，两个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内底是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的土地，确保每一年年度的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未去超过好这个活化存量土地面积。以存量来去定增量，促进集约集约。十五五期间，咱中国的集约集约用地，有啥款新的发展方向？下一部分，咱继续请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开讲。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2: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

0: 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小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0: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欢迎各位乡亲，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道三更直播。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咱乡亲时代会当去下载这个手机啊客户端，点开客户端找到新旧之下两岸道三更专区，会当伫个专区内底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也伫个评论区内底写落台想法，甲咱来互动。在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四川的成都，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庙金像。大家都很实在，这是2001年的时候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朝晚期到西周早期的古蜀国的文明的这个宝贝，它不限定是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核心的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的文物，很珍贵，也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见证和标志性符号。太阳神庙金像现时是伫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底来做集中的展示，这个展览时间是持续到8月18日，所以大家有时间吼抓紧时间去看了，所以这件足珍贵的太阳神庙金像是展示出啥款吼，足高超的艺术创作力甲工艺水准，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好请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来去更改。
1: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2: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1: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3: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1: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3: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 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回到咱的节目当中，两花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拄则是请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去介绍，来去分享太阳神庙金色，咱也是了解到为0.02公分的报道，到甲94%的含金量。这个太阳神庙金色内底有12道太阳的光线，哦，佮有4只玉石金的白的神庙，这件3000年前的黄金饰品，会当讲做是。这个古俗文明的巅峰的作品啦，也唔过哈了解这个数字是一部分啦，哈，咱实际去看到，佫是另外一种感觉。今仔日哈要加各位乡亲来做分享，这位哈赶快是咱的老朋友，咱的台湾青年丹尼，伊要加各位乡亲来分享，讲伊进前走入到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底去看太阳神庙金色感受。伊讲哦，你那是真正徛伫遗址现场的迄个时间段。看到这个金色的时阵，让你的震撼是超过。

0: 太遐、哦、黑遐，哦，对伊的感受就是伊会当甲三千年前的国语文明来做对话，为这当中来发现中华文化的水，也看到咱老祖公的智慧。下面这部分，咱就请丹尼甲各位乡亲来做分享。
1: 大家好，我是丹尼。说起来，我最初想去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因为三星堆。之前看过三星堆那一种震撼一直没有散，青铜重木面具、青铜神树、黄金权杖，他们太神秘、太夸张、太有想象力了。后来我了解到三星堆之后，还有一个金沙遗址。时间上，金沙的年代略晚于三星堆的鼎盛期，两者前后衔接，文化上一脉相承。我当时就想知道三星堆的那批人后来去了哪里，金沙遗址是不是跟他们有关？说实话，去之前我做过功课，看过太阳神鸟的图片，知道它大概多大，但站在展柜前的那一刻，我还是被它吸引住了。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太多了，就那么小小一片，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只有一张 CD 光盘这么大，薄到像一片金色的薄纸。我凑近了看那12道太阳光芒，四只逆时针飞翔的神鸟，线条流畅到不像3000年前的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3000年前的人没有现在的工具，是怎么把黄金锤到 0.02 厘米厚的？真正让我说不出话的是走进遗址现场的那一刻。金沙博物馆是建在遗址原址上的，当我走进那个巨大的考古现场，脚下是玻璃栈道，栈道下面就是3000年前祭祀的泥土，能亲眼看到象牙是怎么埋的，陶器碎片散落在哪，还有那些灰坑、那些沟槽，全都保留着被开挖时的样子。那一刻，我突然理解到了什么叫身临其境。在博物馆展厅里看文物，你会有距离感，隔着玻璃，隔着灯光，隔着说明牌。但在遗址的现场，我们站的那个地方就是3000年前古主人站过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祭祀，在这里埋下象牙跟金器，在这里仰望太阳。我不是一个容易在现场激动的人，但那一天我在博物馆意犹未尽，流连忘返。太阳神鸟确实美，但金沙遗址给我的震撼不只是因为那一件金饰，而是整个场景。文物、遗址、现场加在一起，让我觉得3000年前好像也没这么的远。现在太阳神鸟在北京出差，新闻里说它薄到只有 0.02 厘米，说它含金量高达 94.2%， 说它是中华文化遗产的标志。但这些数字跟标签和你真正站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凑进去看完全是两回事。图片可以拍出它的形状，却拍不出那层薄薄的金光。文字可以描述它的工艺，但却写不出我们肉眼隔着玻璃与3000年前对视的那几秒。只能说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亲自去看一眼。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文化斗三工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来收听咱的节目，好，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的这个话题是培育囡仔话题，好，可能伫日常的生活内底，咱做家长的朋友，拢有这款的经验啦，吼，就是看到囡仔咧耍的时阵。好，咧甲咱做家长咧应出应激的时阵，吼，情绪会突然失控，吼，对囡仔是发来一个发起，也发了脾气了后，看到囡仔吼足恐惊的这个眼神以后，吼，个家己个会感讲啊足自责的啦，吼，也是决定讲下一遍一定唔个发脾气，也唔个下一遍来到的时阵一定脾气个会发出去，哈，这就是一种循环啦，哈，这也是咧相互代之间一个关系啦。今日吼，咱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当老师廖家兴，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安怎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伊讲情绪稳定并唔是哦一个生落来都有诶，哈，一个性格品质也是一项哈。伊个生活当中会当去学到的技能啦，伊是引入吼这个心理学当中的冰山理论，透过案例带各位乡亲看到家己情绪下面吼一寡实际上家己有诶感受想法，这也是一个需要咱家庭朋友来去注意吼一节真好诶培育囡仔课啦吼。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对着廖家兴老师来去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看着孩子磨蹭不写作业或者是顶嘴，你突然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大吼大叫，可是呢自己发完脾气后看着孩子惊恐的眼神，你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在心里暗暗的就发誓下次一定不发火，但是下次依然重蹈覆辙。我们常说啊，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要温和而坚定，但现实是当我们自己内在匮乏的时候，情绪崩溃的时候，根本给不出我们没有的东西。所以啊，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比如何教育孩子更加的根本的话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进而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很多人呢就会以为情绪稳定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其实不是的，情绪稳定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一个技能。它其实就像一个骑自行车一样，一开始啊你会摇晃，你会摔倒啊，但是只要你掌握平衡的方法，反复的练习，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产生。所以做家长也是如此的，我们不需要做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没有七情六欲的神，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觉察到自己情绪并且愿意练习调节的人。所以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害怕，而是一边发抖一边往前走。所以在育儿的这个路上啊，我们有太多的恐惧了，怕孩子落后，怕自己不是一个好父母，怕失去控制。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我们要练习去感受自己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并且把它写下来，看见它，而且不是把它藏进潜意识里面，要变成无名火发泄，正确的释放出来，而不是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去理解我们来看一些真实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呢都是匿名的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这个有一个家长叫做小林，他们家有一个孩子10岁。有一天晚上啊，他的孩子啊写作业拖拉，一下子玩这个橡皮，一下子又喊自己肚子疼。那这个他的妈妈这个小林呢，催了他自己的孩子好几次后，突然情绪崩溃，一把就夺过他的儿子的这个作业本撕碎了，大声的对他儿子吼叫：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天天陪着你，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呢？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他的儿子当场被吓哭，小林呢也崩溃的去躲在厕所里掉眼泪 所以在小林看来，他的情绪是愤怒，行为是撕作业本。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哈。心理学家这个萨提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语言、情绪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 10%， 而真正驱动这一切的是水面之下的那 90%， 也就是我们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萨提亚的冰山理论来去剖析小林的这个内心，你就会看到他的行为就是撕作业本以及大吼，他的情绪就是愤怒和暴躁，他的感受就是疲惫、委屈和恐惧，他的想法就是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他现在这么拖拉，以后怎么考上好学校呢？他的期待是什么？就是期待孩子能自觉，期待老公能分担，期待自己被看见、被体谅。那他的渴望又是什么呢？他的渴望是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你看水面下的那个小林，他不是一个凶狠的怪兽，而是一个疲惫不堪、渴望被爱、害怕自己毫无价值的小女孩。所以当我们看不见水面下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情绪给这个裹挟，变成了刺猬。而当我们潜入水下之后，你会看见自己的脆弱与渴望，情绪就会神奇的和平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为什么会容易失控？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的某个行为唤醒了我们童年未被满足的创伤。小林为什么会觉得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呢？那是因为这个案例里的这个小林他小时候父母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只要考第一，只有乖巧听话才能够得到笑脸，一旦犯错迎来的就是指责。所以他的童年创伤，看不见的那个大象一直盘踞在他的客厅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过去的小小的自己。现在呢，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心里对那个小小的自己去说，谢谢你经历了那么多，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所以对于曾经的创伤，我们可能

0: 一直拒绝承认，觉得那是懦弱。但是今天我们要感谢的是那个童年的自己，即使带着伤痛，也一年一年的慢慢成长了，成就了你今天的自己，告诉了自己，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了不起。所以我们总是渴望求这个外界啊，伴侣、孩子、父母来给咱们无条件的爱，但是这往往会带来失望啊。所以只有爱和体谅、原谅，才能够真正化解所有的伤害。而这份爱呢，必须首先要给到自己，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会犯错、会脆弱，你才有余力去无条件的爱你自己的孩子。
1: 听了廖老师的分享，杜家廖老师用冰山理论到咱去拆开足侪情绪失控后面的深层原因。有真侪时阵吼，咱对囡仔愤怒其实是来源有家己的，比如讲野心、委屈，家己叫囡仔去做代志，囡仔无做的吼，一种动力吼。啊，咱是看到咱情绪后面的动机，吼，这是情绪稳定的第一步啦。吼，啊，知影这个冰山理论以后，吼，咱具体安怎来去实践呢？所以这部分廖老师会跟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一寡作实用的方法，也当到咱独步来去摆脱情绪失控的循环，变做一个更加温和、更加坚定的家长啊。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学习。
0: 知道不等于做到，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方法去给他走下去、落实下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邀请。

0: 受。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允许你有情绪，这很正常的。这个呢，是代表着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第三句话，也就是最后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我会陪着你。这个就是给予自己无条件的爱。那一个决定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小林好了，他的决定可以是，我决定不再把孩子的成绩与我个人的价值绑定，我决定在孩子拖拉的时候先去阳台呼吸一分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再处理他的问题。所以咱们在画完冰山图之后，咱们做完这个仪式，你会发现情绪会变得和平很多。因为通过这个感受，我们看见了真正的自己，通过了敞开，我们做回了完整的自己。情绪只是感受的外在表现，而感受是身体的一种感觉。所以当身体的这个感觉被看见的时候，被接纳的时候，情绪的警报自然咱们就会消除了。所以真正改变发生的是行动。想法说出来了，咱们要写下来啊，对于我们梳理情绪至关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去做一件事，就是开始你的情绪打卡。你可以为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21天、49天，要么咱们长一点嘛，105天也可以。每天呢，咱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5到10分钟就够了。写下一段情绪的文字，或者记录今天发生的一件让你情绪波动的小事，然后咱们用冰山理论去解读它。比如你今天打的卡哈，我们就练习一下哈。首先，打卡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孩子出门前，假如哈，孩子出门前又忘了带水壶，我对他发了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水面下也要去看啊。那这个水面下就是，我其实是着急上班要迟到了，我感受被催促的焦虑啊，我期待孩子能够学会自己去负责任，我渴望生活是有条理可控的。那咱们也要对自己说三句话，就是我看见你的焦虑，我允许你着急，我爱你，咱们慢慢来。那你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就是决定今晚睡前和孩子一起整理书包，而不是早上匆忙的指责他没有整理好书包。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本质上啊，是一场自我修行的旅程。我们不是在教育孩子如何长大，而是在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去练习吧，去感受啊，把这个想法写下来，用冰山图去看见自己，了解自己。这个方法对你我来说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剩下的呢，就是行动了。你写出来要行动啊。所以从今天的5分钟情绪打卡开始，你去拥抱那个水面下的自己，去遇见那个更温和、更坚定、更情绪稳定的自己。因为你才是全宇宙最重要的，只要你稳定了，咱们的家就稳定了。
1: 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的华道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伫个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叫做“白混”的“混”，好听听这能力。也欢迎大家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洲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快》，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首先，我哋会向下来了解两岸农业融合的搭桥人台农摘面包的故事。另外呢，伴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升温，一度的新奇职业吧，就呢台中市呀。今日呢，我哋会了解一只充满童趣的新兴职业——宠物幼儿园老师。今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听听台长李小米从业解读宠物幼儿园背后的丧尸养宠新风尚，聊一下用怎样用一个专业温柔的方式善待身边的毛孩子。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听听台湾茶艺师蔡怡怡，向下你来品味潮汕功夫茶地杯，藏在呢烟火温情。读懂茶汤背后人同人相处相伴的珍贵心意。以上呢，将我哋以食堂有米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米神法，
4: 有气味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哋的有米神法，我是金亮。福建省厦门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两岸都市生态农业合作机制，加强推进同岸台湾农民创业人的合作平台建设。长期以来，厦门致力打造海峡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样板，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年大批台农跨海而来，搭建农业合作平台，推动两岸农业交流。近日来，近来见到的台农带领岛内新品种、新技术，同厦门铁石窑师产业寸土结合，培育良种，沃土生金，成为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神通熟人。2016年，这面包从台湾嘉义来到福建厦门，加入厦门百利控股有限公司，从孕育良种到参与培育，从技术交流到市场拓展，这面包逐渐传承，致力兴农，继而因此获得了厦门市劳动模范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看下行业台农这面包的发潮时间。
6: 我叫曾明宝，在闽南大家习惯叫我阿宝、阿伯啊。来自于台湾嘉义，那对于我来讲，农业是我一辈子伴随着我的一个不管是生活也好，工作也好，都是离不开它的。早期我们可能是从台湾引很多东西进来，但是现在呢，这条路这个两岸交流已经不是只有单向的，真的是双向的这个沟通。
7: 福建客户
8: 感觉这边苗很好，质量很好，成活率很高。产量很高，买茄子加煎饼，丝瓜加煎饼，
6: 番茄、茄子、辣椒，茄果类是我们最多的。像我们一个小番茄，单一个品种，一个嫁接就好几百万株。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品种的育种的材料啊，它其实是台湾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品种。江浙那种有一种细茄，很小的那个，然后两个去几个去配出来。最近可能咱真济好朋友吼，他关心的是周一到周五做现场一般来讲有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跟农友聊天，农友有什么问题，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样子。这个电台的存在就是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能够把大陆的发展还有未来的这个可能，那么也提供给台湾农民。最重要就是自己来现场看，也让两岸的农民他们直接去对话形成了这种很好的这种氛围。
9: 这是秦朝的苦瓜，这个原来有一些材料是我从台湾带过来的，然后我们在这边育种。秦朝这个就叫秦朝。
7: 台湾农业从业者

0: 而且可以有前辈他愿意分享他的经验给我们，说他是怎么在这里创业，然后怎么在这个农业的科技做一个应用，包括最核心的理念，他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个好的品种、好的方法，然后就好的结果。
1: 在厦门这几年，然后跟当地的农民朋友、跟我们的同事之间，那我们这种感情特别好。以前我们常讲日久他乡是故乡，所以台湾嘉义虽然也是我的故乡，但是这里是我更老的这个故乡。随着这个越做越好，然后我们这个产业扩大了，这个范围撑开了，那么我的梦想就是这个骑着摩托车，然后这个把祖国河山给看了一遍啊，我觉得这是我一直想去做的这个事情。厦门就是最好的第一站，你先到这里来，对整个大陆有更深的这个了解。只有对当地的这个了解，那么你就能够去融入，融入了以后很多事情就会做得很顺。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蔬菜浓，一个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生活有味道。
7: 有味生活，
8: 有趣味的生活，有故事的生活。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2015年，因中国深圳看庙消费市场规模呢，已经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尤其呢，引人注目呢，就是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类目呢，两年内规模翻呢有3倍。宠物护理潘崇实作为食粮诊所啊，哈，更加是接近70%，成为增长迅猛的新兴职业之一。小众市场正飞起成增量市场，一场围绕宠物的就业和创业浪潮正正开始。今日节目里，我们就听听记者梁玉航向下来认识一位宠物幼儿园老师。
9: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今天接的不是小朋友，而是妈妈。
10: 98年的韩静自己就养了2只小狗，从毕业后自己养狗到一步步拓展出日托业务，她把这个爱好折腾成了一份职业。而这份职业之所以能做下去，是因为这届年轻人真的舍得给宠物花钱。在她那儿，日托价格在90到120元每天。
11: 去上班什么的，觉得对小狗的陪伴不够，而且现在小狗在城市里边运动需求不容易被满足，
9: 家长们都会无限的去满足小狗的需求，我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10: 宠物日托还分班，比如社牛班、社恐班，按性格精准匹配好朋狗。9点园区大门一开，托班正式上课。
9: 试图偷走小狗的球，哈哈。早上他们来园之后，我们会简单的检查一下他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然后会观察他们排泄，会给他做游戏的互动，同时也会拍视频给家长们实时反馈。
12: 那我们要教给他们什么吗？
9: 我们要教给他在社交玩耍的时候要礼貌，要有边界感。再见。
10: 别以为这工作就是撸狗，十几只精力旺盛的学生同时撒欢，那场面堪比人类幼崽的大型蹦迪现场。
9: 其实干这个活没有很轻松，虽然就是看起来很快乐，但其实比如说狗狗发生冲突了、打架了，你都是需要及时制止的。然后在和狗狗交往的过程中，受伤也在所难免。就像我手上这些，是的，这都是磕着碰着了。然后腿上有时候还会有淤青，因为他们跑得太快乐，撞到我了。就是手被咬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0: 和人类幼儿园一样，小狗们在这里互动游戏、午休托管，老师既要盯住全班动态，也得照顾到个体差异，不舒服的小狗要上药，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同学得单独开小灶。这里没有成绩排名，没有升学压力，唯一的 KPI 就是小狗们开心快乐就好。
9: 往我身后扔。
10: 韩静说，虽然她是老师，但是并没有真正教会小狗什么，无条件的信任和爱反而是小狗教会她的事情。
9: 我们算是互相成就的一种状态，我会教给他们在玩耍社交中的分寸感和边界感，然后他们会治愈我工作和生活的每一次不开心。我会在每次前一天晚上去排他们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期待和第二天和小狗们的见面了。然后当小狗们离开家长的手上的牵引绳，义无反顾的摇屁股晃脑，超开心的向我们冲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真心换真心，小狗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对小狗的付出已经是成正比，甚至是 指数性的增长。
2: 潘水丁从未见知持续升温，一度星期进入啊，就因为太中施压。首先，我哋了解到呢，就是从万同次嘅先遣进入，从未有人闹事。谈到从未有人呢只称呼啊，嗬，因为好多年啦，可能会直觉到系星期有意思。不过呢，台上李小米啊，就看到诶当台人杨从进入嘅体态转变咯。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小米向下从业解读从未有人背后的上司杨从先锋上留意一下我们用专业温柔的方式善待身边的毛孩子。
13: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班宠师。最近啊，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叫做宠物幼儿园老师。一开始啊，我听到这个名字，我脑子里先冒出的一个画面是一群毛孩背着小书包，摇着尾巴，排着队进教室。老师站在门口说：“同学们，早上好。我们今天先做社交练习，再去户外活动。”听起来好像有点可爱，甚至有点好笑。可是啊，看完报道之后，我反而觉得这份工作的背后其实藏着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养宠方式的变化。报道里啊，提到一位98年的宠物幼儿园老师韩静，他自己养了两只小狗，后来慢慢把养狗的经验发展成宠物日托托管服务。每天早上啊，小狗来到园区之后，并不是简单的放在一起玩，老师会先检查他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也会观察排泄情况，再根据狗狗的个性和状态安排活动。有的狗狗啊比较外向，可能适合社牛班；有的狗狗比较敏感，比较胆小，就需要进入更温和的社恐班。他们在这里啊不是随便疯跑，而是学习怎么和其他狗狗相处，怎么有礼貌的玩，怎么建立边界感。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其实很有感触，因为我自己除了有招财和进宝两只猫猫宝贝，也有提供上门服务和伴宠相关的服务。虽然猫和狗不太一样，猫通常没有这么强烈的社交需求，也不一定适合像狗狗那样进入集体日托环境，但身为猫家长，也作为一个伴宠师从业者，我非常能够理解现在很多饲主的心情。我们常常不是不想陪他们，而是真的有时候工作太忙，出差太突然，或者生活节奏太快。像我自己在深圳这些年，有时候突然要外出工作、拍摄，或临时有事离开家，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累不累，而是家里的招财进宝有没有好好吃饭，水有没有好好喝，猫砂盆有没有异常，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不在家情绪有点不安。所以啊，我特别能够理解那些把狗狗送去日托的家长们为什么愿意花这笔钱。表面上看好像是年轻人越来越舍得给宠物花钱，但更深的一层来看，其实是大家开始把宠物当作生活里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以前啊，我们讲养宠可能就是有吃有喝就好，但现在的养宠已经进入了更细致的阶段。我们会关心毛孩的情绪，关心他们的运动量，关心他们是不是有社交需求，甚至关心他们在独处的时候会不会焦虑。像狗狗如果长期缺乏运动，精力没地方释放，就可能会出现拆家、吠叫、焦虑，或和其他狗狗相处时过度兴奋的问题。猫咪如果焦虑应激，也可能会出现乱拉、乱尿、食欲下降，甚至会躲起来不愿意互动的情况。所以啊，宠物幼儿园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养宠生活的一种补充。因为城市里的空间有限，人类的工作时间也有限，不是每个饲主都能每天带狗狗进行足够长时间的运动，也不是每只狗狗都有稳定的社交机会。这个时候啊，专业的宠物日托、宠物幼儿园就变成了一种新的选择。不过我也想说， 宠物幼儿园老师这份工作真的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每天被小狗包围，快乐撸狗就好。报道里的被采访者也提到，十几只小狗同时在一起活动，老师要随时观察他们的状况，狗狗之间如果有冲突要立刻制止。有些狗狗玩得太兴奋了，可能会撞到人，甚至被咬伤碰伤也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这份工作看起来有趣，但背后需要很强的观察力、耐心和专业判断，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因为做过伴宠相关的服务之后，我很明显发现照顾宠物不是单纯喜欢动物就好了，喜欢只是基础，真的要做得好还要理解动物的行为啊、饮食的需求呀、身体的状态，甚至还要懂得跟宠物家长沟通。比如一只猫今天吃的比平常少一点，是挑食还是身体不舒服？猫砂盆里的尿团变小，是喝水少还是泌尿系统有可能有问题？一只狗狗突然不想玩了，是累了还是压力太大？这些细节如果没有经验跟长期观察，其实很容易被忽略。报道里提到，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元，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类目，两年内规模翻了3倍，宠物护理伴宠师职位数增速也接近70%。这个数字背后啊，不只是消费升级，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愿意为陪伴质量付费，不是单纯买更贵的粮、更漂亮的衣服，而是希望宠物可以生活得更舒服、更安全，也更被理解。我自己身边啊，也有很多类似的感受。以前朋友问我养猫最常问的是吃什么猫粮比较好，后来慢慢开始问猫咪压力大怎么办，我出差几天它会不会难过，两只猫打架是不是关系不好，猫咪老是半夜叫是不是情绪有问题。你会发现大家关心的问题已经从养活变成养好，从喂饱变成理解，而这个也让宠物行业出现更多新的职业，宠物营养师、宠物行为训练师、上门喂养师、宠物摄影师、宠物日托老师，甚至是宠物养老照护相关的服务。这些职业啊，听起来好像很新，但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宠物越来越像家人，我们要怎么用专业的方式去陪伴他们？当然我也觉得不是所有宠物都一定需要去上什么幼儿园的，像猫咪尤其是比较敏感的猫就不一定适合频繁更换环境，对猫来说熟悉的气味、稳定的空间往往比热闹的社交更重要。所以对猫来说啊，上门照护、环境维持、饮食和排泄观察

动物、不同的个体真正需要什么。报道里面啊，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虽然他是老师，但其实狗狗也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小狗们教会他们什么是无条件的信任和爱。我听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到我家招财进宝。有时候啊，我真的工作好累，回到家一开门，进宝就用他那有点傻气但很真诚的眼神看着我。招财啊，虽然比较有个性，但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靠近我。那一刻你会觉得宠物真的也没有说有什么大道理，可是他们的存在会让你重新回到生活里。所以啊，宠物幼儿园老师也好，伴手师也好，宠物营养师也好，这些新职业的背后其实也不是简单的为宠物花钱，而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细腻了。我们开始愿意承认宠物也有情绪，也有性格，也有自己的节奏。我们也开始愿意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宠物家长。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宠物幼儿园老师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很可爱的噱头，而是城市生活发展到今天一个很真实的新职业。它说明我们身边的宠物经济已经不是只买卖商品，而是走向了服务陪伴的专业化。对我来说，养宠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会更细心的去观察生活，也更愿意的去理解那些不会说话的小生命。而宠物教会我们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爱不是只凭感觉，爱也需要学习，陪伴不是只有时间，陪伴也需要方法。所以啊，下次如果你听到宠物幼儿园老师这个职业，也许不要急着觉得新奇或者好笑，因为啊，在那一群摇着尾巴蹦蹦跳跳的小狗背后，其实是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喜欢变成职业，把陪伴变成专业，也把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照顾得更认真一点。一切都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呢，是收获了好多两岸观众的注意。影片第八年频频出现的潮汕功夫茶席呢，是室内通人，令到好多观众，留意到一份特殊于潮汕的烟火文情。一辈接触潮汕功夫茶的经历，令到参加茶宴行业八年的台湾茶艺师蔡怡怡呢，所获的全新的感悟。一套利落有序的冲泡公司，有的人对细节极致的用心，而比精湛技法更加通人的也好，就是你茶作坊浓厚的人情味。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蔡怡怡讲下品味潮汕功夫茶底杯藏在呢烟火温情，推动茶汤背后人同人相处相伴的珍贵心意。
9: 可能因为我已经做茶八年多的时间了，从刚入行连茶叶品种都认不全，到现在每天跟茶打交道，茶对我来说早就已经不是一杯饮料了，更像是一种陪伴人的方式。也因为这一份工作，茶席、茶会、品鉴会各种场合我都参加过。台湾也有很多家庭有泡茶的习惯，长辈聊天泡茶，客人来家里也要泡茶，假日一家人坐在客厅里泡一上午茶，好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我第一次认真接触到潮汕功夫茶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同样是喝茶，感受竟然可以这么的不一样。第一次我看潮汕人泡功夫茶的时候，我真的有被震撼到，因为明明是泡一壶茶，却很像在完成一场仪式表演。烫壶、温杯、投茶、冲水、出汤，每一个动作它都很利落，速度很快，但是它又完全不慌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专注感，泡茶人的眼里好像只有那壶茶，水温够不够，茶叶开了没有，出汤快几秒慢几秒，全部都在掌握之中。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感觉，这哪是在泡茶，这根本就是在练功夫啊。而功夫茶这三个字好像一下子也都有了具体的画面。作为

每天跟茶打交道的人，我其实很喜欢去观察别人泡茶，因为从一个人的泡茶习惯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性格。有些人很急，茶还没泡开就想喝，有些人很慢，一壶茶能从下午泡到天黑。然后有的人会很在乎茶叶的价格，有的人很在乎一起喝茶的人。而潮汕功夫茶给我的感觉，它像是一种对生活细节近乎执着的认真。但是更让我意外的，其实不是泡茶的技术，而是茶桌上的人情味。以前我总以为真正爱茶的人最在乎的是茶，会去研究它的品种啊、山头啊、工艺啊，还有年份，甚至还会去讨论香气、回甘等等的。毕竟我在台湾接触了很多茶友，在聊天的时候一开口就是这个高山茶、那个乌龙茶，然后这个春茶、那个冬茶。茶叶本身往往是话题的中心，但是当我接触到一些潮汕的朋友之后，我慢慢的发现他们好像更在意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一起喝茶的人。茶桌摆出来，邻居来了喝两杯，朋友来了喝两杯，谈生意喝茶，聊天喝茶，甚至什么事情都不做也能围着茶盘坐一上午。茶叶当然重要，但是茶呢更像是一个理由，一个把人留下来的理由。这点让我真的很有共鸣，因为做茶的这八年多里面，我发现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某一泡茶有多贵。有一些茶叶的名字其实我早就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那天的天气，还有记得当天一起喝茶的人，记得当时我们聊过的哪些话题。后来我慢慢明白，茶它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只是味道，它不像咖啡这么追求效率，也不像饮料那样喝完解渴然后就结束了。茶呢，它是需要等的，要等水烧开，等茶叶慢慢舒展，要等香气慢慢散开。而在等待的过程里，人也会不自觉地慢下来。所以接触潮汕功夫茶之后，我常常觉得说台湾的茶文化跟潮汕的茶文化其实有种很微妙的相似。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在泡茶，但泡的呢从来都不只是茶，而是一种愿意花时间陪伴彼此的心意。也是在这个什么都讲究速度的时代里面，很难得会有愿意为彼此停留一下的理由。作为一个做茶八年的台湾女生，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我对潮汕功夫茶的最深的感受，我大概会说，台湾很多人在喝茶，而潮汕呢，很多人是在借着喝茶过日子。茶汤喝完了可以再冲，茶香散了可以再续，但是围坐在茶桌旁的故事往往会留得比茶香更久。

0: 贡呀。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玛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你公公收菜龙。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生发又蜜桃。

0: 神法，
1: 有奇秘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年中国大多体持续公益，梦从也正于发育期。社交平台上播也好多人晒出自家本额的之后的相片，因为相片底部呢，哈，大家本额的位置啊，几乎呢无一例外都是密密麻麻的，一只缝隙的。评论区底部呢也有人表示啊，梦从变满的韩国兔哦，哈，本额的之后啊，相当的痒。另外呢，话题广东白西男孩本梦从压成太化杯，哈，也登上了名落一首。因为小朋友本来的只有假装啊，以为呢就是普通的满的扑，然后呢就帮其涂一只花露水来滋养，但你们明到天热啦，一只扑的当扑啊就鼓起一只洗水包。因为到医院之后呢，就本确诊为螨虫压的只有引发的虫压性皮炎。这螨虫到底是一种用物用的虫的哈，系唔系真系俾一只满的韩国童年？普通的防螨产品对其有冇用？哈，假如你今天出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曹丽的介绍。
2: 螨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3: 螨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螨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螨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螨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螨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2: 在我国螨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3: 螨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螨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螨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螨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螨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螨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螨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螨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螨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螨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螨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螨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螨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2: 螨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3: 螨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螨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螨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螨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螨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螨虫的叮咬会更迟。

0: 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螨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螨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螨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螨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本本嚟嘅咧，最后话我哋一般来讲啊，习惯就会用一只花露水、风油精或者系清凉油来去涂一下门嘅铺来止痒。不过呢，一道东西啊，对螨虫啊咧之后产生嘅一种爆块啊，效果系比较有限嘅。而且呢，一道产品当中含有嘅薄荷脑嘅一种成分呢，容易刺激皮肤。

0: 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到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将爱的意思团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主之上的其他节目，非常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我们首先为您播出录音报道《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福建厦门上集。
3: 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威讲述青铜文明之及今代史。
4: 巴雅会馆，一起欣赏汪观清的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

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

0: 各位听友，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也叫《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还原了潮汕华侨跨海谋生的往事，也让一段尘封的历史重回大众视野。
1: 明清至近代，我国东南沿海兴起了两大迁徙浪潮，一个是远赴海外谋生的下南洋，也叫过番；第二是横渡海峡、垦荒拓土的唐山过台湾。清代《台湾志略》当中记载，唐山是游子对故土的称呼，而过番的过字在方言语境中暗含一去难返的意味，道尽游子前路未卜的艰难处境。
0: 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追溯迁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这不仅是描述了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辛苦，也从中刻画了亲情透过侨批的迁徙。下南洋也称为是过番，出发的不仅是潮汕人，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也有诸多来自泉州、漳州、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的人，他们为了生计跟生存下了南洋，在当时实在是不得不的决定。毕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生活不易，留下来可能无法温饱，不如出去搏一搏。因此呢，无论是单身或是结了婚，大多数的家庭都有男性的成员下南洋去做苦力。之后呢，也有许多的女性成员，她们也下南洋去从事家事的服务。
3: 时至今日，许多台湾民众仍将回到大陆称作回唐山。当地长者闲谈之时，总会向后辈诉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彼此缅怀先祖，谨记根源。
2: 他们称呼自己的家乡叫做唐山。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大概都能知道，这边所说的唐山并不是位在河北的唐山市，而是指的是自己的故乡。而这一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对于大唐盛世的这样一个渊源，他们渡海来台湾，叫做唐山过台湾。
3: 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让这段并不遥远的海路成为生死天险。历经数代航海实践，闽粤先民摸索出渡海出行的时令规律，以此规避台风巨浪带来的致命危险。
2: 明清时期，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类的航海工具作为局限之外，还有就是海象跟航线上的风险。就海象来说，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于航海木船威胁相当大的东北季风，如果顺风顺水，从闽南到台湾只需要14个小时或者两天左右。但是海风并无定向，常常从福建沿海开出来的船只，即使是两艘并行的船，如果一艘碰上了顺风，另外一艘碰上了逆风，那到达台湾的时间可能相差将近10天。闽粤的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以农历来说，扫台风的4月跟夏季的7月，小阳春气候的10月是最好的，而最忌讳的是台风比较多的6月跟9月，而每一年的11月到隔一年的3月则是海浪最大的时候，如果在这段时间前往台湾，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3: 虽然如此，两岸的往来却从未间断，尤其是17世纪初，海商集团严思齐、郑芝龙等入台，开启了闽粤地区大规模迁居台湾的先河。当时有许多渡海赴台的先民，将汹涌奔怒的台湾海峡称作为黑水沟，将澎湖跟厦门之间的黑水沟称为大洋，澎湖与台湾之间的黑水沟叫做小洋。清代史料与民间口述均记载， 台湾海峡因太平洋黑潮影响，海水幽深，水流湍急，每一次渡海都无异于直面生死考验。
2: 之所以它是一个黑水沟，其实就是太平洋黑潮的这样的一个流窜，它使得整个海看起来颜色比较深，洋流速度其实相当快，每一分钟大概能有一公尺左右的一个流速，到台湾是很冒险的。去台湾通常有一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叫做十去六死，三流一回头。这个谚语呢，早期流传在闽越的沿海跟台澎各地，用来形容早期横越台湾海峡的危险艰难。这边指的是十个从大陆沿海航向台湾的人里面，恐怕呢有六个人连到都到不了，半途呢就船毁人亡，有一个或许会因为不敢冒这个险，无法横渡风浪，只能眼巴巴的折返回头，最后只剩下三个能够平安抵达台湾，在这一片新天地里展开另一段人生。
3: 而渡海拓台的苦难历程也孕育出诸多民间歌谣，这些口头文学扎根百姓生活，依托方言传唱，成为两岸共有的民俗文化瑰宝。其中客家民谣《渡台悲歌》与恒春民谣《思想起》流传最广。
2: 《渡台悲歌》，这是一首描述客家人渡过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辛勤拓垦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姓名已经佚失了，但是诗歌书写的语言是客家话的一个白话汉文。有学者在2015年的学术论文中推断，作者可能是清代来自于陆丰和田的彭瑞兰的次子彭瑶梅。今天所听到的渡台悲歌基本上有三个版本，都是手抄本，三个版本之间略有差异，但是呢讲述到台湾的辛苦其实是很一致的。开头啊，他是这样说的：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台湾本系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广东人居住，一半生番并熟番。这个讲的其实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绵密的关系，尤其是台湾跟闽越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牵连，以及描述到台湾在山区有许多番人存在的事实。这表示了这些渡海来台的先民，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艰辛局面。
3: 背井离乡，跨海远行，先民心中满是对故土的牵挂，有人盼来家书团圆，有人等来不幸消息，更有人从此音信全无，留给家人无尽的思念与遗憾。
2: 恒春民谣《思想起》，它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来自于清初广东汕头乌阿东乌有生父子与同乡多人在跳十三顶烧木炭为生，每当黄昏日落，翘首希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呢唱出了思想起。后来竹恒春城的外乡人也加以传唱，因此呢就更加的盛行。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从西部平原到恒春半岛来开拓的人，因为思乡而唱了起来。虽然说解说的内容不太一致，但是呢都是为了要抒发乡愁来唱的，这个说法别无二字。因此呢开头就说了思想起，思啊想啊起，这是他的一个起头。

0: 其实呢，就是一个思念故乡。
1: 一代代先民凭着坚韧的意志相继渡台，在波涛汹涌的海峡彼岸落地安家，也将源自大陆的语言、民俗、信仰与生活习俗完整传承，让中华文化在台湾沃土深深扎根，代代相传。闽南地区口口相传的俗谚，同样见证着两岸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结。
0: 早年先民到台湾，历经千辛万苦，不仅要面对自然的挑战，还得接受台湾这片荒漠土地上面的各式冲击，都是披荆斩棘才存活下来的。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随着先民扩展至台湾。有一些俗谚是这样讲的：谈山过台湾，心肝结整完；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这讲的是唐山到台湾的这一段路，它相当凶险，因此呢，心头非常郁闷。另外还有一句俗谚是这样讲的：过番胜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过番存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表示呢，过番的人呢，大概有一半可以活下来，但是啊，过台湾呢、啊，大概就是所剩寥寥。这都表示了先民的艰辛以及困苦，在开拓台湾这一片天地里面所付出的贡献与努力。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1: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在闽南地区众多的城市里，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它却在山海怀抱里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
2: 厦门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福建厦门上集。
3: 一条全长54公里的步道，从空中贯穿整座厦门岛，把原本分散的山林、海岸和城市景观连成一条长轴。由山向海，由海向山，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空中漫步，感受厦门独特的山海格局。厦门市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由位于厦门岛的思明区、湖里区以及环绕厦门湾的海沧、同安、集美、翔安等区域构成的环湾城市带和一系列大小岛屿组成。福建山地丘陵绵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厦门所在的闽南地区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狭长平原上，厦门岛则是岱云山延伸入海的余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闽南沿海先后崛起三座影响世界的港口，位于厦门北部的泉州刺桐港坐拥晋江腹地，南部的漳州粤港背倚九龙江平原，唯独孤悬海中的厦门港却是三港中唯一延续至今且愈发繁荣的国际港口。
4: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5: 福建地区呢，它八山一水一分田，它的土地的承载能力啊有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向海图强这样的精神。厦漳泉地区一直都有进行海外贸易的这样一种传承。
3: 2007年，一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远洋商船在广东海域被打捞出水，在船上发现的多达18万件的文物当中，有大批产自闽南的瓷器，其中就有来自厦门的同安青瓷。在厦门市同安区的西北部，层叠的山峦之间隐藏着一座以河流命名的古镇汀溪。同安青瓷又名珠光青瓷，这种青中带黄、黄里泛青的釉色基调与成熟琵琶果皮的质感高度契合。
4: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珠光青瓷烧制技艺，同安汀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冰辉。
6: 珠光青瓷它釉色的特点叫做琵琶黄，这边用汀溪青瓷窑附近的这些土柴火做成灰，做成釉，土釉合成形成了它的最经典的琵琶黄的颜色。
3: 曾经的汀溪古窑址如今被淹没在水库之内，当年正是洪冰辉的父亲洪树德通过多年研究试验，终于复原了失传数百年的珠光青瓷技艺。宋元时期，满载着瓷器的货船沿着发源于岱云山余脉的汀溪顺流而下，驶入厦门的第一大河流西溪。在同安古城的双溪口，西溪与东溪交汇，然后进入同安湾，一路向南奔向大海。自此船只扬帆沿海北上， 最终抵达泉州湾，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港口刺桐港。从这里远销日本、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南亚、西亚等海外国家，同安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7: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同安古城东门和南门之间的城墙遗存上，城墙外呢就是东西，东西和西西在这里交汇。同安古城也位于古代联系漳州和泉州的交通要道上，陆路和水路在这里交汇中转，那么这种区位优势也为人口的集聚、聚落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 今天的同安，人们依然保留着闽南沿海古老的送王船民俗，祝愿出海远行的家人平安和来年的风调雨顺。东西西交汇形成的河谷与台地，为早期生活在这里的闽粤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同时也吸引着秦汉以来陆续南迁的中原移民。公元282年，西晋王朝在此设同安县，这也是厦门行政建制的最早源头。

0: 位于同安的朱子书院是同安古县衙旧址的一部分，如今是同安热门的研学实践基地。 南宋绍兴23年， 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被任命为同安主簿，这是他官宦生涯的首饰。这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孔庙，是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之一。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把孔庙与官学绑定，
1: 形成前庙后学的格局，直接推动了同安乃至闽南地区的书院教育。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严立水，特别是到了明代以后，我们同安呢出现了这个当官的什么举人呐，现在非常多，叫做诸子过化，形成了闽之文学，以张潜为作，而张潜又以同安为最，形成了同安这么一个
0: 文教昌明、海滨捉鲁这样的文明的区域。同安古城的正南方就是厦门主城区所在的厦门岛，由云顶山至老县衙形成的同安古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厦门岛东南部的东平山，串联起了古老的同安与今日的厦门。 在厦门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之前，今天作为主城区的厦门岛，只是同安县治下的一座海岛。因岛上曾种植水稻，所以又被称为嘉禾屿。明代又称其为嘉禾山。位于厦门岛西南部的云当湖，是厦门市唯一的人工内湖，也是厦门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与心灵栖息地。市政人员根据潮汐规律定时开启西堤闸门，伴随每一次湖水吐故纳新，水流的搅动让湖底的鱼虾生物被翻起， 吸引着大批的白鹭来此捕食。湖边观白鹭已成为厦门市民的经典体验。厦门属于温暖湿润的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因为岛屿四面环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 白鹭常年聚集栖息于滨海湿地，厦门岛自古以来还有一个名字，鹭岛。在厦门市思明区西南部的街巷之间，一段斑驳的古城墙隐藏着厦门城最初的历史。厦门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郑东，
2: 明代初期
0: 倭寇还有这个海盗不断的侵扰我们这个福建的沿海，明太祖朱元璋在我们福建沿海这一块啊设立了许多卫所，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厦门岛上设立了这个中佐手谕千户所。地处全漳海上交界的厦门岛，这里既是山脉入海的收尾，同时也是闽南平原向海洋敞开的门户。中佐所设立于此， 相当于把军事防线从大陆岸线向前推至海上。中佐所城的建立结束了厦门岛长期以来化外之地的局面，也彻底改变了厦门岛的历史轨迹。明朝初期开始的海禁政策让繁华一时的泉州刺桐港日渐衰落， 大批铤而走险的商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交易场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刺桐港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位于九龙江口的漳州粤港代替。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外侧的厦门岛，作为粤港的外港，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明末清初，面对海上贸易规模的蓬勃增长，地处九龙江内河航道的漳州粤港已经无法满足大型海船驶入停靠的需求。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岛港阔水深，而位于东部的金门岛又大大削弱了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这使厦门港成为风平浪静的深水良港，这里注定要承接粤港的余脉，开启新的海洋篇章。
2: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3: 从这个世界港口的发展的理论来说，其中有一个叫 Anyport 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这个港口的变迁啊，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逐渐的从入海口的比较靠上游的地方往下游逐渐的演变。厦门港也可以看作是漳州粤港的一个外港，那么这样呢，它更好的来适应船舶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趋势。
0: 1661年，郑成功从金门岛起兵，并于第二年收复台湾。这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孔庙，每年春秋

0: 修两季，全岛四面八方的人，郑成功按照明朝行政制度开府设县，中华文化在台湾愈发枝繁叶茂。郑成功将经营海洋视为富国强兵的根本，以厦门岛、金门岛为中心，把势力广泛延伸到海外。
1: 最终形成了17世纪东亚最庞大的海上贸易体系。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陈庚：“所有大陆的好东西要出口的东西都要集中到厦门，从厦门再发出去，厦门就成为整个东亚。”
0: 最大的海洋贸易的港口和商贸中心。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将厦门定为两岸重要的通行通商口岸，沙坡尾则是大陆与台湾往来的官方渡口。 这首节奏轻快的民谣《丢丢童》，源自于200多年前台湾宜兰伐木工人们劳作时听到山洞滴水声的喜悦心情。《丢丢童》模拟的就是水滴声。如今这首歌已然成为两岸共有的文化符号，印证着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2: 福建厦门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福建厦门下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承载先秦历史的珍贵载体，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既是王朝权力与贵族等级的象征，更以子子孙孙永保用的愿景，将先秦历史记忆传递至今，让中华文明火种代代相续，生生不息。
6: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威讲述《青铜文明之汲金在史》。
7: 大家好，我叫韩威。大家平常在参观博物馆欣赏商周青铜器的时候，很可能会留意到青铜器的内表面呢有一些文字。那么其实呢，

这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青铜器铭文或者我们叫金文的研究。中国的青铜器从它在夏代开始出现，主流呢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石器啊、酒器啊、水器啊、乐器啊。这些青铜器呢，它主要是在祭祀仪式上承担一种礼仪的功能，而宗庙祭祀本身又是中国的上古三代用来体现一种国家的权力结构、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的载体。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和甲骨文的出现，它基本上是同步的，就是殷墟这个阶段。具体的说呢，就是商王武丁以后。那么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呢，有学者把它称之为记名铭文。那么它出现的往往是人名，包括呢这个器主人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我们殷墟发现过妇好墓，那么它大量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妇好两个字，这个妇好就是他生前的这个称谓。另外呢，还有一种是这个家族的这种名字，一般呢我们叫族世铭文。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啊，他们世世代代担任这个史官，为这个商王来制作各种文书的，包括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史官的家族，他们的这个铭文上面往往会有一个徽号，比如说庄白一号窖藏威氏家族，这个威氏家族的族徽呢叫牧羊册，这个册呢就表示是他的职业，就是一个牧一个羊啊，还有两个这个检测的册组合成了一个类似于图画式的这么一个文字。那么这个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在他们铜器铭文的最后都会使用这个符号作为他们家族的一个象征，有点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很多贵族家族的这种文章。那么这种铭文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呢，逐渐的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表达一句话，比如说甲作父乙保尊乙，就是一个名字叫甲的人为了祭祀他的父亲叫做父乙制作了这件青铜器。那么再发展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制作这件青铜器，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交代我制作这件青铜器的背景，比如说商王赏赐给一个贵族多少串贝，他对这个商王表示感谢，制作这件青铜器作为纪念，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最早的记事铭文。到了西周早期啊，青铜器的铭文它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是更重视这种文字的力量，重视这个文字在仪式上的哈，在这个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西周开国的第一件铜器厉鬼，开篇就是武王征商为甲子召，讲到了武王克商这一件大事儿。甲子这一天的早上，武王的大军开到了商朝都城的牧野，摆开了阵势，到黄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商王朝的都城给打下来了，一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那么这些记载虽然它很简单，但是跟我们看到的像《尚书》《墓室》啊这些个经典文献里面的这个记录哈、完全是符合的。那么以后随着西周的历史的发展，铭文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西周中期的史强盘，前半部分是说国史，后半部分呢就是说家史。从先王文王怎么怎么样的开基立业哈、怎么样的承受天命。然后呢他的儿子武王怎么样的克商奠定了王朝的大业，然后下面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代一代的讲下来，每一代王都是详细的介绍他的功德他的事迹。然后呢家史，从威史列祖啊，就是他们家能追溯的最远的一代祖先，说他在威陵处，他在威这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就叫威氏啊，这个叫以地为氏，以你住的地方的地名作为你们家族的这个族氏。然后呢下一代叫威史列祖，武王克商以后，这个威史列祖非常识时务，主动的来投奔武王。武王呢就命周公舍予于周必楚啊，就是让周公给他们在周这个地方划了一块宅基地，让他们在这儿定居。一代一代的叙述自己家族的祖先，以及呢跟这个先王的这种事迹相配，通过这个铭文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家族的光辉传统，记录历史，教育子孙后代，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史料。西周中晚期呢，还有一类长篇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册命铭文。这种册命是一种这个国家的重要的政治仪式，也就是周王呢他要通过一套非常固定的这个礼仪来对这个贵族啊臣下进行封官授职，任命你做什么什么官管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赏赐给你一套礼服，
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样的材质，然后它的花边是什么样的，相配的这个衣带是什么样的，前面的这个下摆是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它有若干个等级。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官服啊，最早的一个滥觞一个雏形。这样的铭文到目前为止，西周中晚期至少得有100多篇，这个是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个西周时期呢，是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这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是这个记事

这个商人酗酒亡国的这个教训，里边的很多的语句都是非常相似的。到了西周的末年，我们发现这个青铜器铭文开始出现这种韵文化的倾向，比如说编钟的铭文里边采用了四字的一句的这种韵文的形式，我觉得它跟编钟所代表的音乐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知道《诗经》本身就是用来啊，最早就是在宗庙里面这个祭祀的时候演唱的这种乐歌，也就是说青铜器铭文的这种韵文化和《诗经》的出现很可能是同步的。可见我们在读这个青铜器铭文的时候，要注意把它跟同时代的这种传世文献互相对照。西周早中期的可以跟这个《尚书》啊，这个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可以跟《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这个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另外呢，从这个文字的形体来讲，青铜器的铭文呢，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它基本上这个文字的字体是一脉相承的，一般我们叫做金文。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啊，由于这个各个诸侯国兴起啊，他们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种文化传统，各地的方言的发展逐渐地影响了它的文字。比如说春秋晚期，南方地区尤其是吴越地区特别流行的一种字体，它是在铭文主干上面添加一些装饰的这种部件，像这个鸟的头啊，或者像弯弯曲曲的虫子呀， 所以我们叫它鸟虫书。那么到了秦汉时期的话，青铜器的铭文就变成了跟当时通行的隶书差不多的字体，青铜器逐渐地变成一种日常实用的这种器物，政治性、宗教性的功能越来越这个薄弱。青铜器上的铭文呢，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色。通过这些文字呢，能够回想起祖先曾经创造的光辉的事迹，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起源。我们在这个研读这些青铜器铭文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又把古人的这个历史啊，在今天重现，延续了铭文的制作者们最初的愿望：子子孙孙永保佑。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继承者们能够永远地看到这些文字，记住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历史。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
0: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幅长度难以想象的长卷，它长达60米。这幅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的宏大画作，藏着画家汪观清的一个关于故乡的长梦。11岁离开徽州，沿着新安江东去，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上海，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专职画家，创作多部经典连环画。而那个关于故乡的长梦却始终萦绕，如一格格的电影胶片在记忆中凝固烙印，最终连成一个不吐不快的绵长画卷。
1: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故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一生守望，长卷寄情。今天的巴雅会馆，让我们跟随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小玲、画家汪观清及他的儿子汪大伟，一同欣赏画家汪观清的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2: 梦里徽州，画作者汪观清耗费了5年，把他的梦境落在了这幅60米的长卷上。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清明上河图》。2010年5月，风俗长卷《梦里徽州》在上海展出。这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看过它的全貌，包括画作者汪观清自己。
3: 大画有大画的气象，有大画的结构，它不是把小画放大了。它一方面叙事吧很具体，但一方面呢，你离远看它又很具有象征性。
4: 自己不知道，你要叫我画这个东西，我感觉到很紧张的，我自己感到也震撼，我怎么画出来的？
2: 大与小的辩证结构里，古典中国渔樵耕读的生活全景，被画家以一种精微的尺度复原。这是现代人的精神桃源，而溯源的小舟就藏在时光的溪流里。

0: 1942年的安徽歙县，11岁的汪官清第一次远离家乡，沿着新安江东去，身后是无数徽州游子离开又回来的水道。童年的乡村正延续成一生的记忆。上世纪50-60年代的新上海，连环画是时髦都市生活里的刷剧神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中国连环画主要的生产中心。在众多画师里，自学成才的汪官清几乎是作画时间最长、画得最多的那一个。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年代里，汪官清的作品记录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观察、构建、塑造，生活的故事在脑海生成，在笔端重现，这是连环画特有的创作方法。
1: 我的这个工作特点是什么？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中的都会出来。
2: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0: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有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1: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有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0: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生度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2: 2009年，王冠清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王冠清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3: 画家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照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2: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檐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1: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3: 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4: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阿吉家，
1: 上言上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首先来聚焦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微视听融创未来研创周。
1: 城市月空间，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广东中山。
0: 风雅月东方，来听壮锦如何织进世界杯，让千年非遗跨界重生。
1: 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近日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微视听融创未来研创周活动在北京拉开帷幕。
1: 研创活动期间，来自台湾的20多名师生与中国传媒大学师生以及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专业人员，用一周的时间深入北京与广东的街巷，参观历史文化古迹，体验风土人情，参访高科技企业。在广东的如月而行采风活动恰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师生们在体验大湾区的科创活力与城市魅力的同时，还寻访伟人足迹，重温民族记忆。通过在北京和广东两地的采风拍摄，共同制作反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底蕴以及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脉动的微视听作品，并在境内外展映。
0: 各位听友，广东中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是西江、北江与南海以万年时光共同挥毫写就的冲积平原。五桂山脉的余脉在此俯身，化作温柔的丘陵起伏，江海奔流携来的泥沙则在天地方圆之间堆叠出纵横交错的沙田与水网，织就一片丰饶的岭南锦绣。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专题带您一同走进广东中山。
3: 在中山北部有一片土地成露最晚，这里水网密布，孕育出了独特的民俗。河冲间，一场奇特的水上漂比赛激战正酣。八合桶活动所用的木桶，最初用来盛放采集来的贝类，采集完毕，这只桶又成了水上单车。而它最重要的变身是从水上漂到了田间地头，主要用于水稻的脱粒，从此得名河桶。这意味着此地的人们不再只有飘摇的渔获，更多了一份土地的馈赠。1000多年来，江河携泥沙

0: 而来，在香山岛附近日复一日的淤积，形成了大片浅滩沙洲。人们通过筑堤围垦，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万顷稻田铺开，这片由泥沙塑造的土地，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沙田。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2: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香山的中山，大量的土地都是本地的这些这个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大海里面制造出来的。二十世纪起，香山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雄厚的农业生产作为支撑，其中沙田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1: 中山市小榄菊花文化促进会成员叶凯兰，
3: 这盆菊花到底有多少朵？
4: 1200，
3: 是不是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
0: 上千朵花全都来自同一株菊花，并且在同一时间整齐绽放，形成半球状球形顶花冠。这就是中山小榄镇从清代传承至今的独特工艺。盆栽大丽菊，
3: 这是多品种嫁接大丽菊，它上面嫁接了721个不同的品种，依然能让所有品种同时开花。
0: 自1814年起，从昔日氏族到今日镇街，居民们都会捧出自家精心培育的菊艺作品，齐聚盛会。中山的小榄人为什么对菊花这么痴迷？答案就藏在当地的传说里。传说南宋甲戌年，一批来自中原的市民南迁至小榄，被遍野的黄菊花所吸引，决定在此开荒定居。他们移栽野菊花，在园中悉心培育，也带来了赏菊、赛菊、吟咏菊花的传统。赏菊的风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中原文化的身份证。历史上，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当地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开始主动效仿中原的雅文化，并纷纷修族谱、建祠堂。至今，中山仍有大量宗祠，许多牌匾上依然清晰铭刻着祖籍来源。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2: 整个珠三角的大族都会强调自己的祖籍，原来是历史传说，现在已经成了深深的历史记忆了。其实是可以放到一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框架去理解。确认了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从中原来的，跟中原的、跟华夏民族是一体的，就是真正筑牢了共同体意识。
0: 同源的文化根脉，在距离中山不远的澳门，沉淀为街头巷尾的味觉记忆。红烧乳鸽是澳门有名的传统菜式之一。这道菜正来自一水之隔的中山。早在香山于南宋建县时，便将澳门及周边海岛纳入了管辖范围。一水之隔，同根同源，中山与澳门自古便是血脉相连。
1: 澳门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教授卢嘉诺，
5: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山和澳门的关系，无论从人员往来还是物资交换上，都是非常密切的。时至今日，澳门的水、电、蔬果、肉类等等的生活物资都高度依赖内地的供应。实际上，从16世纪中叶，各国的商品经澳门汇聚，并经过珠江口这样发达的水路网络，深入到了中国腹地，而中国商品也从此输往全球。那么，利用澳门这个支点，香山很早的深度整合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中，逐步崛起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走廊。
0: 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特殊的英语词典。

0: 博物馆参观人士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高松。
1: 这个尽量我下面这个写的是什么？是音译吗？
2: 对，是英语发音，读起来是意是幺是你，不太明白。
3: 替我做斜米刀，好奇怪。
4: 这不能用普通话来念，要用古香山的方言来念的话呢，它就接近英语了。我们来看这个替我做，用我们的香山方言念的话就 hit me door, hit me door。见谅我，用香山方言发音就是 excuse me。
5: 香山人很早就开始主动学习西方语言，他们凭借用家乡方言注音的独特方法，初步掌握了英语，从而得以远渡重洋。香山人自古便有出海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后，出洋谋生更成风潮，甚至有些村落的出洋人数多于留守村民。而这段漂洋过海的集体记忆，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化为具体的风景。在一众西洋风格建筑中，一座中式凉亭别具巧思，其瓦当之上装饰着“振兴国货”四个字，这正是原主马应彪的抱负。他曾远赴澳洲谋生，回国后创立的百货公司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随后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崛起了4家改写中国零售史的百货公司，而他们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香山。华侨们致富后在故乡建起了侨房，西式阳台下是岭南烫龙门，巴洛克立面上装饰着中国灰素花鸟。许多侨房的主人或许不再归来，但故乡的屋檐必须立起。这不只是房子，更是锚定在土地深处的根脉。这种深挚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凝结为了一棵树的象征。100多年前，他的种子被一个香山人从檀香山带回，又由他亲手栽进故乡的土壤。曾经台风将他刮倒，他却卧地而生，至今枝繁叶茂。这棵树的主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世于1925年3月12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植树节，一节一树皆成纪念。
0: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原馆长肖润军，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先生的故居呢，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它是孙中山先生26岁的时候由他亲自设计绘图，再交由家乡的工匠建造。
5: 如今孙中山故居旁仍特意保留着一块田地，
6: 幼年的孙中山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0: 然而，眷恋土地不等于困守土地。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域呢，就是伶仃洋。正因为推开家门就能看见海，驾船出洋，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一边弯腰耕着地，一边抬头望着海，这就是当年很多香山人的日常。
0: 正是在这耕海相望的日常中，孙中山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凝结成四个字，提赠给了家乡的学校。
2: 后来居上，
3: 后来居上，
4: 后来居上。
5: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6: 因为浙江的这个地理区位的优势和整个大的历史的制造出来的种种的机遇，香山人在过去500年走向了世界，到了最19世纪中以后，他们把世界带回了中国。20世纪初，香山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领域扮演了带有开创性或者奠基性的角色，其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0: 百年前，香山人的归帆载回一个时代的潮声。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中，每3人就有1人来自香山。荣闳开留学先河，率幼童远渡，将西学火种播撒故土新土。吕文成以胡琴新声融汇中西音律，将岭南风韵奏成家国新声。郑君里指导银幕，用光影语言让中国故事走进世界视野。如今，居湾区咽喉要冲，中山再成海陆交汇之势，汇通八方，激荡新潮。24公里深中通道横卧伶仃洋上，长龙跨海，伶仃不在。它以世界级工程难度重塑湾区格局，催动万物流转。自此陆海成图，湾区成网，百年文脉汇入更深的潮汐，千帆所向遇见更远的天地。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壮景与云景、蜀景、宋景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景，2006年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8: 壮景历史悠久，壮族先民在汉代之初的颁布就是其前身。壮景技艺形成于唐宋时代，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在明代列为贡品。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壮锦以结实耐用、技艺精巧、图案别致、花纹精美著称。近年来壮锦频频出圈，背后是手艺人不断的坚守与创新。非遗传承人谭香光深耕壮锦技艺55载，让壮锦走出了一条跨界重生的新路径。今天的风雅乐东方，我们一起来聆听谭香光与壮锦的故事。
10: 走进宾阳县香光织锦房，织机声响不断，谭香光正带着织娘们赶制新品。不同于传统的壮锦产品，这批作品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的文创纪念品。

0: 工呢，就是在抓紧的在完成这个订单。那我们这个足球能够上到我们的世界级的舞台，也是让我们全世界的人了解中国的壮锦。
1: 壮锦历史悠久，凭借通经断纬的独特技法以及寓意吉祥的民族纹样，成为壮族文化的鲜活载体。为了留住老祖宗传下的手艺，谭湘光从17岁拜师学艺起，一手就是55年。
0: 像我们中国四大名锦，我们三大名锦用的线它都是真蚕丝，都很细。那我们的壮锦呢，它就像牛仔布一样，就是很粗犷，但是它粗犷我觉得也有它独特的风格。我是很敬佩以前这些织娘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这个技艺学好。
1: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壮锦样式单一，实用性有限，市场销路狭窄，于是谭湘光在坚持传统壮锦制造技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改良。一方面引入机械化制造设备，将单日产量从传统的10厘米大幅提升至20米。另一方面选用更轻薄的面料工艺，以及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配色。他大胆创新改造，开发出的壮锦包包、围巾、杯垫等日用品，成功变身新潮文创，深受年轻人喜爱。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话呢，年轻人接受以后，那你这个产品有市场，有生命力。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能够家家户都用上壮锦，使用才是最好的传承。
1: 持续的创新与深耕，让壮锦的路越走越宽。今年谭湘光团队成功拿下美加墨世界杯的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推出壮锦足球、特色球服、壮球娘娘主题挂件等一系列联名产品，民族文化符号与体育精神巧妙融合，这也是千年壮锦首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舞台。
0: 就想试一下能不能记得这个赛道出去啊，哎，结果心想事成了。
1: 这种跨界合作也让谭湘光看到了文化传承的新路径。今年开始，谭湘光携手本土足球俱乐部展开合作，以足球为纽带，让壮锦文化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早早埋下文化传播的种子。广西某足球俱乐部创始人葛琛：
2: 受谭老师这种非遗匠心的影响，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也加入到了这种非遗传承的路上。后续我们会继续把壮锦元素融入到球衣、球鞋、足球周边产品，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足球，同时喜欢上壮锦。
1: 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行业规范也迎来新契机。今年5月1日，我国首个少数民族非遗纺织类国家标准壮锦正式落地实施，统一了壮锦的定义、制造工艺、产品质量和安全指标。国标落地也为壮锦持续出海走向全球市场送上了一张权威通行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湘光：
0: 我现在72岁了，我的规划我还是要继续创新。我觉得的话呢，我们这个壮锦一定要走向世界，希望呢我们各国的这个朋友都喜欢上我们的壮锦，都用上我们的壮锦。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六十集，蛛网束缚。唐昊在唐三七岁那年离开了圣魂村，留下的只有一封信，从那以后一直杳无音讯。大师填补了这份亲情的空缺。他虽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唐三从他那里得到了无数的关心和爱护。如果没有大师和小五，唐三的心境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对于他来说，在这个世界上

0: 除了父亲，最重要的人就是小五和大师。大师摸了摸唐三的头，这是他习惯性的动作。我说过会来找你，就一定会来。我几天前来的，得知你去了星斗大森林。不过，你给了我一个惊喜啊！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突破30级的关口。那还不是您教导的好吗？那我有没有教过你吸收未知年份的魂兽的魂环？
1: 这……
2: 唐三愣了一下，顿时明白大师已经知道自己陷入危险的事儿了，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
0: 没有。哼，那你还敢贸然行事？你忘了我对你说过人面魔蛛有多么危险了吗？如果这次你出了事，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你是我唯一的弟子，也是我的希望，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死，知不知道？
2: 虽然大师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熟悉他的唐三又怎么会听不出他话中深深的关切和恐惧呢？老师是害怕他出危险。唐三眼圈一热，恭敬地低下头。
1: 老师，我错了。
2: 大师瞪着唐三半天没有吭声，良久他才叹息一声。
0: 小三，你知道吗？你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缺点，这个缺点今后恐怕还会带给你危机。
1: 是什么？您说，我一定改。
0: 这虽然是个缺点，但也是优点，那就是你对感情看得太重。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小五被抓走，你也不会乱了方寸强行吸收魂环。
2: 唐三这才明白大师的意思，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大师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因为小五，唐三绝对不会那么冲动。可那个时候他脑中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判断能力，心中想到的只是尽快地去救小五。大师再次摸摸唐三的头，目光重新变得温和起来。
0: 我今天训斥你，是希望你记住，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冷静的思考。哪怕你最重要的人出现危险，只有先保住自己才有救人的机会，冲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明白了吗？
2: 唐三赶忙点点头。
1: 老师，我记住了。
2: 大师微微一笑，对这个听话的弟子十分满意。
0: 走吧，我们到学院外面去溜溜，让我看看你这次冲动后的收获。
2: 唐三大喜，他正想问问大师自己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情况。师徒二人从房顶上跳下来，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出了村子，来到村子外面的一片小树林里。大师抬手向唐三做了一个手势。多年的师徒，唐三自然明白他的意思，立马催动体内的魂力，将武魂释放了出来。蓝紫色光芒闪耀，蓝银草悄然从唐三身体周围升起，在他身边律动着。大师仔细看着唐三召唤出来的蓝银草，口中喃喃说：
0: 蓝银草细了，看上去比以前更有光泽，除了原本的茶香之外，还多了几分淡淡的甜腥之气。这应该是人面魔蛛附带的毒素渗入其中而产生的效果。以人面魔蛛蛛丝的坚韧，你的蓝银草虽然变细了，但应该比以往更加坚韧。小三，缠住那边那棵树，全力拉扯试试。
1: 是。
2: 唐三一抬手，一根蓝银草电射而出，眨眼之间缠上了10米之外的一棵大树。他双手同时用力，全力催动玄天功。那棵大树的树干很粗，在唐三的全力拉扯之下，粗大的树干开始渐渐地弯曲了。大师走到树边，仔细观察着缠绕在树干上的蓝银草。随着唐三的用力，蓝银草渐渐勒入树皮之中，一层淡淡的烟雾从蓝银草与树干接触的位置散发出来。伴随着唐三的用力，树干的弯曲幅度越来越大。大师向唐三比了一个手势。
0: 好了，小三，可以停下来了。
2: 唐三这才放松对蓝银草的控制，缠绕在树干上的蓝银草如同灵蛇一般

0: 飞速收回，看上去并没有一丝变化。
1: 小三，你过来看。
0: 大师将唐三招呼到自己身边。
1: 蓝银草的坚韧程度明显增加了，虽然本身变细，可是在你的全力拉扯之下，它没有丝毫被拉伸开来的迹象。也就是说，以你的魂力是不足以将蓝银草拉断的。
2: 嗯，
1: 而且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明显增加，如果你用出鬼藤附带的毒刺，效果应该会更好。蓝银草中除了原本的毒素，现在还多了腐蚀性毒素，这是人面魔蛛带来的。
0: 唐三顺着大师指的方向看过去，之前被蓝银草缠绕过的树干向内深陷了两寸左右，周围是一片焦黑之色。虽然随着蓝银草收回，树干上已经不再有烟雾散出了，但依旧能看得出蓝银草上附带的强烈的腐蚀性剧毒。
2: 老师，蓝银草的毒性增加了不少，现在大概有魂力麻痹、神经性剧毒、腐蚀三大效果。一般魂师如果只凭借魂力抵挡已经很难了，尤其是这腐蚀性剧毒加入之后，蓝银草一旦刺破对手的皮肤，就会令其他两种毒素拥有更大的作用，而且蓝银草变得更加坚韧，会将目标缠绕得更紧。
1: 嗯，这次吸收人面魔蛛魂环，虽然你冒了极大的风险，但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蓝银草本身的增幅就已经相当惊人了，而且你的力量和速度都有了不小的提升，收获相当不错。不过我还是要再次提醒你，同样的错误不要再犯第二次。老师绝对不希望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幕，记住了吗？
2: 老师，我知道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冲动了。
1: 嗯，好，来吧，施展出你的第三魂技给我看看。
0: 嗯，唐三点了点头，四下看了看，选择了两棵树之间的位置。这个时候释放出武魂的他身上的第三魂环正在有序地律动着。
1: 蓝银草，蛛网束缚。
0: 在玄天功的催动之下，第三魂环骤然闪亮，亮紫色的光芒弥漫全身，遮盖了另外两个光环的光芒。大师欣慰地点点头，也有些羡慕，毕竟这第三魂环是他一生的期望。唐三脸色凝重地抬起右手，掌心之中蓝光大放，他全身魂力外放，无形的压力令周围低矮的灌木簌簌发抖。伴随着唐三的一声低喝，他掌心中的蓝光骤然大盛，紧接着那团蓝色的光芒脱手而出，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扩大到了直径五米左右，朝前方飞去。那是一张巨大的蛛网，一环套一环，极为紧密，整个蛛网都是由蓝银草钩织而成的。只是这些蓝银草和之前唐三直接释放的那些蓝银草相比要更细一些，而且通体呈现为澄澈的蓝色。蛛网扩张，当它接触到两棵大树的时候瞬间贴合，形成了一张虚悬在那儿的大网。直径五米的大网虚悬在那儿，在晨光的照耀之下闪烁着蓝汪汪的光泽。唐三在释放出这张蛛网之后，脸色明显变得有些苍白了，显然是耗力过大的缘故。这就是唐三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
1: 大师一边仔细地看着挂在两棵大树之间的蛛网，一边向唐三问道：小三，说说你对这个魂技的感受。
2: 嗯，我在吸收人面魔蛛魂环之后就出现了这第三魂技。根据我对这个魂技的感受，它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因为它是由蓝银草组成，所以拥有着蓝银草本身的全部属性，毒素、坚韧度都在。其次，蛛网本身拥有极强的粘性，目标一旦被沾上，蓝银草立刻就会缠绕而上，将其紧紧束缚住。最后，蛛网是瞬发技能，以我现在的魂力，每发动一次这个魂技，就会消耗我三分之一的魂力。
1: 嗯，只是如此吗？还有没有其他特性？
2: 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蛛网本身的韧性

0: 直接使用蓝银草时的2倍，今后再使用这个魂技的时候，它的面积使用次数和韧性都会随着我的实力增加而变化。也就是说，蓝银草越坚韧，这蛛网就会变得越坚韧，蓝银草的毒性也会被它附加在内。嗯，这就对了。你对这个魂技有什么看法？虽然它看上去并不华丽，但是我觉得这个技能非常实用。 对我的武魂控制力有很大的提升作用，比蓝银草坚韧2倍的蛛网，可不是那么容易挣脱的。不，小三，你还是小看它了。它可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魂技啊！你超越极限吸收的人面魔蛛，又怎么会给你一个不够厉害的魂技呢？我几乎可以断定，除非遇到正好克制你的对手，否则的话。 同级别甚至是比你高出10级以内的，也无法挣脱他的束缚。有了它，你才算拥有了控制系魂师真正的强悍之处。在一对一的时候，最强的既不是力量系魂师，也不是强攻系或者敏攻系魂师，而是控制系，因为控制系魂师能够限制住对手的行动，甚至控制住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要无法挣脱你的控制系魂技，又如何向你发动进攻呢？在我们魂师界，控制系魂师一直都是恐怖的存在，只是因为需要有战友进行配合，所以他们并不出名。但真正强大的魂师都知道控制系魂师的重要性和强大。老师，您是说，如果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1: 现在40级以下的魂师都无法挣脱我的蛛网束缚吗？基本如此，但也不能排除例外。这个世界是平等的，每个武魂都有自己的优点。当初你不是也认为自己的蓝银草是废武魂吗？虽然你现在的武魂在这三个魂环的附加之下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同样还有克星。
2: 说着，大师从怀中摸出了一个东西，缓缓走到了唐三之前释放出的蛛网下面。大师手中拿的是一个火折子，他迎风一晃，一股火苗顿时从火折子中喷吐而出。大师将火折子放在蛛网之下，用火焰烘烤蛛网。刚开始的时候，唐三并没有觉得什么。 但是一会儿的功夫，他明显看到那些极其坚韧的蛛网开始在火焰中渐渐融化了。
0: 我明白了，老师，您说的克星就是火。
2: 唐三恍然大悟，联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马红俊时的情形，当时马红俊正是凭借凤凰火焰轻松地化解了蓝银草武魂的缠绕，虽然后面依旧吃了亏，但也让唐三的蓝银草失去了用武之地。大师点点头。
1: 不论是植物，还是你这蜘蛛网，本身都怕火。这火折子上燃烧的火焰很小，自然不足以威胁到蛛网。但是如果你遇到一名擅长使用火的魂师，你的武魂就将被对方完全克制。几乎每一个控制系武魂都有一个弱点，而你的蓝银草弱点就是怕火。所以，今后你遇到这种属性的魂师，
0: 一定要多加小心。嗯，老师，那如果我今后获取魂环的时候，尽可能的想办法附加抵抗火焰的魂环，会不会将这个缺点抹去呢？不要那么做。啊？
1: 虽然那样会令你的蓝银草对火焰的抵抗力增强，但是你想想，如果你将一个甚至是两个魂技浪费在对火焰的抵抗上，
2: 那么，当你的魂力达到一定级别之后，你还有足够的魂技与对手抗衡吗？
0: 可是，老师，如果不增加蓝银草对火焰的抵抗，那今后我遇到拥有火类武魂的魂师，岂不是毫无办法吗？
2: 唐三不是不明白大师的意思，但自己的武魂有这么大一个缺陷，显然是他不希望看到的。
1: 大师淡然一笑：“控制系魂师是很少独自行动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的伙伴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你自己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你不是一直在弄那些暗器吗？

0: 虽然在我看来多少有点玩物丧志了，但我不得不承认，你那些暗器拥有的威力确实惊人。而且小三，你不要忘记，你并不是只有蓝颜草一个武魂呢。经大师的提醒，唐三顿时想起了自己左手的锤子，他心中一动，那老师，我可以修炼那把锤子了吗？
1: 不，不可以。
0: 大师坚定地摇了摇头。
1: 小三，你记住，没有我的同意，你绝对不能将魂环附加在那把锤子上，一定不能，这对你的未来十分重要。现在你能依靠的只有蓝烟草。
0: 虽然不明白大师为什么这么坚持，但唐三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1: 小三呐，不要好高骛远，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依旧是提升魂力。蓝银草现在拥有的魂技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将来的你只会变得更强，你是老师的希望，明白吗？
0: 嗯。
1: 好了，那么现在让我看看最重要的东西，解释你心中的疑问。先把上衣脱了吧。
0: 唐三心中一紧，自从离开星斗大森林之后，他一直在思考自己背后那八条蜘蛛腿是怎么回事。此时见到老师，他自然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答案。对于武魂、魂兽、魂环这些知识，他相信没有人比自己的老师更加熟悉。唐三脱掉上衣，将背部对着大师。大师走到他背后，抬手摁上了他的脊椎。唐三只觉得一股柔和的魂力从背后涌入，紧接着这股力量开始在自己的脊背上游弋开来。大师的表情很认真，仔细地检查着唐三的每一根脊椎骨。
1: 小三，当你将那些蜘蛛腿收回之后，你能感觉到他们去了哪里吗？
0: 唐三在自己背后的肋骨上点了点，在这对称的八根肋骨之上，

0: 用火力催动，把那八条蜘蛛腿释放出来。玄天公运转，此时的唐三不禁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释放这些怪异的猪腿。坦白说，虽然感觉这些猪腿会令他自身的力量增强，但他并不怎么喜欢它们。他总觉得多了这八条猪腿，自己似乎变成了怪物。 大师目不转睛地盯着唐三的后背，生怕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淡淡的蓝色光芒开始从唐三背后浮现出来。大师清晰地看到，唐三的整条脊椎似乎要透体而出一般，释放着淡紫色的光芒。刚才他注意到的那几节脊椎骨上释放出的紫色格外明显。 紧接着，八根肋骨的末端猛地从唐三背后凸起，形成了八个鼓包。略微的疼痛和麻痒出现在后背，令唐三感到一丝的不适，但他并没有停止激发魂力。唐三发现，释放背后变异的猪腿并不会消耗太多魂力，似乎那段脊椎骨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能量。 伴随着八个鼓包的凸起，唐三背后出现的紫光变得越来越明显。突然，唐三的身体一阵颤抖，八个鼓包终于破体而出，八根粗壮的紫色柱状物飞快地从他背后延伸开来。如果此时史莱克学院的伙伴在，一定会发现，这一次猪腿生长的速度要比上一次快得多。一眨眼的功夫。 粗壮的猪腿就已经伸长到了1米5的长度，紧接着，猪腿骤然舒展开来，通过末端的关节骤然又弹出1米5的长度，露出了最尖锐的部分。唐三忍不住发出了一声低吼，背后的八根猪腿同时向身体两旁舒展开来，紫悠悠的光芒闪耀着，就像八根巨大的手臂一般，将他的身体护在中央。 隐约能够看到，猪腿上面浮现着一层淡淡的紫气，紫光流转，似乎它本身就是透明的紫水晶一般。好啊，
1: 小三，控制着你的蜘蛛腿，刺向一棵大树，要用力。
0: 虽然唐三对自己的猪腿控制的还很生疏，但仅仅刺中一棵大树，他还是能做到的。他微一侧身。 左侧的一条猪腿骤然弹出，噗的一声，唐三惊讶地发现，猪腿仿佛没有碰到任何阻碍似的，轻松地刺入了那棵成人合抱粗的树木之中，并且从另一端穿透而出。令人惊讶的一幕还在后面。随着猪腿的刺穿，唐三和大师都清晰地看到，一层紫色光芒从猪腿上悄然蔓延。
2: 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树体，不但树干快速地变成了紫色，一会儿的功夫，就连树枝和树叶也变成了同样的颜色。果然是这样。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 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捕捉两岸最火的旋律浪潮，陪你聆听两岸最热的流行节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与您共同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独特烟嗓唱出人生百态，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爱恨得失唱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缩影。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您送出的是张倩演唱的《用力活着》。

丽的天生美嗓把悬疑背后的情感纠葛唱得深沉而克制，令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到人性的复杂与真相的重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是半吨兄弟带给您的《我这一生》。这首歌以沙哑厚实的嗓音唱出人生的起落和无奈，三个人的嗓音叠加出的沧桑感，把中年人对生活的感慨唱得直击人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西楼儿女》，这是一首满是真情的叙事金曲，凭借写实的词曲和充满岁月质感的沙哑唱腔，打动了无数漂泊的听众，把小人物的隐忍与柔软完整诠释出来，共情力十足。之后我们为您送出的这首歌《片》，让我们一起跟着张碧晨

刚刚和您分享的这首《人生路漫漫》走的是简约抒情的路线，只用钢琴和弦乐轻柔铺垫，没有繁杂喧闹的配乐，歌词直白朴实，以漂泊行舟、风雨相伴为意象，写尽了人生路上的奔波、遗憾与对安稳陪伴的渴求，道尽了普通人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满是真实鲜活的人生百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好音乐继续陪伴您。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独特烟嗓唱出人生百态。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响带给您的《可能》，歌词反复以可能铺陈各地烟火场景，道尽了普通人漂泊路上的遗憾、期盼与爱恨心事，把生活里的形形色色的心境悉数呈现。

庄心妍演唱的《再见只是陌生人》，这是一首都市伤感情歌，歌词直白描绘了恋人分开之后偶然相逢却只能装作互不相识的画面，道尽了感情里的爱而不得、物是人非的心酸，诉说着无数人都经历过的情感遗憾。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是南方凯带给您的《离别开出花》。他拥有醇厚沙哑的标志性烟嗓，声线自带生活打磨出的故事质感，演唱克制平缓，全程像低声的谈心，将离别之下藏着的坚韧与温柔缓缓诉说。

0: 在你的未来。
1: 谢谢你的爱，由金润吉重新改编，柔和的吉他作为主伴奏，巧妙融入了轻说唱段落，旋律舒缓走心，歌词呢道出了人在感情里既期盼陪伴又害怕受伤的矛盾心理，写尽了红尘男女爱恨纠结的真实心境，藏着无数人经历过的情感遗憾。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独特烟嗓唱出人生百态。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用旁观者身份参观，来自伍廷轩的演唱。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歌曲，借克制的旋律与充满颗粒感的沙哑声线，讲透了情爱之中人人皆会经历的悲欢心事。

苏子夏带给您的最幸福的人，这是一首轻快的流行情歌，歌词描绘了情侣相伴的日常温柔，诉说包容相守的简单爱意，写进了人间情感百态里难得的圆满甜蜜。苏子夏那带着颗粒感的温柔烟嗓，把热恋里的知足与欢喜娓娓道来。亲爱的两岸听友，这时段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阿荣的演唱《奔赴山海去见你》。歌曲描绘了跨越万里，不惧路途遥远，奔赴心上人的执着心意，藏着普通人面对思念与热爱时义无反顾的热忱。刚刚您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如果回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就可以了。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

0: 这里是流行野陈店，
1: 为你甄选两岸最动听的时光旋律，陪你聆听两岸最难忘的岁月歌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陈店。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要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用音乐给炎炎夏日降降温，让这些带着海风、蝉鸣和青春回忆的旋律为你驱散暑气，送来清凉。好的，首先送出的是范晓萱的《冰淇淋的祈祷》，歌词围绕冰淇淋、微风、晴空等夏日意象，描绘了简单纯粹的小小期许。范晓萱全程呢以浅吟低唱的温柔方式演绎，音色干净清甜，褪去了喧嚣厚重，孩童般纯粹的唱腔自带降温质感，舒缓听觉上的燥热烦闷。

刚刚和您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蔡文佑的演唱《翻不完的夏天》，清澈温暖的嗓音唱出了属于夏天的青涩和美好，歌曲描绘了夏日里那些翻来覆去也舍不得结束的回忆，蝉鸣、汽水，还有那个让人心动的他。好的，接下来周杰伦与杨瑞带带给您的《我要夏天》，轻快的摇滚节奏搭配两个人默契的对唱，唱出了年轻人对于夏日最热烈的期待和向往。

一段轻柔的吉他声慢慢响起，这首《一样的夏天》曲风慵懒舒缓，歌词描摹了盛夏雨后午后的闲散思绪，将旧日夏日回忆缓缓铺展。孙燕姿独特的磨砂质感声线适配度极高，自然松弛的演唱像午后的轻雨，自带清爽沉静的听觉氛围，抚平燥热带来的内心舒缓。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是萨顶顶带来的《绿衣女孩》，这首充满自然气息的国风小曲呢，借山林清风般的旋律舒缓心绪，带来清爽安静的听觉体验。

红眼睛。这首歌呢，出自林忆莲的经典专辑《盖亚》，歌曲融合了松弛慵懒的轻爵士与柔和的电子音色，搭配清淡的吉他伴奏，整体节奏平缓安静，没有喧闹厚重的配乐，歌词呢描绘深夜独处的细腻心绪，清冷沉静的氛围像夏夜的微凉晚风，令人慢慢平复燥热浮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用音乐给炎炎夏日降降温。好的，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呢，是一首80年代的经典港式动感舞曲《夏日寒风》。谭咏麟的嗓音醇厚通透，唱腔舒展有力，利落饱满的歌声呢，能快速消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感。

抛开外界的喧闹燥热，这首《浮躁》没有繁杂厚重的配乐，歌词寥寥几句，穿插随性的哼唱，曲风清冷松弛，带着轻柔迷幻的质感。王菲的嗓音空灵轻盈，全程放松吟唱，没有高亢爆发的段落，慵懒飘渺的唱腔自在随性，疏离柔和的声线能让人快速静下心来。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凤飞飞的演唱《凉啊凉》，曲调轻快悦耳，歌词充满夏天的活力，她用这首歌给无数人带来了清凉和畅快。

刚刚和您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林志颖的演唱《我是鱼》，作品以夏日旅行与自由探索为创作背景，采用拟人化的视角，明快的节奏与清爽的音色搭配，塑造出了冒险能量与夏日氛围交融的听觉体验。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您共同精选华语经典之作。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用音乐给炎炎夏日降降温。好的，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周迅进军歌坛之后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看海》。轻快的电子节拍配上他慵懒随性的嗓音，唱出了夏日海边的惬意和自由。歌曲以看海这一简单意象，勾勒出年轻人对爱情和远方的无限遐想。

徐怀钰带给您的《踏浪》，是他翻唱自沈燕的一首经典之作。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把夏日海边踏浪的欢快画面唱得栩栩如生。这首歌呢，也成了无数人童年记忆里最清爽的夏日旋律。好的，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那年夏天》。张杰用青涩而真诚的嗓音，把那年夏天里的爱恋与分手的青春故事唱得令人心碎又怀念。

0: 亲爱的两岸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来自许嵩的演唱《降温》。整首歌的氛围疏离沉静，许嵩的声线清淡柔和，全程采用慵懒平缓的念唱式演绎，低声娓娓诉说，松弛平淡的唱腔自带沉静感，能让人抛开外界的喧嚣，平复焦躁的心绪。为你甄选两岸最动听的时光旋律，陪你聆听两岸最难忘的岁月之声。刚才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就可以了。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那是小胡小李，还有老子小包含大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AM 680 909 1089，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6809091089。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挥十担阿伟加一，
4: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3: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兰祖熊健杠。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3: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兰祖雄架杠，
1: 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烛当后的家己。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咱两岸的生活资讯，也阁有趣味的内容，甲咱乡亲来分享。也阮的新媒体平台，吼、哦，即小号看大海，应该讲也是伫各大平台吼，拢会当找到，也欢迎乡亲来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吼，首先也是闽南风，咱来了解头一代重载智能的盾构换刀机器人，伫厦门金门大桥来上港来施工。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业基地，伫今年底会全面来封顶。也有福建泉州的德惠，这个飘扬笑索驾雄狮，36张桥牌串联起跨世纪的咱的亲情牵挂。文化遗产呢，咱斗阵来关注福建的厦门，古厝啊，散发新的气象，乡温啊是进入咱日常。那看炊食四方来关注美食，蒲田卤面，这个蕴藏着蒲田人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智慧。也最后呢是讲天说皇帝，咱编辑节目啊是邀请到嘉宾陈旭来讲过《英雄雄兵》的第八集。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吼，是咱讲最近啊，咱全国头一代重载智能盾构换道机器人，伫厦门金门大桥厦门段项目下金号盾构机完成上机调试，也而且伫最近啊正式投入到祖山的隧道施工，吼来开启咱国家大直径的盾构隧道施工无人换道的新的时代。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省市重点项目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环岛路隧道全长3291米，包含盾构隧道与迷马隧道两部分。其中，盾构隧道部分采用开挖直径16.15米超大盾构机施工，是福建省内最大直径盾构隧道。由于环岛路隧道下穿核心繁华片区，存在长距离上软下硬复合地层，覆土最浅仅8.1米，刀具磨损风险较高，对换刀作业的安全与效率提出了极高要求。传统换刀需3名作业人员带压进仓更换，耗时4个小时以上，不仅行动受限，效率低下，还面临长子面失稳、有害气体、减压病等多重安全风险。负责厦金大桥厦门段盾构隧道施工的中铁14局项目团队，在此前研发的长压换刀及盾构饱和带压换刀技术的基础上，经过数十次研讨论证和多层级立项攻坚，最终研发出国内首台智能换刀机器人。这台机器人搭配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更换单把滚刀时间缩短为25分钟至40分钟，效率提升50%以上。同时，盾构舱内无需人员进入，有效提升施工安全性。中铁14局智能换刀机器人科研项目负责人刘世进介绍，
2: 它在低压、超压、高压情况下都不敏感，它工作状态都一样，它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进行它的一个作业，这是我们机器人代替人工作业一个巨大的一个特点。
1: 厦金号盾构机在厦金大桥环岛路左线隧道盾构掘进，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将投入实战作业，助力建设高效安全掘进。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标段经理郑连霄说，
3: 已经洞通的右线盾构隧道1038米，那我们就是共进了122仓，更换刀具81把。那换刀机器人的进一步使用呢，将降低人工带压进仓的一个风险，提升盾构换刀的效率，那也为后续盾构的科研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
0: 记者为最近召开的福建省2026年安全生产计，也阁有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现场观摩会了解到，省市重点的产业项目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项目已经全面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预计到今年底会当实现全面封顶，明年底项目完成完工备案。具体情况呢，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此次观摩会在中建3局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项目举行，现场共设有安全管理、智能建造、精益建造等多个展区，分别展示了中建3局在质量安全标准化管控方面的实践成果和大穿插施工、永零结合、零缺陷传递等精益建造的成熟做法。作为厦门市首个免模免称装配式示范项目，厦门科学城项目2-4号楼率先采用2板一体化免模免称装配式楼盖体系，达到了施工效率提升30%、建筑垃圾减少50%、建设周期缩短20%的效果，并在今年5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厦门科学城项目还持续探索打造绿色建造体系，全方位推行永零结合施工模式，推动道路、地下室照明、消防等13个方面临时设施与永久工程深度融合。中建3局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项目建造总监林慧辉告诉记者，
4: 比如这个地下室照明、通风，还有水泵的一个永零结合，包括这个室外的绿化、道路、管网的一个永零结合，这个有效的缩减了工期， 大概能节约这个10%的这个工期的一个节约。其次呢，可以减少这个二次施工的一个时间，压缩这个二次施工的一个工序，包括会减少很多这个二次拆改产生的这种建筑垃圾。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个施工成本，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的施工更加的绿色环保。
1: 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项目位于翔安区香山街道，共4个地块，总建筑面积33.13万平方米，包含高层技术服务办公楼、高层厂房等27个单体。目前地下室及基础施工完成，半数以上的单体完成封底，砌筑、装修、机电同步穿插施工。中建三局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项目建造总监林慧辉说，
4: 现在现场的话主体结构已经过半了，目前现场的这个劳动力大概有700多号了。到今年8-9月份的话，项目会全面进入这个装修阶段，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增加这个现场的劳动力、资金和机械的一个投入，预计的话高峰期的时候会达到1000多号人，确保今年年底项目的主体结构全面封底的一个节点的完成，也为明年年底竣备的一个节点的完成奠定坚实的一个基础。
1: 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建成投用后，将以半导体、新材料、智慧储能、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孵化及配套产业为主，打造集科技研发、小市、中市及生产服务为一体的产学研融合典范区，为厦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记者最近为福建省泉州市的德惠县档案馆侨配馆来了解到消息，讲这个馆啊，是收藏着一套20世纪40年代去到马来西亚磨星的这华侨啊林正良，啊，佮伊的母子，为1961年到2004年陆续寄到来德惠老家36张的家书。那这里底吼，应该讲一字一字啊，拢是牵挂哦，一笔一笔拢是温情。以真实的夸张的抒情啊，来演绎现实版的侨乡的这亲情故事。那这个呢，吼，首先咱有讲到这个标题啊，叫做“一纸牵两对”，吼，飘扬钱款啊，是诶，吐起老家的烟火日常。原籍泉州市德惠县诶，即满吼，就是德惠孙中镇丁田村下田的林正良。早年吼是离开亲人啊，到马来西亚去打拼。那伫迄个所在啊，徛稳以后吼，就经常以这私信也个回关，按这个留伫故乡的这小弟啊，林天家因一家口啊。那林正良呢，伫马来西亚发展以后吼，一直拢是安尼，俭俭啊食，俭俭啊用，也几十年的时间吼，就正个频繁的吼。借这个寄配的机会啊，为海外按钱寄到来到家乡，也为早年的这个正百块吼，到后期啊，几落百块吼，这不定的回款，用这钱款啊来补贴厝内人的日常开销。番外馆藏的批札呢，四季拢会当看到物色的帮扶，也佮有点念。1993年吼，爹阿伯心金寄来家书。林群年官吼挑地回款吼200块人民币，也吩咐讲吼钱款啊用作全家过年的开销。1996年啊满杯开明寄批，一次性回款500块生活费，也伫批中啊是细致来讲着照顾长辈的身体。

李康控诉年年薪金也够开明啊，代笔来批，照原是付上300元的汇款，也拢是讲交代讲亲人啊收到钱以后，就汇批啊来通知，也唔通让海外这亲人啊来惦念。那几十年时间吼，不断的这钱款的接济啊，按伫外国拍拼吼，换来汇款钱啊，化成做了茶米油盐，稳稳吐起家乡亲人的这日常的生活。笑诉庄文情，千里碧目，点点安康，也够家风。咱讲一张家册呀，这个吼，装落来是衣食凌乱，也收落来是血脉的牵挂。林金良还佫健在的时阵啊，就亲笔写批，也到落尾吼就过身去。无几年是继续来写批。几十年的时间啊，从来拢是安尼书信一直来，也信件内容啊是跳出了物质的这相关的帮扶，更加多的是咧关心亲人的身体健康，也佮有子孙的教育，居家起居这日常的这情况，也每一句每一字啊，应该讲拢是有主对家乡的这款思念佮关怀。书信当中也经常有这个合家近况的分享。1961年，林静良啊，伫批当中就报喜，讲得到查某囝吼，名叫霞，囡仔吼是真个聪明，也而且即满全家拢真个平安。虽然讲离遮尼远啊，也是来分享这天顶的欢喜。也伫1987年的时阵啊，这家属吼，伊是讲家己啊，先前吼，有去破病啦，啊，毋过即满吼慢慢的已经好了。那求医甲药吼，开销真多。啊，即满吼就讲反复着交代家己的小弟啊，林天家吼讲即满已经做下落，也一定着顺利即个平时的生活，着爱惜身体，唔通讲即个因为太操劳啊来伤心。也除了讲关心长辈的身体吼，海外的族人啊也特别注重后辈的即家风教育。伫李康控诉年的一张家批内底啊。伫个马来西亚的林静良的囡仔吼，是写批予阿吉添加。挑剔伫批当中啊，讲家中的囡仔吼，13岁之前啊，就来读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的典籍，也幼年吼，就来练好这背诵的能力吼，也佮有这涵养品性哦，这个是立身成才的根基。那一句一句吼，拢是寄托着海外的这华侨。传承中华文脉，不忘故土家风的这款正个殷切的期盼。那根据德惠关东岸馆副馆长李美春的介绍呢，这套36张的这桥批啊，是馆内保存正个完整，时间跨度正个长的，吼家族的这个桥批的藏品之一。那桥批馆啊，只收藏了林静良，也佮有伊。厝内人吼，为1961年开始，写予家己小弟林天家的这桥批。不离过伫1961年之前啊，因肯定也有这桥批信件的往来，也比较遗憾的来讲，即满吼也无找到相关的这桥批。那甲这个阿妈的情批吼相款的，林静良甲母囝吼是安尼一代一代的写批，对家乡的情感啊也是一脉相承。长期研究德惠桥批文化的德惠馆政协提案甲文书班主任郑金群就表示讲啊，一张阁一张的这即满已经发红的信批吼，一方面是华侨啊伫外口咧拍拼哦，啊阁关心家乡的历史的缩影，也是闽南人啊重情重义、守望相助的生动的见证。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北地所王爷马的故事，是伫十外年前，厦门人
1: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文化遗产单元。伫厦门市海村区的一座大厝吼，古厝内底啊是跪着吼真清净的，甲香主题有关的老物件。也这个就是厦门香道博物馆。博物馆的主人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建兵。那通过博物馆呢，陈建兵传播香文化。传授制香的技艺。今仔日，咱就带着记者吼，斗阵来到这座博物馆，来感受吼这个传承百年的香气，是按怎搁一摆来走入咱大家人的生活。
1: 踏入厦门香道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古厝上方悬挂着的明德维新牌匾，下方的两块木质窗棂上雕刻着香炉的图案。在这个博物馆里，有3000多件与香有关的器物，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以来的各种香具和艺术作品等，时间跨度6000年，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中国香文化发展脉络，向人们诉说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香文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妙吉祥品牌的传承人陈建兵向记者热情地介绍了博物馆的展品。
2: 这是一张民国早期的瓷版画，粉彩人物瓷版画，体现的就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中间这个是西汉时期的博山炉，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茶

0: 品，边上呢还有铭文，所有的在我们这里呢体现的就是镶在生活当中对于文人雅士日常的运用。
1: 博物馆里的每一件藏品，陈建斌都如数家珍，这些和镶有关的老物件都是他多年来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陈建斌出生于制镶世家，深耕镶道近40年。2022年7月，他历时多年筹建的厦门镶道博物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这里除了是一座展示镶文化的博物馆，还是妙吉祥培养镶道人才、常态化开放教学研讨的制镶技艺传习中心。据介绍，厦门闽南天然镶制作技艺历史悠久，保护单位厦门老字号妙吉祥完整延续了闽南地区于开唐元年进贡朝廷的贡镶制作技艺。这项技艺在宋明两朝发展鼎盛繁荣，并在清代广泛流传于同安。陈建斌说，
0: 制镶呢主要是一个香料的选材，根据君臣佐使为原则进行相应的调配，通过不同的液体进行炮制来做成各种，比如说线香、盘香，做成香丸或者香囊、香粉都是可以的，因为香的形式很多。
1: 2025年11月，由厦门老字号妙吉祥、厦门市乡道研究会等单位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陈建斌等个人主要起草的福建省地方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建乡制作技艺，获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并正式公布。这意味着在闽南地区始于开唐元年的贡乡制作技艺在未来有章可循，可以被更规范地传承下去。陈建斌说，
0: 主要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制镶技艺的流程，这个标准可能不一定好实现，但至少这是一个标杆、一个方向，是我们可以去遵循走的路线。从我们妙吉祥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应时采收各种道地的自然的芳香性植物香料，根据传统的医理药理，符合大健康产业发展方向来做成的健康的香品，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不做任何的有毒化学染料成分的这些香。
1: 为了更好传播香文化，除了筹建香道博物馆，陈建斌还发起创办了香道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厦门市香道研究会、制香技艺传习中心等多个平台，开发顺应24节气的养生香产品，让香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进入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让非遗变得可感知、可触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陈建斌：
0: 我们希望把中国的这些古老的香学技艺、制香的要求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让它重新焕发该有的光芒。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看嘴食四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呢，拢是伫个吼这座城市内底啊，正介普通的这街巷内底。也许属于当地的特色美食啦，更加是这座城市啊，正介感动人的这饮食方面的名片。浦田呢，这座城市啊，应该讲是福建的这地级市。虽然讲面积唔是第大，不离高啊，有家己的风骨。虽然讲无大城市吼，大都市迄款闹热啦，内底呢是有正千年的文化的韵味，也美食搁较是这座小城的灵魂所在。即满各式的这网红美食啊，应该讲正解多。也毋过无论讲是伫外口吼咧读册咧奔波，也是伫外地拍拼谋生，浦田人呢心内正解少念的啊，一直是家乡浦田的迄、那个熟悉的味素吼，就讲安尼。袂真介张扬，袂真介华丽，阿不离哥啊，是真介纯粹的温暖，吸到真深的乡愁。若讲到浦田的美食呢，吼，大家人啊，可能已经想到啊，这就是真介出名的浦田卤面。伊呢，伫咱国家吼各个所在啊，就讲拢会当找到，也做法吼，应该讲真介独特，味素也真好，食过一摆啊，就会当讲个基调。也甲市面顶头无相的这油面吼，浦田卤面伊的这个特点吼，就是讲啊，正解骨，也而且吼，全程啊是现煮现做，也短大程度啊来锁住这个食材的本味，配料更加是正解多吼，有这个肉羹吼、猪肠啊、香菇吼、这个虾米，种种，也有花甲。这做法呢也是真个讲究，先按这个五花肉吼，先落鼎吼来擦出油脂，再搁放入各款的海鲜吼，来炖出这个真个稠的吼这款汁汁，也调好淡酱以后呢，搁铺上一层新鲜的拉面，然后啊是满满的青菜，吼一层食材一层铺，看做火吼，来煮五到十分钟啊。和面条充满了浓汁的香味，也最后啊，每一条面条吼，拢是安尼有正解特别的味素，吼正解好食，也食一摆啊，吼就会当讲来感受浦田啊，这海鲜的风味。那今仔日呢，记者就带大家人啊来了解浦田卤面，这款海鲜当中的这家乡魂。
1: 这不是河南烩面，而是福建独有的一种卤面。
2: 是我们莆田当地的一个特产。
1: 虽然整个福建沿海都能吃到，但因一种特殊食材的加持，想吃最正宗的，只能。

0: 去一个地方，福建莆田。这里不仅是妈祖文化起源地，还藏着一碗号称面食界佛跳墙的宝藏面条，当地称为红菇卤面。
1: 红菇还是卤面吗？
0: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卤面，正宗的莆田卤面的灵魂一定是云南野生红菇。
1: 正宗的莆田那卤面就是有放红菇的吗？
0: 红菇入汤后会晕染出温润的烟红色，自带山林的甘香微甜，煮透后滑嫩多汁。
2: 红菇里面有一点点带的微甜。
0: 除了灵魂红菇，汤底更是重中之重。猪骨先经大火淬炼数小时，熬出奶白醇厚的骨汤，再加入新鲜蛤蜊，快煮十几分钟，逼出海鲜独有的极致鲜甜。制作卤面时，先用猪油爆香洋葱，再加入红菇、海蛎、猪蹄、鲍鱼、八爪鱼等食材一锅烩煮，面条则选用中筋面粉制作的本地专用面，入锅后切记不能搅拌，让面条慢慢吸饱汤汁，最后撒上芹菜，淋上葱油提香，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卤面就完成了。夹起一筷子吸饱汤汁的面条，入口软弹劲道，海蛎的滑嫩，鲍鱼的肥厚，猪蹄的咸香在口中层层交织，每一口都是味蕾最极致的享受。
2: 鲜甜好吃。
0: 一碗看似朴素的卤面，藏着莆田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活智慧，是重要节日大席的必备硬菜，更是刻在无数游子骨子里的家乡味道。
3: 莆田卤面好吃。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今仔日最后一部分啊，是讲天说皇帝。咱编辑节目呢，是邀请到嘉宾陈旭，为大家人来开讲《永庆新兵》的第八集。

0: 通天世风的广告讲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大奶奶听到安尼啊，小可较放心诶，直头倒去咯，讲是行啊，行路嘛。你按照即阵即个交通便利，迄行无偌久，有车爱开车，无爱开车 BRT 地铁，无偌久迄就到啊。按即阵的话来讲，南顶到到即个尖门啊，差不多十分钟上加咯，开着车嘛。迄个时阵无行半里咯，恁想看嘛？差不多就是对海口行到金浦货店中心迄个所在。南东至行较紧的点外钟，葫芦要行迄个慢啊，规抓可能就行两点钟啊。慢慢啊，看你是要对连前到个下河路哦，啊到个海口，还是要直接坐宽道路到个海口，点外钟迄肯定是对的，甚至得搁到两点外钟。宋金刚一开始啊，摕这个客星一二一二在后边，行无偌久。嫌这个查某人行伤慢，干脆你慢慢啊行，我行头前呢，会用踮咧厝内等呢，安尼也是可以。宋大爷大步大步紧行，对南向北，行过来，行过去，行到了永定门，顺这个人群啊，入到内城，一入永定门啊，天桥向南。到个天桥这个所在，哎，怎样？天桥迄个所在，即阵啊，剧场真多。以前走江湖的搬交戏，拍车练到因十级，拍滚卖膏药，全部踮咧天桥这个所在，真出名啊。民国时期两个所在，一个叫天桥，一个叫天顶的三不管。这两个所在是各种的江湖人拢伫遮，而且会记得袂？咱伫张公台迄个所在讲过，亲像即款江湖人住的所在，你若去啊，因讲话你计听无的，因有家己一套乌话，所以一般人计唔来食。若讲只乌话是咩呢？咱后壁有时间来讲。即阵就讲，宋金刚行到遮，有一座桥。永定门嘛，所以这座桥对永定门礼拜叫做永安桥，永远安康平安无代志。上这个永安桥，顺大路直头行，两边呢，迄是有厝，西边这个所在有一条巷啊，这条巷啊直头行到对。有一间厝，规条巷啊，两边直透透，只是踮在即个巷仔底开一个门。巷仔虽然无长啊，毋过会用叫巷仔遐无底，就是伫个即个巷仔底东西方向开一个门，你目睭一看透天，规条巷仔就一个门。宋金刚行到遮，看到一个啊，奇怪啊，这什么所在啊？啊，规条巷啊，一户人，遐有钱，嘛唔对，遐也不准啊。三品、四品、五品、六品，就算是一品大员，遐徛厝后规定啊。哎呀，这是为什么啊？两条巷啊，拢是因家的，大家族，大家族为什么只开一个门啊？这当时青大白日门关啊，你目睭就，是为什么啊？照道理讲，大家门该拢开开啊，特别是这大家族人出出入入的。那无我来去看卖，来看卖。您看，这人啊，就是好奇，突然间心花一开，一转身，走入这条巷啊， 两边也无通啊，咱讲无门，搁较无通啊，无什么好看，就是墙，两边皆是墙，啊，看看，哎呀，行行行，直偷对迄门行，突然间，哎呦，想起来啊，讲这个前门外朱市口天桥这个所在，有明枪暗枪，袂去讲是迄款场所。大家慢看，那阵宋金刚迄是保镖的达官，四月行江湖人啊，见过世面的。不过歹的物件，伊是一点仔都无捌，叫啊，唔捌播过，佮较免讲即个开这代志，将来唔捌做过。哎，这代志新鲜啊！以前听遐人讲过啊，家己将来无捌。有当时到所在到目的地啊，这个表交了，准备要倒去啊。有个人踮遮佚佗，散的迄个出去啊。宋金刚到遐什么代志？休困，练功夫。四界去武馆啊，去探听一下，倒落有遐厉害的师傅啊，去甲学淡薄，学淡薄。所以功夫愈来愈好。而且跟人交陪一下，不一定人有一些什么小白的、熟悉的，两边交流朋友，你就越来越多。所以宋金刚在江湖顶，第一朋友多，名声真好，他自己功夫本身好，肯努力，到个四国的所在啊，拢会交朋友，朋友拖朋友，朋友拖朋友，安尼拖落去，江湖顶人人拢知影这个宋金刚。第二。人欠富，歪的、错的，什么拢无吧？正人啊，啉酒袂晓啉，点烟袂晓点，无去拍赌，无去博啊，好人名声真好。所以这道啊，行到这，以前拢是听人讲过，讲前门外有这款所在，你是不是无开门诶，规条巷啊只有一户。哦，这脚哪行啊？头脑哪想？行，就行到门口去了。两步行落去，踏踏踏，
1: 响啊！
0: 那边有人在应啊！咚咚踏踏踏，擦脚的声就弹起来啊！宋金刚在遐。门一开，里面站一个人，顺这个人后边看过去啊，看这个厝内是什么体啊？哦，宋金刚吓一跳。怎样呢？开门的是一个人，厝内是柯豆豆啊，而且门一开来声势了了。

0: 这人咧咩代志咧？宋金刚也想无，为什么？
1: 这人是食一堆，遐一堆，食一堆，遐一堆，哎，规母规母诶，一三四五六个，啊，变三四五六个，宋金刚头脑反应袂得过来啊，唔知要怎问啊？讲，哎，恁家是不是迄款场合？袂用个问诶，恁问人甲你先吹破。嘿嘿嘿，这是咧咪代志啊？我看人个真多，嘿嘿嘿嘿。现主持啊，你阁继续看，内面行来行去，每一堆唔是讲固定伫遐，有当时啊，这个行过来，那个行过去，而且有徛的，有哭的，有人笑，有人哭。这厝内啊，边头阁有小房间，迄小房间门是开的。这什么所在啊？门口徛这个呢，看到宋金刚徛一点遐，那这个查查，
2: 蔡祥啊，蔡祥啊，
1: 就是一句话，甲宋大爷是拄啊，一夹夹，啊，一句话拄着，拄啊，会袂讲话，恁兜食老了咯？人是问你要找谁，你来一句恁兜真老了，这是不是叫答非所问啊？人问这个，你答迄、那个。门口这个人看宋金刚这体啊，感觉如如啊。阿伯讲要给宋金刚礼拜，直直徛起啊，这个无算老了嘞。你若真正爱到老了啦，请你来看卖。宋金刚这阵虽然讲是一品的大老板，不过伊也无接触过所有的世界，这对伊来讲新鲜呢。嘿嘿嘿嘿嘿，我唔通定内行啊，较爽就较爽啊。借问者，这是什么所在啊？你来我家敲门，你唔知这是什么所在？看势你是无来过啊？
0: 是啊是啊，
1: 无来过。我跟你讲，啊，阮这个所在叫宝吉，知影无？
3: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咱感受温暖，
1: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0: 两岸一家亲，
1: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2: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斗阵行。那今仔日的节目吼，咱首先是咨询玻璃仔，来了解万灵牵手吼，即、这个大沙滩变成做金沙滩。福建的福州港呢，吼、是高反奋进提零级，向海渡强拓新局，也够前五个月吼，广东深圳。海外厂的出口啊，是增加了12.3倍。看见新台六单元呢，咱讲为这个大埔工区啊，到移动之家吼、新能源汽车是按怎来掀起居家化的这潮流？也阁为正定古城的夜场斗球，到将来四季在线的冬奥运场，湖北用体育赛事串联起赛事7亿场馆运营，文旅消费的全链条。用海观察呢，吼、咱来听为台湾到灵山，一位台青的仙草升级之路。第一家园来关注台农阿宝的万台农业新蓝图。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好，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光立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仔。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资讯玻璃仔。即满呢，宁夏西极关诶马铃薯啊，正进入修行诶特别大诶即个旺季。一车搁一车诶仙薯，也搁有淀粉制品啊，是跨越2000多公里诶山海，来到福建连江诶鱼丸生产线，为一粒土豆吼，到一条大黄鱼，为一座红枫加固的厂房到三达六亿的地租产线，万年合作已经走过30年。东西部的资源互通相向奔赴啊，是正在写新的篇章。那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3: 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交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鼠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4: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3: 多年来，米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5: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鲜薯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3: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6: 刚来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3: 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7: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3: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在米宁镇米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8: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2: 好，乡亲，那说到来，咱们来听下这条呢，是最近世界银行甲标普全球市场啊，在地推出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那福建福州港啊，是为全世界400多个产品的这港口当中啊，表现正介好，历史性的得到头一名。那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福州港已经伫这个榜单当中啊。是排在全世界第二名，2025年啊，搁进一步排到头一名，也充分来表现出港口高质量发展的正界强的势头。 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在福州港江阴港区码头泊位，记者看到巨大的吊臂在指令下平稳起降，精准抓取，智能平板运输车有序穿梭，堆场集装箱高效堆叠。这繁忙从容的景象背后，是港区内的福港集箱数字中心的高效运转。自江阴港区集装箱全流程智能化装卸系统全面启用以来，江阴港区实现从船舶靠泊装卸运输到堆场收发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随着港口与海事、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数据互通、流程联动，福州港加速构建一体化的服务生态，让货物如流水般顺畅进出。福清边检站执勤二队三级警长江奇斌：
9: 我们边检部门持续优化申报查验流程，实行一船一侧保障机制。
3: 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10: 海关采取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指导企业用足政策优惠，实时监测物流通关全链条，帮助企业解决物流衔接等难题，降低物流成本。
3: 在激烈的全球航运竞争中，此次福州港在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登顶，在世界版图上刻下闪亮的福州坐标。优异的成绩得益于港口硬件与软实力协同并进。福州港拥有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经营集装箱码头区，具备接卸20万吨级超大型船舶的能力。依托完善配套与优质服务，港口效能持续提升。今年三月，福州自贸片区首票采用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查验监管模式的一单到底海陆联运业务顺利落地。一批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精炼粗铜运抵马尾青州港，并根据下游企业需求发运，实现海运加陆运无缝衔接。在荣成海关开辟的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的助力下，今年已有9批次的风电产品从福州港高效通关扬帆出海。今年四月，福州港江阴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万辆大关，仅用4个月就超越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

0: 最近正是海外的这年终大促销，那广东深圳的跨境电商行业啊，也进入了满负荷的运营的波段的模式。今年前五个月啊，深圳海外仓的这出口额是达到876.3亿，那这个港币啊是增长了12.3倍。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依托成熟的跨境电商生态、完善的制造产业集群及高效的海外仓履约体系，深圳本土自主品牌迎来订单集中爆发，跨境出口活力全面释放，稳稳抢占全球年终大促销核心市场。深圳索沃斯跨境运营总监赵月涵：
2: 我们今年比去年效益还是更好一点的，今年同比订单增幅大概有个50%左右。深圳做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是跨境产业一个集群特别的密集，包括货代以及服务商以及合规的报关，然后使得我们这些制造型的企业可以快速的出海。
1: 相较于传统直邮模式，海外仓有效解决了大促订单配送慢、高峰期退货难、售后滞后等行业痛点，实现海外订单本地直发、急速配送、就近售后，大幅提升海外消费者购物体验，助力品牌提升大促转化率。深圳市富黄美运国际商贸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卫：
3: 今年的这个跨境电商大促以来从我们整个全链条的这个数据来看，整个增幅可能是在180%左右啊。那么最大的这个增幅呢，最近6月份可能就是都在海外仓这一个板块。那海外仓的一件单发的这个平均出货量目前已经达到了平时的2倍以上。货物直接从海外仓一件代发发到客户的手上，就相当于把这个货直接背到了客户的这个身边，它提前缓解了这种我们说的港口的这个拥堵啊、清关的这种延误啊，那么把这个时效原本来说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变成了这种现在的可控的这个因素。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看见新大陆单元。讲起新能源汽车呢，大家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省电、好开，而且利便啦，是一个大部的好工具。但是唔知咱的乡亲有发现啊无？即满呢，这个新车大部分的这功能啊，应该讲真新真多。即满吼，未少新能源的汽车的内饰啊，是配置了。愈来愈亲像咱厝内物件，比如讲即个大屏幕的影音，即个零动力的沙发，也够会当提平的座椅，另外也够有即个冰箱，即个喷粉系统等等，甚至有即个办公桌，拢是即个居家的氛围感。那用个讲呢，移动生活空间啊，是正做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的潮流。各大汽车吼，即个生产企业啊。唔限定讲来比动力，啊，佮比即个续航，等等的即传统的功能，也佮按休闲娱乐、移动办公的即场景啊，拢搬到了车内，按汽车打造成做一个浓缩版的流动的小家庭。那新能源汽车吼，为甚物会掀起居家化的即潮流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3: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2: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4: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2: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5: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2: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6: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7: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 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2: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5: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1: 呀，其实讲到对呀，汽车企业吼。为汽车来做这个居家升级啊，公园也阁是逐个人用车需求，即马已经变化了。较早咱买车吼，可能就是讲要利便出行啊，来代步吼，即款的功能啊。啊，毋过即马无像咯，吼，城市通勤的距离变长啊，时间变久啊，亲像露营、自驾等户外的这休闲方式啊，也是愈来愈流行。逐个人伫个车内时间啊，也愈来愈多。汽车也慢慢成做了吼，伫即个家庭主体、办公室以后吼，咱停留真介久的私密的空间。也既然讲吼，要闹较久啊，逐个人自然啊，就希望讲车内的环境啊，搁较舒适，搁较放松。汽车也因为安尼啊，延伸成做居家生活的功能。那也正是因为这精准的吼，看到了用户的需求啊，汽车居家化的这产品思路。也为新能源汽车吼带来了正个实在即销售的红利。不过热度之下呢，争议吼当然也有啊。即各款各样的即居家的配置啊，是毋是每一个拢适应呢？也未来汽车的空间也阁有多一寡新的变化呢？咱继续来听报道。
2: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8: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的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4: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5: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2: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5: 最初的汽车啊，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2: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5: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0: 好，乡亲，下面咱继续来开讲。咱讲一场这体育比赛吼，除了讲有人赢有人输啊，也阁会当留落来什么？为正定古城的这夜场斗球，到将来四季在线的冬奥运场馆吼，伫河北啊，体育赛事是串联起赛事七亿场馆运营，也阁文旅消费的全链条。按赛事流量啊，化成做消费的增量。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入夏以来，每个周六，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都在正定古城洋河楼前开赛。几张球台，一个小球，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不分年龄，不论水平，谁都能上去打两拍。赛事策划团队负责人居东立：
2: 正定古城有荣国府、荣兴寺、赵云庙等。这些文化资源怎么通过体育赛事充分释放？我们设计了零门槛、全龄共享的赛制，让游客不仅能看比赛，还能逛古城。
1: 如果说创意策划是方向盘，场馆运营则是主阵地。最近2026全国青年 U18 女子拳击锦标赛在一家温泉度假区举行，度假区派出80多人的团队保障赛事运转，广告物料、场地搭建、赛事转播、交通保障、餐饮住宿，服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跟着转了起来。保定某文旅销售总监赵雅挺：
3: 从25年开始呢，我们一共承接大概是25场左右的比赛，赛事的收入包含我们的房间、餐饮、场馆以及我们的一些广告物料服务，一共大概是在600万左右，也能够满足我们全年的一个整个场馆的运营成本。
1: 把一场比赛的热度变成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张家口崇礼冬奥盛会之后，世界级的场馆、顶级的赛事 IP、 成熟的服务配套，催生出住宿、旅居、研学培训、会议会展、康养度假等一系列新业态。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95.5亿元，其中夏季游客510.4万人次，一季火真正变成了四季热。国际雪联技术代表斯特凡·沃尔夫：
4: 这里的体育服务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夏季可以开展徒步、骑行等活动，冬季则承接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以及专业跳台滑雪等赛事。场地不再局限于单一季节使用，而是实现全年高效利用，这一点价值极高。
1: 从策划到运营，再到产业延伸，赛场内外串联起一条完整的体育服务业链条。如今河北赛事供给不断扩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大赛成为常态，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参与者。河北省体育局赛事经济专班负责人方晓：
5: 持续扩大高等级专业赛事、户外特色赛事、青少年赛事和群众精品赛事这四类赛事的供给，增强赛事本身的吸引力和带动效应，真正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用客观察。在广西钦州市的灵山县啊，来自台湾嘉义的苏坤明，正用一碗小小的这凉粉啊，写着属于家己的两番用客的故事。伊深耕当地的仙草特色产业啊，专注灵山凉粉系列的产品的升级研发，也佮有包装创新。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啊！更加好的来适配现代消费市场的需求。那同时呢，伊也主动向岛内的台湾青年推介灵山的产业机遇，邀请更加多相关领域的人才来交流合作，来共谋发展。那苏坤明呢，长期啊来深耕食品设计，也够品牌研发领域，对台湾食品行业的精致化、年轻化，也够场景化的运营思路啊，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初到灵山的时阵啊，伊就和灵山凉粉的这制作技艺啊吸引了。也这项传承百年的传统技艺啊，已经在2023年入选广西第九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伊看来呢，灵山啊唔限定是凉粉草的优质产区，佫较完整的保存着传承百年的传统制作的工艺。一碗看起来正介普通的凉粉。一方面是当地啊，近十年不变的消暑的这个味素的记忆，佫加是具备向全国甚至是国家跨的市场来推广的哦，这款潜力。那伫广西五峰保健食品有限公司，苏坤明是找到了试点专长的这广跨的平台，即经创立伫1993年的企业啊。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也是国内知名的仙草全产业链的标杆企业。苏坤明在这地啊，全面负责产品的一代搁一代的升级，也创新品类研发，也搁有包装场景化的制作工作。苏坤明呢是坚持优先选用灵山本地的天然的这原料，突出灵山凉粉天然绿色。也够正个本土的吼，即核心特色，针对性的破解传统食品包装比较旧、设计风格比较单一的老问题，优化升级包装样式，吼新增加家庭分享中，随心利便吼等多元的规格，充分来满足即少年群体，也够家庭日常消费、加户外出行等无相场景的差异化需求。伊也结合贵州消费的特点，甲两花口味的无相，研发出了仙草轻食、草品甜品，也佮便携的冲饮品等等侪款的创新产品，和传承百年的传统凉粉啊，佮较好融入到当下即节奏正紧的生活。那伫苏坤明看来，台湾的烧仙草甲灵山的凉粉啊。本年就是原料同根同源，风味各有特色，吼啊！而且，入口的迄份凉爽的这款感觉啊，是两花同胞共通的。这份跨越海峡的共同的热爱啊，驱动着伊不断来打磨产品，来推出新的样式。那伫最好自身本职工作以外呢，苏坤明也主动啊来负担两花交流的这宣传员，积极向台湾的青年来介绍灵山。仙草产业发展的情况，非遗技艺独特的魅力，也够优质营商环境，分享大陆农业产品的这文创升级，食品产业化发展的正好的机遇，希望会当吸引更加多的台湾设计研发领域的青年人才来到灵山来交流合作，共同来挖掘传统产业的新的价值。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第一家园。四月十二号，中共中央代办是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个在万代吼，这个农业的权内底啊，应该讲就亲像一股正介强的暖湿的气流，温暖了这片惊魂的热土。那最近记者是来到厦门碧丽精苗有限公司，专访了和乡亲吼亲切的叫做阿宝的代接技术总监詹明宝。哦，听伊来讲一粒种子啊，到两岸桥梁的这个故事，也够心情之下吼，伊眼中的农业的新蓝图。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未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3: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2: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长势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榛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3: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庄园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2: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深耕农业13载，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榛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最美同安人、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3: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2: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

0: 到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 1.2 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郑明报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集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杜传。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